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何泽洲听说中央军来到城下，大喜，和团总周铁成一起率县府一班人赶忙迎出城外，将中央军迎至县府课堂，以好酒好烟款待，并交出了云南省政府交办的全部粮款。正在酒酣之际，红军主力远远而来，何泽洲、方铁成方知上当，趁着混乱之机躲进了十字街的茶馆内企图逃走，又当即被红军击毙。红四团以计开了鹿圈县城之后，马不停蹄地继续向西前进，在以后的一二日内又连克了武定、元谋两城，直趋金沙江畔的龙街。一军团主力跟在红四团之后向大板桥出发，在48小时里走了300多里路，行军速度太快，不少伤员和身体弱的战士在这段路上掉了队，后来被龙云抓住杀害了。5月4日凌晨，林彪、聂荣臻已经站在了金沙江龙街渡口。遗憾的是，在红一军团赶到龙街之前，敌人已经把所有的船只都烧光了。林彪派人找遍了元谋龙街，连一条船的影子也没有发现。江面水流太急，敌机又不断地侦察袭扰，试着架了好几次桥都失败了，再架桥又没有材料，眼看着尾追之敌正一步一步地逼近，林彪、聂荣臻心急如焚。在此期间，红三军团抢占了红门渡口，彭德怀遇到了几乎与林彪同样的麻烦。虽然找了两只小船，但要渡大部队过江显然很困难，水流湍急，难以架桥。彭德怀的脸都绷紧了，一面命令继续找船，一面不断地在江边走来走去，寻找可以架桥的机会。就在红一军团到达龙街的先一天夜里，中央纵队的干部团在刘伯承总参谋长的率领下，以一昼夜行进200里的速度赶到了焦平渡口。一切都裹在黑幽幽的夜幕里，只有金沙江湍急的流水声听得真切。金沙江像一把锋利的长剑，劈开横断山脉的崇山叠岭，自西北向东蜿蜒而下，如一道天然的屏障，在这里把川滇两省隔开。云南一边有一块从沟谷中冲出来的红基阶地，矗立着一块叫做龙头石的巨石，这就是焦平渡的标志。这里平日里有许多做小买卖的，有卖洋火卖烟的，有卖烟丝卖糖的，有卖小吃的，还有两三家大烟馆。渡口两岸还有5家马店，1家客店，每天都有1-2百匹牲口，200-300肩挑小贩从这里过江，把云南的棉纱、机织布、枪支、大烟等物品运向西康方向，又把西康的牛羊、花生和矿石

运往昆明。焦平渡由一个彝族土司管辖，旧历三月底为防红军渡江，鹿劝县政府派人送来了鸡毛火炭为标志的紧急信，命令封渡。金土司派人把所有的船都划到了对岸四川境内藏了起来，并且胁迫20多个农民充当民团把守渡口。5月3日，红军来到了皎平渡时已是深夜。在此之前，并不十分出名的金沙江渡口，由于有了这个骚动的夜晚，而被写入史册。战士们终于在一片漆黑中发现了一点灯光，那点灯光是从川滇驿道边的一座房子里透出来的。担任侦察的几个红军战士走到那座房子前，隔着窗子朝里头看了看，屋里破破烂烂，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一张大床占去了大半间屋子。红军战士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供来往行商歇脚的人店。今夜无客，屋里只有一个30多岁的汉子，光着上身，穿条短裤，斜倚在床上出神。侦察兵轻轻地推开了门，床上的汉子听见动静，起先以为是投宿的过路人，并没在意。但当他发现进来的是一伙当兵的，立刻吓得从床上坐了起来。啊，老板，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兵，是穷人自己的队伍，是红军呐。一位腰插红缨子驳壳枪的战士和蔼地向汉子解释着。汉子眨着眼睛琢磨着战士的话，显然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些头上戴着红五星的兵。现在我们要过江上前方打日本鬼子，你能不能带我们去找船呢？红军军官见他不说话，耐心地开导他。汉子想了一会儿，忽然挥了一下手，干脆地说走，就出了门，带着24个红军去找船了。在路上，红军得知这个汉子叫张朝寿。张朝寿带着红军来到了张朝廉带金土司照看的客店前，唤出了张朝廉，对他说，大哥，咱穷人的红军来了，他们要过江，船呢？哎呀，这个县政府来信叫金立汉英猛之华到四川去了。张朝廉惊魂未定，加上夜里寒气重，说话牙齿直打架。张朝寿向红军解释说，金立汉是金土司的兄弟，也是个财主，英梦之是金立汉的长工。那老板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红军军官一边问着，一边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披在张朝廉的身上。张朝廉想了一阵说，这个金立窑马店那河头还沉着一只破船，但用不成了，这是要不捞起来补一补试试看。红军一听有船，立即来了精神，在张朝寿张朝廉的带领下来到了江边，纷纷跳下了齐腰深的水中摸索着沉船。24名红军终于把沉船捞上了岸，又派张朝寿到附近的客店里找了小商，买了33件土布，撕成碎条，堵上了船上的漏洞，补了1个多小时。忽然江面上传来了哗啦哗啦的划桨声，红军立即停止了捕船，在渡口周围埋伏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影影绰绰地看见了一只三叶子船划到了龙头石，靠了岸，船还没有停稳。就在这个时候，几个红军战士就迅速地跳了上去。划桨人见飞兵从天而降，吓得瘫在甲板上。红军一打听才知道，
金立汉、殷梦之把船划到了对岸，就在岩洞里藏了起来。半夜，金立汉犯了大烟瘾，鼻涕眼泪直流，实在憋不住了，就顾不得风度的命令，就派长工殷梦之划船过来拿大烟。于是，正为渡船发愁的红军得了一份厚礼。蒋介石和龙云万万不会想到，为了一口大烟，他们丢掉了一个渡口，失去了一个机会。以后发生的这一切证明，这一偶然的疏忽，使毛泽东最终得以死里逃生，而蒋介石却留下了一生的遗憾。也许，这是历史的必然。现在，20,000多红军终于有了一只船。下一步是立即渡过金沙江，控制对岸渡口。24个红军全部上了船，殷梦之把桨向对岸划去。当晚，红军就在江北岸俘获了4只渡船。船桨拍击着急流，4只船穿梭往返，连夜将一个警卫团送到了金沙江北岸。拂晓，江北岸所有的制高点都在红军持枪站岗。到了中午，红军又从上游鲁车渡夺来了2只渡船，至此红军共有6只渡船，大船2只，每次可渡60人，小船4只，每次可渡40人，共征集了30名船工，6人一船，3人一班，由张朝寿带领，昼夜不停地摆渡。刘伯承戴着眼镜，柱根伞骨，站在龙头石上，亲自指挥渡江。夜又降临了，月明如洗，繁星闪烁。融融夜色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登上了一条大叶子船，向北岸渡去。5月5日，林彪和彭德怀在龙街和洪门渡分别收到了以朱德名义发出的电报，指示除留红13团仍在洪门渡过江外，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主力全部改由皎平渡过江。7日上午，3军团渡江完毕，8日黄昏前，1军团按时完成了渡江任务。担任后卫的红5军团在军团长童振堂的指挥下，连续3次打退了尾追之敌的进攻，圆满完成掩护红军主力渡江任务以后，也于9日渡过了金沙江。至此，7天7夜，20,000多红军靠着6条渡船全部渡过了金沙江，到达四川境内的会理地区。与此同时，单独行动的红9军团在完成了牵制任务后，也在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金沙江，并沿着金沙江西岸布防，防止敌人渡江，掩护红军主力集结会理地区休整。5月11日，周浑元第二追剿纵队万耀黄所部第13师先头别动队赶到金沙江边时，红军早已在会理地区集结完毕，进行休整，追敌只有望江兴叹了。那天黄昏，刚刚挨了蒋介石一顿臭骂的薛岳又在电话里把周浑元大骂了一顿，而此时在会理城郊的铁厂，老百姓和红军战士把红5军团猛进剧团围了个严严实实，每一个人都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睛，正在兴致勃勃地观看剧团的演出。演出的节目是黄震的火爆剧新作《一只破草鞋》。演出已近尾声，蒋介石追到江边，连红军的影子也没有看见，只捡到了一只破草鞋。蒋介石拿着这只破草鞋，望着滔滔的江水，发出歇斯底里的哀叫。

红军都笑了。毛泽东弄不清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铁厂，这是会里城郊的一个村子，不长的村街上有一些店铺，其中也有一两家钉马掌打犁铧的小铁匠铺，但毛泽东认为铁厂这个地名绝不会是源此而来。毛泽东有警卫员小陈陪着，在这个叫铁厂的地方转了一圈，来到了干部休养连的驻地，想看看伤后的贺子珍。不巧李医生正在给贺子珍换药，他简单地问了问贺子珍的情况，见他情绪不错，就又离开了干部休养连。往驻地走的时候，他碰上了刚刚演戏回来的王全元。哈、哦、哈，又去验降该使啦。毛泽东看着王全元手里的行头，笑着问。王全元不好意思地说：“董军团长非要让我去演蒋介石不可。”哈哈哈哈，姜委员长可是一个大的角色啊，听说你演得不错。毛泽东一直在笑，像不像是谁见过呀？王全元也笑着。我见过，1927年以前我们不但常见面，而且呢还以邓志相称。可是29年之后，我毛泽东就成了他通缉的犯人，我的脖子上的脑壳啊从5万涨到了10万，又涨到了25万呢、啊、越来越值钱呢、啊、毛泽东说着指着自己头哈哈的大笑起来。可是直到今日，他还是长在我的脖子上啊。毛泽东的话把王全元和小陈都给逗笑了。毛泽东看了看表，跟王全元说：哼，你再演蒋介石的时候啊，我一定去看一看，也给你评判评判啊。好，毛主席，一言为定。王全元高兴地说：好，一言为定。毛泽东说着向他招了招手，迈开步子向自己的住处走去。走在铁厂街上的毛泽东脸色红润，眼含微笑，走出江西7个月以来，他的步履第一次显得这样轻松。毛泽东的轻松并不盲目，渡过金沙江之后，中央红军才真正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把自长征以来一直尾随红军的蒋介石军队甩掉了，实现了遵义会议渡江北上的战略决定。与此同时，张国焘、徐向前正率领着红四方面军向川西北前进，两支红军主力会师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具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已经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希望。毛泽东刚走到自己的住处，周恩来就拿来了一封信。主席啊，这里有一封信，你过一下目。信谁写的？毛泽东一边接信一边问。是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啊。周恩来回答说。毛泽东拿着信微微怔了一下，显然他没有想到林彪会在这个时候写信给他。他看了周恩来一眼，便把目光移到了手中的信上。林彪的信是写给周、毛、王三人团的，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迅速与四方面军会合。一丝阴影慢慢掠过了毛泽东的眼睛。毛泽东看完了信，把信递给了周恩来，没有马上说话，在地上缓缓地走了起来。巧渡金沙江带给毛泽东的好心境被林彪的一封信一下子搅乱了。其实毛泽东不是不清楚最近一段时间部队中对自己

0: 己开始产生了一些不满情绪。对于毛泽东指挥部队有时走西，有时向东，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候走老路，有时候走新路的大幅度战场调度，虽然各部队都坚决执行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和领会。在实际作战中，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但不可能每仗必胜，迂回穿插走了许多路，有时候看起来是冤枉路，但为了迷惑敌人，甩掉敌人，非走不可。当然，在大规模的运动作战中，白走一点路有时候也难以避免。于是围绕着走路还是打仗，不同的议论出现了。埋怨只走路不打仗，有的竟然发牢骚说部队没有打垮，倒是拖垮了。不止普通战士和一般干部有意见，就连一些高级干部也产生了看法。大约在四月中旬，一位军团领导将了解到部队的情绪，综合听到的意见，加上自己的看法，给中革军委发了一个电报。林彪也不断地埋怨红军走的竟是弓背，应该走弓弦，走捷径，并且散布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指挥不行。
1: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怎么样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好睡眠。
2: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的听众备下了100个1块钱的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哈，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像翻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呢？
1: 哎，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那真的是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体验的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我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2: 没错，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研发了这款能让你今晚睡踏实，还能从根儿上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1: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绝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有啥。原来呢是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国际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静静慢下来，眼皮呢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而是身体自己说，哎，该睡了。
2: 哎，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哈，咱们要的是睡得深，而且醒来要浑身轻快。所以呢，皇室玉容把祖传古方融进去了，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按百年配比，让身体慢慢找回那种自然而然困了、睡沉了的感觉。日子久了，你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哈，睡觉这个事儿不用再操心了。
1: 您听听，不说嘎巴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多贵，光说古方里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药铺抓上几副，没个300-400块钱带得走吗？而这一盒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2: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准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要听清楚了哈，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坐不了几趟公交，买不了半斤鸡蛋。但是今天它可以让您换回一个久违的安稳觉。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睡个好觉、把睡眠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黄老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 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一盒，2.5折是多少？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呢，现在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细细说。400-799-9691，400-799-9691。我跟您讲，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时机啊，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一年里头有那么几个月对咱们睡好觉特别有帮助，就是这个时候，你想，天热，人活动多，全身松快，胃口和精气神都比冷天要强。这个时候也给自己加把劲儿哈，养一养晚上的睡眠，往后天凉了，身体底子也撑得住。黄老爷子常念叨，老一辈都懂，入夏把觉睡好，这一年下来人都轻快不少。这个叫什么呢？这叫把握时机，事半功倍。
1: 没错，一天顶两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间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最少的钱，用最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给收拾了，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
2: 所以说啊，别犹豫了，前100名1块钱的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您就甭想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 可能还有朋友觉得说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2: 没错，长期睡不好的话，血压血糖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1: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那再贵的补品呢，都不如一夜安稳觉来得实在。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2: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目前呢，福利热线持续火爆，导播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也已经抢空了一半多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上回就有老听众跟我们念叨说，当时呢只拿了一个体验装，想着好了再说，结果等活动一停再打进来就只能原价了，白白多花了好几百，那个后悔劲儿，哎，就更别提了。
2: 所以这回呢，我们替您想了划算放心的法子，您打电话进来，先把那个1块钱的体验装和2.5折的团购装一起带回去，到家了您先拆体验装喝，团购的先别动，喝着觉得好，睡得踏实了，团购的您再踏踏实实的留着慢慢喝，反正便宜是实实在在省下了。万一您觉得不对自己的胃口也没关系，团购的只要没拆封直接退给我们，您半点不会亏，等于啊是把该薅的羊毛薅了，该占的名额占了，却不用多担一份心。可是您要是只拿个体验装就走了，等活动一过再想买，就只剩下199元的原价这一条路了。到那个时候多花的每一分钱您不心疼，我们都替您心疼。
1: 哎，其实啊，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试，这很正常，咱们都能理解。但是黄老给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2: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啊，您看等活动一过再打进来，就只能花199元的原价了。今天您打电话只领1块钱的体验装，我们不拦着，可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的机会，是趁这个好时候让自己好好睡上一阵子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想买，就只剩下原价这一条路了，到时候多花的可都是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1: 没错，咱们再理一遍，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着胸脯承诺，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货退款，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 4007999691，4007999691。

0: 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两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1: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漫漫长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面跟过电影似的，这个滋味咱们都懂。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个机会摆在眼前，10块钱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已经熬了那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0: 我觉得真的可以仔细掂量掂量哈，10块钱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调理周期，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但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了。所以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了。
1: 夏天啊，调理一天顶两天，名额也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咱河南老乡一定要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面向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甚至模糊不清，老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手机上的字体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再耽误下去，眼睛问题恶化，到最后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凡是眼睛有以上这些问题的，您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年满50岁，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好视力26周年庆，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放心用上好眼贴，充分改善眼睛问题。电话再报一遍，400-800-8379，400-800-8379。说起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独创双层草本配方，双效叠加，贴一次顶2次，市面上独一份。只需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眼睛立马水润舒服的，贴完眼前更是清晰透亮，手机电视是想看就看，咱买东西啊就图效果好。所以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尽管放心用上好视力。好视力过生日一年就一回，今天只要是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立即享受专属优惠政策。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也直接给到大家。

0: 整整四重好礼，只给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玩水喽！
6: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7: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 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周年感恩回馈今天面向河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一定要拨打400-800-8379下单，统统都能够多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总想着忍一忍，但到了最后症状加重了，更难调理。所以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木花等10多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就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趁着好视力周年感恩回馈最后一波补贴，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直接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更能够享受专属补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9: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毛泽东听到了一些反应，但他暂时不愿意争论这些，他依然如故。他清楚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那就是把红军从一个又一个的死地中带出来，使之生存下去。毛泽东想让时间将那些埋怨和牢骚荡涤干净，但是现在看来，他想错了。尽管毛泽东意识到了在部分人中滋长的不满情绪，但他没有料到自己的爱将林彪竟然会对自己公开发难。毛泽东终于停下了脚步，回过头来冷冷地对周恩来说，我看林彪的心可以研究。周恩来连忙说，这只是林彪个人的意见。毛泽东淡淡一笑，摇摇头，哼，我看未必。说着又问周恩来，这封信是写给我们三个的，家乡等值看了没有啊？
1: 哦，还没有，是先拿给主席看的。
0: 送给家乡等值看一看，听一听他的意见。毛泽东说着，目光含蓄，令人难以琢磨。周恩来听出了毛泽东话中有话，拿着信，嘴唇动了动，没有说话。毛泽东依然在地上踱着，用坚定的口吻对周恩来说，应该向罗夫等之建议开一个会。
1: 是的，我这就去找罗夫同志。
0: 周恩来拿着林彪的信走出了毛泽东的屋子。5月12日，在会里成交的铁厂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了防止敌人的飞机发现目标来轰炸扫射，会场设在一个临时搭起的草棚子里。参加会议的人不多，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三人团成员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13军团军团长政委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会议由张闻天主持。

0: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就好比是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够声东击西，高度的激动，如何出得来？回到会里以后，林彪忽然给彭德怀打电话，煽动彭德怀说，现在的领导不行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打电话时，聂荣臻和一军团其他几个领导左权、罗瑞卿、朱瑞都在场，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在电话中严词回绝。打完电话以后，林彪是一脸阴沉。聂荣臻批评他说，你这是什么地位啊，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过了一两天，林彪就写了一封要求朱毛下台的信，并拿来让聂荣臻签名，被聂荣臻严词拒绝。聂荣臻对林彪说，革命到了这样的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啊？啊，你刚刚参加了遵义会议，现在又反对遵义会议，何况啊，你跟毛主席这么长时间，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敌人几次的围剿都打败了，啊，我们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啊，保存了一个小本本，又是一个小本本，总是一说这个小本上统计的数字翻出来，说你交的枪最多，是吧？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求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啊，还不准你签字上送。聂荣臻没有想到林彪竟然自己一个人签字后上送了。彭德怀看完信以后不由得怔了一下，很显然他是第一次看到这封牵扯到自己的信，不过他立即镇静了下来。张闻天开始做报告，他的报告提纲会前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过。张闻天在报告中严厉地批评了林彪等人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动摇是右倾。接着是毛泽东发言，针对林彪走功碑的论调，毛泽东笑着讥讽道，什么功碑功显呢？你是个娃娃吗？懂得什么？林彪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赶忙避开了毛泽东的目光，低下头去用笔在小本上记着什么。批评了林彪之后，毛泽东又开始指责彭德怀，认为林彪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并且把刘少奇、杨尚昆的那份电报也一并扯了出来。毛泽东指出，这些都是党内失去中央苏区以后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的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应。毛泽东的发言中虽然没有提到张闻天的名字，但敏感的张闻天还是感觉到了毛泽东怀疑自己参与了此事，和彭德怀搅在了一起。毛泽东的发言很长，引经据典，嬉笑怒骂。彭德怀并没有为自己辩解，他犯了一个大错误。几十年后，彭德怀多少有点懊悔地说，
1: 当时也没有介意，这意味着就是战场指挥嘛，一山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这种关系，又是一军团指挥三军团，又是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的配合。
0: 对于林彪的这封信，这位耿直的汉子想得过于简单了。林彪在信中明确提出要设前敌总指挥，并请彭德怀就任，明显表示了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的怀疑和动摇。但他并没有想的那么多，对于毛泽东的指责，他既没有解释也没有申辩，而是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可是他错了。
2: 在这个日后称之为会理会议的会议。

以后。写信的林彪似乎并没有使毛泽东过于介意，然而彭德怀甚至包括张闻天在内，却为他的那封信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以后的24年中，毛泽东为此事批评过彭德怀4次。会理会议从5月12日下午开始，一共进行了2天。会上，除了毛泽东、张闻天的发言之外，周恩来、朱德等人都相继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称赞毛泽东的指挥艺术，指出在危急情况下，正是由于毛泽东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二战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使毛泽东的战略方针进一步得到了确认。几乎没有出现任何争论的场面，就否定了林彪的意见。会理会议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得到的权力进一步得到了加强。会议的最后时刻，对于毛泽东来说是轻松的。他提出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立即北上，穿过移民区，抢夺大渡河，争取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到会与会者的赞同，蒋介石的追兵已经逼近了金沙江畔，很明显，红军除了继续往前走，别无选择。走出铁厂那座小草棚，所有的人都很快将那封引起不愉快的信忘到了脑后，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干，前面还有山，有水，有战斗。红军走了，并没有在云南久留，龙云虚惊一场。龙云正在暗自庆幸之时，忽然接到了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从贵阳打来的电话，说委员长不日到昆明。龙云的心头又蒙上了一层阴云。龙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蒋介石此番来者不善，兔死狐悲。他想到了刚刚被蒋介石解决了的王家烈。蒋介石在贵阳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以堵截不利为借口，将王家烈逐出贵州，趁机全面控制了前政。5月3日，王家烈含着眼泪和他精明的妻子万淑芬一起登上了张学良的专机，离开了他经营多年的贵州。贵州一个满目疮痍的王朝结束了。工于心计的龙云毕竟不是王家烈，金沙江失守，龙云自知责任重大，为了表示悔罪之意，他不惜施用苦肉计，对防堵不力的地方官员大开杀戒，枪毙了临阵逃脱的宣威县长陈其栋，督战不力的高级参谋孟志仁，以通共罪名将绅士张秀生斩首。做完了这一切，在蒋介石来昆明的头一天，给蒋介石发去了一份县级刻道的急电，对红军突破金沙江防线一事表明，唯有请军座降职严刑异处以谢党国，请求处分。当然，这些都是姿态。何况龙云有功可治，蒋介石被困贵阳，孙渡千里擒王，才是没几天的事情，想蒋介石不会淡忘的。不过龙云对蒋介石来昆明还不完全放心，暗中布置他平时用来专门对付蒋介石国统特务的政训处第三科及军政亲信，密切注视蒋介石到昆明以后的动向，以防不测。其实蒋介石虽觊觎云南已久，但此时还无异于对龙云下手。蒋介石的当务之急是组织大渡河会战。5月10日，蒋介石带着他的智囊班子
由贵阳飞到了昆明。

0: 蒋介石知道龙云多疑，怕引起他的猜忌，这次来昆明轻车简从，除了宋美龄和端纳，只带了陈诚、晏道刚等两三个军事人员，没有一个党政人员。龙云亲自到机场迎接蒋介石，由于前次对薛岳的中央军多有得罪，他也想趁此机会和蒋介石拉拉关系。蒋介石下了飞机以后，龙云就把他们一行安排到了风光秀丽的五华山的一栋豪华宅地里。第二天一大早，蒋介石就将龙云召了来，两人一见面，蒋介石便谈起了孙渡贵阳解围之事，夸奖龙云治军有方。蒋介石知道龙云图谋进陵贵州已久，言谈中暗示拟成立滇黔绥靖公署，让龙云统管两省军政事务。几句寒暄闲谈，龙云心花怒放。此时蒋介石话锋一转，谈到了集结于会理地区的红军。
1: 此次我没有想到祖某竟能从金沙江上飞过去啊。
0: 蒋介石叹了一声。
2: 伪造金沙江失守，云自知罪过，有负伪造，愧对袍泽。
0: 龙云说着脸色渐渐发白，一双深陷的眼睛死盯住蒋介石，显然他敏感了，并由此而动了怒。
2: 不过当时我部主力六个旅奉命东调贵州，前进空虚，地方民团又无装备。
0: 蒋介石大度地笑一笑，向龙云做了个手势，截住了他的话。
1: 当然了，如果我追剿各部都像自丹兄这样努力勤勉，三四万赤匪何愁不能在一个早上剿完。
0: 蒋介石巧妙地稳住了龙云的情绪，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习惯地在地上边踱边说。
1: 我搞不清啊，我们问题到底出在了什么地方。三四十万人围追堵截半年多，到现在还没有剿出个眉目。
2: 赤匪从江西出来以后，挡在他们前面的大江大河就有好几条，我们完全可以把每一条江河都变成敌人的坟场。
1: 可是他们过了湘江，这是唯一使他们受到重创的一条河流，之后他们又顺利地渡过了乌江，然后又从赤水河上走过来走过去，而后又渡过了乌江，接着是金沙江。我们呢，失掉了一个又一个机会。要知道，一条江河胜过十万总兵啊。
0: 蒋介石滔滔不绝地说着走着，最后站在了地图前。
1: 三大开被围困的具体地方是在安顺场的什么方向啊？
0: 龙云指着地图说，在这里。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使热心；家一块，使爱心；地一块，使清新。

云一块，是弓形，加一双弓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弓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啊！
1: 生旦净丑，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的是豫剧《小皇后》降服调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国家一级演员宋桂龄。宋老师1933年出生于开封，10岁的时候进入了开封快乐戏院学唱豫剧，专攻刀马旦和花旦，曾经师从豫剧老艺人赵清河，后来又跟随京剧艺人金丝猴学练武功，12岁便能文武双全担任主演。他的性情刚烈，学艺刻苦，勤于钻研，从艺57年练就了一身的绝技。宋老师一生演出了近150部戏，不仅以花旦闺门旦著称，而且能翻能打，是豫剧女演员当中少有的文武全能。宋桂龄老师的唱腔俏纯粹，身段娇娴美，在50多年的舞台生涯当中，她主演过150多部戏，塑造了近100位性格迥异、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台花轿当中的周凤莲就是其中颇具特色、生动鲜明的一个艺术形象。台花轿的原名叫香囊记，在豫剧舞台上已经流传很多年，虽然没有达到家喻户晓，但是无数戏迷耳熟能详。在长期的舞台实践当中，宋桂龄老师认为香囊记当中反映的是张志成和王定云的爱情为主线，周凤莲呢只是一个陪衬角色，因此他想把这个心直口快、爽朗天真、乐于助人的人物在舞台上树立起来，成为台花轿当中的主角。于是他先后4次来修改剧本，在摆口、化妆、人物性格、做戏等方面调动一切的艺术手段，多侧面、全方位地加重周凤莲的分量。特别是坐轿时的一段唱，为了达到声情并茂、唱腔与舞蹈巧妙的结合，宋桂龄老师每天对着录音机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翻来覆去的唱，一字一句的听，同时配上坐轿的动作，一点一滴的琢磨，一招一式的练，整整苦练了2个月，直到演出后他才如释重负。接下来咱们一同欣赏台花轿当中的优美唱腔。

歌，春花秋月等闲过。

真的单等着花轿来把我娶、啊、我与那武状元可都足以拜天地。齐花忙快绣楼快梳洗，单等着花轿打

0: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了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自感受到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拨打400-800-8379 就可以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26周年大庆，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这可是26周年大庆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了电话，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3: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怎么样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好睡眠。
4: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氏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的

0: 听众备下了100个1块钱的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哈，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像翻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呢？
1: 哎，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那真的是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体验的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我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0: 没错，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研发了这款能让你今晚睡踏实，还能从根儿上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1: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绝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有啥。原来呢，是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国际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静静慢下来，眼皮呢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而是身体自己说，哎，该睡了。
0: 哎，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哈，咱们要的是睡得深，而且醒来要浑身轻快。所以呢，皇室玉容把祖传古方融进去了，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按百年配比，让身体慢慢找回那种自然而然困了、睡沉了的感觉。日子久了，你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哈，睡觉这个事儿不用再操心了。
1: 您听听，不说嘎巴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多贵，光说古方里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药铺抓上几副，没个300-400块钱带得走吗？而这一盒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0: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准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要听清楚了哈，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坐不了几趟公交，买不了半斤鸡蛋。但是今天它可以让您换回一个久违的安稳觉。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睡个好觉、把睡眠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黄老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一盒，2.5折是多少？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呢现在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细细说。400-799-9691，400-799-9691。我跟您讲，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时机啊，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一年里头有那么几个月对咱们睡好觉特别有帮助，就是这个时候，你想，天热，人活动多，全身松快，胃口和精气神都比冷天要强，这个时候也给自己加把劲儿哈，养一养晚上的睡眠，往后天凉了，身体底子也撑得住。黄老爷子常念叨，老一辈都懂入夏把觉睡好，这一年下来人都轻快不少，这个叫什么呢？这叫把握时机，事半功倍。
1: 没错，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间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最少的钱，用最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给收拾了，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所以说啊，别犹豫了，前100名1块钱的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您就甭想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 可能还有朋友觉得说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0: 没错，长期睡不好的话，血压血糖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1: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那再贵的补品呢，都不如一夜安稳觉来得实在。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 恢复的好方式。

0: 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1: 十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目前呢，福利热线持续火爆，导播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也已经抢空了一半多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0: 上回就有老听众跟我们念叨说，当时呢只拿了一个体验装，想着好了再说，结果等活动一停再打进来就只能原价了，白白多花了好几百，那个后悔劲儿，哎，就更别提了。
1: 所以这回呢，我们替您想了划算放心的法子，您打电话进来，先把那个1块钱的体验装和2.5折的团购装一起带回去，到家了您先拆体验装喝，团购的先别动，喝着觉得好，睡得踏实了，团购的您再踏踏实实的留着慢慢喝，反正便宜是实实在在省下了。万一您觉得不对自己的胃口也没关系，团购的只要没拆封直接退给我们，您半点不会亏，等于啊是把该薅的羊毛薅了，该占的名额占了，却不用多担一份心。可是您要是只拿个体验装就走了，等活动一过再想买，就只剩下199元的原价这一条路了。到那个时候多花的每一分钱您不心疼，我们都替您心疼。
0: 哎，其实啊，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试，这很正常，咱们都能理解。但是黄老给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1: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啊，您看等活动一过再打进来，就只能花199元的原价了。今天您打电话只领1块钱的体验装，我们不拦着，可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的机会，是趁这个好时候让自己好好睡上一阵子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想买就只剩下原价这一条路了，到时候多花的可都是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0: 没错，咱们再理一遍，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着胸脯承诺，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货退款，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99-9691，400-799-9691。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1: 十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漫漫长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面跟过电影似的，这个滋味咱们都懂。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个机会摆在眼前，10块钱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已经熬了那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0: 我觉得真的可以仔细掂量掂量哈，10块钱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调理周期，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但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了。所以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了。
1: 夏天啊，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也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

0: 健康诊收音机，十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苔花轿》当中的选段，这个唱段的影响力非常的大，因为它既喜庆同时又是结婚的情节，让它占有了独特的位置。直到现在，很多地方无论是嫁女儿还是儿子结婚，都是必放的经典唱段。修改后的《苔花轿》，它把周凤莲刻画的娇媚但是不轻浮，憨直不带傻气，因此坐轿这一折的唱腔广为流传，而且成为豫剧花旦行当的看家戏。

其中定有。

少又不冷，这脸蛋黄黄的也沾毛长长的，这到底是啥病啊？

0: 不是我出轨碍着你啥事了？
1: 姐姐出轨是小弟把情送，求父见一女。

说闷在肚子里，光辉还想死。你呀，你真是个窝囊虫，我才不管你的闲事呢。不行，这个病能叫他去跟俺爹说，再不然能去跟俺娘说。哎，谁叫我是他姐姐的，我还得管我的兄弟呀。

0: 到底是咋回事啊？看你把我说的糊里糊涂了。
1: 姐姐呀。

0: 姓司吗？
1: 是啊。哎，我问你，他们二人相貌可是一样？
0: 正是一样。
1: 可是一个名字？
0: 正是一个名字。
1: 哪有同是宁陵人士，不是你妻又是何人呐？
0: 凤凰姐姐又问个明白才是啊。
1: 好了，阴天不问，请问呐、啊。哎，你们二人定亲的时候有什么证物没有？
0: 小姐赠我香囊为证，
1: 郎当为证，
0: 香囊
1: 慌张。
0: 哎呀，香囊香囊，
1: 咦，啥东西呀、啊？叫我看看呗。
0: 我不叫你看。
1: 咦，怎么不让我看呢？
0: 你光要我的呀。
1: 咦，我要你的干什么呢？拿来，叫姐姐看。
0: 姐姐，你看。
1: 稀罕东西嘞，原来是个香草布袋。兄弟呀，我要是知道你要这不是，姐姐坐到那个地方一会儿都给你缝那么一大堆。
0: 哎呀，我才不要你来了。
1: 耶，不要我呢？你要我呢，我还不给你缝呢。呸，不修。拿来叫我仔细看看嘛。
0: 姐姐可不行要啊。
1: 说不要都是不要嘛，那么小气呀。
0: 姐姐，你看。

0: 溪水，而冰是里溪水弯。这边绣的灯泡毯，正当中绣了一对白牡丹，上面绣的是干枝儿，为了个下边绣的是水仙。石榴开花更似火，金黄的菊花耐霜寒，还绣了一只垂杨柳和马之鸟。想当修的好，怪不得修的那不地安，瘦小心小病说那人更小，怨不得修的那大病天，叫老弟儿你莫心烦。这件事儿姐姐承担，我可想当那回去叫那个妹妹她看看，她若真是王病人，叫爹娘托人来把亲盘，叫兄弟你在书馆喝点汤你吃点饭，我烦恼心烦烦，等候着姐姐们把喜事传。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

0: 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2: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过26岁生日，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眼珠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过生日，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这可是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台花轿原名叫香囊记，宋桂龄老师在50年代初已经把疯丫头周凤莲唱红之后呢，又不断的改进，在新娘子坐轿时加上了韵味醇厚的降服调，她把这个戏唱得欢，唱得活，唱得热闹非凡。宋老师又根据自己嘴皮子快、吐字清晰的特点，在这个剧目当中又加上了难度很大的两段唱，一个是刚刚我们听到的夸香囊，还有待会儿我们要听的夸妹妹，听来如珠落玉盘。据说呀，后来者因为难度过大，对此两段唱腔很少有人来模仿传颂，真的是有些遗憾。咱们接下来就听听他是怎么夸他的妹妹。

走上绣楼，要是那王定云就好说了，要不是那个王

他桃花面为红带分柳眼儿眉香纸烟小黑迎春元宝儿吹水唤更加的风云颤悠悠那绿莹莹比黄杨人带一朵海棠花斜插如笔更衬得黑丁丁秀山秀的是芙蓉出水下西竹子北这地八宝罗裙只见他十指尖尖如同玉秀恩仗义双睛小生扎花妙云小妹妹的这种马猴形象的又温顺出峨眉含眼泪绝动人怪不得我的小兄弟唐茶不饮怪不得为了他留白时分方便我随时那女流之辈今日里见妹妹我也穷心啊上楼梯不要耐着心那仔细盘问是不是我的小兄弟一中之人但愿的兄弟他

0: 提起来俺兄弟的病，谁知道俺兄弟啥病不得，他得个相思病。俺爹吧就这一个孩儿，俺娘吧就这一个儿，我就这一个小兄弟。俺兄弟要没有啥好歹都不说了，要是有个啥好歹，爹也没孩儿了，娘也没儿了，俺也没有兄弟了。提起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不好受。提起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难过。是想起来我的兄弟呀，你可知道？
1: 嫂嫂哪三个名字？
0: 张子成、王天才、周金宝。
1: 我只晓得两个。
0: 哪两个？
1: 张子成、王天才，不晓得什么一个周金宝啊。
0: 我跟你说说吧，张子成，张是他的本姓，王天才是在王府里当家人，人家给他起个名字叫王天才。周金宝俺爹收他个义子，给他起个名字叫周金宝。我哭那是俺兄弟嘞，你哭那两个有啥瓜葛呀？啊，
1: 嫂嫂，你当我是何人？
0: 你是谁呀？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中国古人建造了许多精美高大的楼阁，引来无数仁人志士登楼抒怀，写诗作赋，有些楼阁因此而名扬天下。今天国宝档案就带您走进中国的五大历史名楼。首先说岳阳楼。岳阳楼啊，因中国北宋名臣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而闻名。我面前这个由12块巨大紫檀木拼成的雕瓶，珍藏于岳阳楼上，它上面呢就刻有《岳阳楼记》。岳阳楼这座天下名楼啊，最初建于何时呢？它当初的用途又是什么呢？
4: 岳阳楼位于中国湖南省岳阳市古城西门城墙之上，前望君山，下看洞庭湖，建筑精美，气势雄伟，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美誉。从南门走进岳阳楼景区，亭台轩榭错落有致，抬头望去，只见一个黄瓦飞檐的楼阁掩映在绿林之中，楼顶覆盖黄色琉璃瓦，曲线流畅，陡而复峭，

0: 中国古代将军的头盔扣在翠松绿柏之上，显得神气十足，格外引人注意。这个楼阁就是闻名遐迩的岳阳楼，它是中国仅存的盔顶结构古建筑。据说这个盔顶是为了纪念三国时期的一位将军而特意设计的。这位将军是谁呢？东汉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208年，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东吴大将鲁肃促成了孙权与刘备联盟。孙刘联军在赤壁，也就是现在的中国湖北省赤壁市，以火攻大破曹军80万，从此奠定了曹魏、蜀汉和东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后来东吴孙权为了与刘备争夺荆州，派鲁肃率军驻守巴丘，当时的巴丘也就是后来的岳阳。鲁肃在洞庭湖边的城头上修建了岳军楼，用来训练和检阅水军。岳军楼气势非凡，登楼远眺可将洞庭湖尽收眼底。岳军楼就是岳阳楼的前身。在岳阳门下洞庭湖边，当年鲁肃检阅东吴水军的点将台遗址，远远望去就像一座饱经沧桑的古城楼。他静静地守候在洞庭湖边，看千年风云变幻，水涨水落。唐代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汉岳阳城》，杜甫的《江国御千里，山城仅百层》，就是描写的这里。据巴陵县志记载，楼名岳阳，赵字汉进。岳阳楼建成之后，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几经风雨，屡毁屡建。岳阳楼五朝楼观位于岳阳楼景区内，以青铜微缩铸造的形式重现了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岳阳楼。现存岳阳楼是清代光绪六年，也就是1880年建成。1983年按照拯救如旧原则落架大修，保持了清代原有的艺术风貌和建筑特色。现在的岳阳楼采用纯木结构，主楼高19.42米，三层飞檐，楼中四根楠木金柱直贯楼顶。为了纪念东吴名将鲁肃，岳阳楼的楼顶被设计成如意斗拱托举而成的盔顶式，盔顶下的如意斗拱状如蜂窝，玲珑剔透，三层的飞檐还与盔顶互相映衬，宛如展翅高飞的鲲鹏。这种古代将军头盔式的顶式结构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盔顶造型让典雅秀美的岳阳楼多了几分英气，彰显出岳阳楼的雄伟精巧。
1: 中国唐朝以前，岳阳楼的主要功能是军事用途。自唐以后啊，岳阳楼便逐渐成为文人墨客吟诗作赋的圣地。唐代诗人李白在这里把酒临风，挥笔写下“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另一位唐代诗人杜甫抱病登岳阳楼，写下“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的千古名句。然而，真正让岳阳楼名扬天下的是中国宋代名臣范仲淹。
0: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年幼时丧父，家里一贫如洗。范仲淹在艰苦的环境下依然不忘读书。通过刻苦自学，公元1015年春天，范仲淹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入仕后，他以天下为己任，关心百姓疾苦，以敢言著称，因此得罪了一些权贵，多次被贬。

0: 宋仁宗庆历三年，也就是公元1043年，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职位。在任期间，范仲淹大胆提出严格吏治，注重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治，减轻徭役等多项改革措施，在宋仁宗的认可下在全国推行，历史上称为庆历新政。然而好景不长，庆历五年，也就是公元1045年，范仲淹因提出的改革主张触动了朝廷中保守派的利益，被罢免参知政事的职务，贬放邓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邓县。庆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046年的一天，范仲淹忽然接到好友滕子京的来信。滕子京在信里说自己被贬到岳阳任知府，准备重修岳阳楼，请范仲淹坐骑，还附上一幅洞庭秋晚图。范仲淹接到滕子京的信后感慨万千，不曾想好友滕子京与自己有着同样的遭遇，他寄景抒怀，劝慰老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情怀。这年9月15日，范仲淹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我们通过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宋代宫廷画《岳阳楼图》，可以领略到宋代岳阳楼的雄姿。
1: 这种思想呢，它的精妙之处就体现在它既忧国又忧民，既忠君又忧民。忠君是他的根本，忧民是他的情怀。他的从小这种生活中，他都能深深地体验到老百姓的疾苦，所以他对老百姓是充满着爱戴的情怀。
0: 双宫祠就是为了纪念范仲淹和滕子京而建，仿湘北明清祠堂式建筑风格，白墙青瓦。进入双宫祠大门，范仲淹和滕子京的铜像便映入眼帘，只见两人端坐于大厅，畅谈古今，共叙忧乐。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使岳阳楼著称于世，有许多书法家都书写过《岳阳楼记》，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北宋词人书法家苏舜钦的作品。当时的雕刻名家邵耸将作品呢雕刻于木瓶上，可惜此瓶早已不复存在。清朝乾隆年间，时任岳阳知府的黄宁道决定重刻《岳阳楼记》木瓶。那么，找谁来写《岳阳楼记》呢？正当黄宁道苦苦寻觅书写《岳阳楼记》的合适人选时，时任刑部尚书的书法家张肇押运粮草经过岳阳，黄宁道心中暗喜，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人吗？可是黄宁道听说张肇深得乾隆皇帝器重，又恃才傲物，惜字如金，恐怕很难行动。没想到天公相助，岳阳一带突降大雨，张肇只得留在此地。黄宁道趁机宴请张肇，酒过三巡之后，黄宁道故意连声叹息说：想当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做岳阳楼记，书法家苏舜钦书写岳阳楼记，邵耸刻于木瓶之上，称为天下四绝。如今岳阳楼有人重修，可岳阳楼记却无人重书了。张肇一听便急了，说道：谁说没人重书，本官倒愿意试一试。黄宁道的激将法奏效了，他赶紧拿出准备好的笔墨纸

0: 宴。张昭趁着酒意挥毫泼墨，写下了《岳阳楼记》。随后黄宁道挑选了12块上好的紫檀木料作品，让工匠将张昭写的《岳阳楼记》雕刻在上面。如今这一雕瓶被镶嵌在了岳阳楼2楼大厅里。从《岳阳楼记》的雕瓶上面，我们能看到张昭采用了4种书法，开始是介绍滕子京的近况以及岳阳楼，他用正式的楷书，中间写景的时候用飘逸的行书，后面发散性的议论改用正规的行楷，最后的落款他选用了有特色的草书。这不仅体现了张昭书法的功力，同时也看出他书写过程中对岳阳楼记的那份崇敬之情。范仲淹忧国忧民的情怀，鞠躬尽瘁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岳阳楼也因范仲淹所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而天下闻名。历经风雨沧桑的岳阳楼，至今仍吸引着人们登楼远眺，追忆古今。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我面前的是一套非常珍贵的中国明代课本，里面收录了许多描写黄鹤楼的诗文。黄鹤楼位于中国湖北省的武汉市。关于黄鹤楼的古诗文呢，在我们的小学课本里呢也有收录，相信不少人都能够背出几句。比如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据说啊，因诗而名扬天下的黄鹤楼，却让唐代大诗人李白一时词穷，这是为什么呢？中国唐朝开元年间的一天，矗立在长江边的黄鹤楼上，大诗人李白正在凭栏远眺，只见江水滔天，李白顿时觉得心胸开阔，诗兴大发。他高兴地铺纸磨墨，准备提笔写诗。突然，他发现墙上有几行不起眼的小字，李白看了又看，逐字推敲着。过了一会儿，李白摇摇头，他觉得这首诗写得实在太好了，把他要表达的情感写到了极致。李白似乎有点不服气地说着：“一拳捣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然后李白搁下笔，没有题诗，就惆怅地离开了黄鹤楼。那么，崔颢是谁？他在黄鹤楼上写了什么诗句，让大诗人李白都要搁笔而去呢？崔颢也是一位唐代诗人，当时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诗人。他登临黄鹤楼后，写下了一首七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0: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整首诗淳朴生动，借景抒情，由烟波飘渺的江水想到了无限的乡愁，凄婉苍凉。崔颢的这首《黄鹤楼》被誉为最美七律，在《唐诗三百首》中将这首诗列为七律之首。然而据专家介绍，七律最讲究对仗、押韵和平仄，从这个角度上讲，这是一首有毛病的诗。那么这首《黄鹤楼》到底好在哪儿，让李白如此推崇呢？
1: 他这个呢，前面十句啊，他是不合乎规则的，啊，既不讲平仄，也不讲对仗，前面连到三个这个黄鹤，这个不合规范，那犯冲了。还有就是三平尾，所谓三平尾，就是最后的三个字都是平声字，空、有、有三个字都是平声字，这些意思是绝不允许的。这个诗它一气呵成，从头到尾这种通常的语言侃侃而谈，不加一点这个周组，这就是说这首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0: 有人说呀，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正是靠着这些文坛佳话和优美的诗文呢，黄鹤楼越来越闻名遐迩。然而这座因诗闻名的古楼最开始建造的时候啊，并不是为了观赏和游玩，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公元223年，正值纷争不断的三国时期，吴国的孙权扼守湖北鄂城，也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这一日，孙权来到江边巡视，他看到这里背山面江，易守难攻，是军事要地。他决定依山筑城，实现以武治国而昌的目的。孙权修筑的石城取名夏口城，此城实际上是地形险要的军事堡垒。孙权在城西南的小山上建了高高的黄鹤楼，作为瞭望的哨楼。也就是说，黄鹤楼最初是作为战争之用的军事楼。到了唐代，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人墨客登临黄鹤楼吟诗作赋，黄鹤楼才逐渐发展成为文化气息浓厚的观赏楼。始建于三国时期的黄鹤楼，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历史上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各种原因，黄鹤楼多次被毁，又历经多次重建。不同朝代的黄鹤楼有着不同的特色。唐代黄鹤楼是四合院的样式，清新雅致。宋代黄鹤楼是最雄伟壮观的，它建于城墙之上，屋顶全部都是黄色琉璃瓦，富丽堂皇。元代黄鹤楼结构很特别，主楼为南方特色，前面设置了具有北方特色的观景台，中间用汉桥连接，体现了当时的统治者希望南北方文化融会贯通的美好愿望。到了明朝时期，黄鹤楼的格局更加成熟。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亭台楼阁，亭是园林中供休憩的场所，台是露天的平台，楼阁是位于园林中心的高层建筑，也是园林最为突出的景观。亭台楼阁再加上牌坊、轩、廊等，共同组成了完整的园林景观。明朝时期的黄鹤楼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格局和规模。五代最后一次重建黄鹤楼是在清朝同治年间，可惜的是这座黄鹤楼于清光绪十年毁于大火。现在我们看到的黄鹤楼是1984年

0: 修的。它在清代黄鹤楼格局的基础上又累加了两层。整座楼阁四四方方，高大雄浑的楼基，重叠而上的楼身，使它看上去稳重端庄，气度非凡。黄鹤楼一共使用了72根大柱，60个翼角层层凌空，看上去就像展翅欲飞的仙鹤。高高翘起的翼角全部都是龙头鱼尾的螭吻装饰。据说螭吻是龙的一个儿子，属水性，采用螭吻来装饰翼角，寄托了人们希望此楼免于火灾的美好期望。如今黄鹤楼保存着一件珍贵的铜鼎，是清代同治年间黄鹤楼的楼鼎，为青铜铸造，上端为宝瓶攒尖顶，中部呈葫芦形，底部为莲花宝座。它也是黄鹤楼保存至今的唯一一件清代遗物。
1: 历史悠久的黄鹤楼闻名遐迩，可能很多人奇怪了，这黄鹤楼的名字从何而来？历史上啊，真有黄色的仙鹤吗？因诗而名扬天下的黄鹤楼，让大诗人李白一时词穷之后，他会善罢甘休吗？
0: 相传古时候有个老人叫辛氏，靠卖酒度日。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道，老道向老人讨酒喝。辛氏乐善好施，免费让老道喝酒。从此老道每日必来。这一天老道说，我喝了你一年的酒，今天我要送给你一个礼物。说完，老道就从地上捡起一块橘子皮，在墙上画了一只仙鹤。因为橘子皮是黄色的，所以画出的仙鹤也是黄色的。老道对辛氏说，只要你拍手相照，仙鹤就会跳下来翩翩起舞，为你的酒客助兴。正是因为这只黄色的仙鹤吸引了很多酒客到这家酒馆喝酒，小酒馆的生意越来越好。10年后的一天，老道又来到酒馆，他拿出玉笛吹响乐曲，黄色的仙鹤载着老道乘空而去。辛氏为了感恩老道的相知相助，盖了一座阁楼，取名黄鹤楼。当然，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专家说，黄鹤楼名字真正的来源并不是因仙得名，而是因山得名。三国时期，黄鹤楼建在黄湖山上。古时候，湖和鹤是通义字，黄湖山也就是黄鹤山。在黄鹤山上建的楼，自然而然就被称为黄鹤楼。话说大诗人李白在黄鹤楼看到崔颢的诗文后，搁笔不题诗。后来并不甘心的李白又多次登临黄鹤楼，他一生共写了至少16首和黄鹤楼有关的诗篇。著名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就是其中之一。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短短几句诗，让黄鹤楼和扬州更加名满天下。宋代武将岳飞曾在湖北鄂州屯兵7年，多次登临黄鹤楼。在第一次北伐金朝军队以后，岳飞写下了这样的诗文：何日请缨提锐旅，一边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字里行间表达了岳飞矢志不渝的爱国之心和收复失地之后再游黄鹤楼的豪迈气概。

0: 全统计，唐宋时期创作的与黄鹤楼有关的诗就有1700多首。在黄鹤楼藏有一套珍贵的明代刻本，里面收录了许多和黄鹤楼有关的诗篇，李白、崔颢的诗文都赫然在列。
1: 晴川历历，
0: 优美的诗文传唱至今，他们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与雄浑的黄鹤楼相得益彰，代代流传。
1: 烟波江上使人愁。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我面前的这块卧碑收藏于中国山东省蓬莱市的蓬莱阁，它长217厘米，高92厘米，碑上刻有中国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写的《海市诗》，全诗生动描述了苏轼观看蓬莱海市蜃楼的情景。从古至今呢，人们为什么选择去蓬莱观海市蜃楼呢？蓬莱地处中国山东半岛最北端，濒临渤海、黄海，景色秀丽。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每年春夏夏秋之交，蓬莱北边的海面上常会出现海市蜃楼的奇观。海市蜃楼是一种因光的折射和全反射而形成的自然现象，是地球上物体反射的光经大气折射而形成的虚像。蓬莱出现的海市蜃楼，有时奇峰突起，有时琼楼叠现，虚无缥缈，变幻莫测。海市蜃楼虚幻的景象中能辨认出来的，有的像雨伞，有的像旗帜，有的像佛塔，有的如人窃窃私语，树木、住屋高高低低，远近不一，桥梁和岛屿之间断断续续连在一起，时而分离，时而结合，一会儿显形，一会儿隐身，就是画工也难以用画笔描绘出这巧夺天工的奇特景象。

据记载，蓬莱海市蜃楼最长的时候可以持续4到5个小时。然而大多数时候，蓬莱海市蜃楼只出现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消失了。山东省蓬莱市登州博物馆收藏有一块石碑，碑上是中国明代书法家董其昌的手迹，书写的就是袁可立观海市蜃楼的文章。先秦时期的《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战国时期的《列子·汤问》中也有，渤海之东有山曰蓬莱。由于古人的局限性，不能解释这种神奇的自然现象，于是就编出很多神话故事，说海中有蓬莱神山，那里是神仙的世界，身到蓬莱即是仙。史书记载，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秦始皇、汉武帝都不辞辛劳去寻找蓬莱神山，以祈求得道成仙、长生不老。蓬莱作为地名，最早的文字记载出自唐代，汉武帝于此望海中蓬莱山，因筑城以为名。这段话说的是中国西汉元光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33年，汉武帝第5次东巡，寻找传说中的蓬莱神山，结果没有找到。无奈之下，他命人修筑一座小城，命名为蓬莱。到了中国宋代，人们逐渐认识到海市蜃楼是一种自然现象，古人对此仍然充满好奇，争相去蓬莱观看海市蜃楼。中国北宋嘉佑6年，也就是公元1061年，蓬莱郡守朱楚约建起了一座可以用来观海景的楼阁，这便是最初的蓬莱阁。蓬莱阁如今雄居丹崖之顶，它坐北朝南，高15米，为双层木结构建筑，四面有回廊，阁底环列16根大红楹柱，阁的上层绕有一圈精巧明廊，可供人登临远眺，是观赏海市蜃楼最佳的地方。蓬莱阁二楼北侧悬挂着中国清代书法家铁宝书写的蓬莱阁匾额，这块匾额是蓬莱阁历代匾额中唯一存世的。登阁环顾四周，山海风光尽收眼底。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这里不仅一年四季景色有异，就连一日之间景色也会变幻无穷。因此古人留下的听览之间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的记载。专家说，海市蜃楼在中国山东半岛的蓬莱和雷州半岛出现的比较多，但是出现海市蜃楼最多的地方还是蓬莱。近30年来，蓬莱海市蜃楼出现频繁，它出现的洋面是大竹山岛到大小黑山岛、长岛以及整个海面。令专家感到意外的是，海市蜃楼出现的时候，在蓬莱阁上，蓬莱的海水浴场可以看到，但是在长岛那里却看不到海市蜃楼，它就像一面镜子，人们只能看到它的正面，处在海市蜃楼背面的长岛上却看不到。千百年来，慕名到蓬莱阁看海市蜃楼的文人墨客络绎不绝，虽然大饱眼福的人不过10之1/2，却留下了观海述景的题刻200多方，其中以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写的《海市诗》尤为著名。此诗被刻在一块卧碑背面，碑文是苏轼真迹，放置于蓬莱阁的卧碑亭中。可惜的是，由于风化严重，字迹已难以辨认。中国北宋元丰8年，也就是公元1085年，在蓬莱阁初建后的第24个年头，苏轼被派到登州，也就是现在的山东蓬莱担任知府。他久闻登州海市蜃楼。

0: 光怪陆离，亦真亦幻，对其向往已久。不曾想苏轼只在登州任职五天便被召回京城。然而庆幸的是，就在苏轼回京城之前，在蓬莱阁上目睹了海市蜃楼，欣喜之余，他写下著名诗句：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雀藏珠宫。心之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凡神功。诗中苏轼用豪迈超脱的笔触描写了心之所见皆幻影的海市蜃楼景象。苏轼的汉末名篇让蓬莱海市蜃楼和蓬莱阁更加名闻遐迩。
1: 临海而建的蓬莱阁为双层歇山顶式建筑，并绕以回廊，它虎踞丹崖，云拥浪托，远远望去啊，恍如神话中的仙宫。正因为如此，有关蓬莱阁的神话传说众多，此处的仙境文化呢尤为发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八仙过海的传说。
0: 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刚刚得道升仙的八位神仙吕洞宾、铁拐李、张国老、汉钟离、曹国舅、何仙姑、蓝采和、韩湘子齐聚蓬莱阁。他们升仙之前来自人间的不同群体，有皇亲国戚、书生，也有将军和乞丐。为了庆祝彼此升仙，他们欢聚一堂，开怀畅饮，觥筹交错，好不热闹。整个宴席其乐融融，酒至酣时，铁拐李抱着酒葫芦对众仙说：久闻蓬莱阁对面长岛风景优美，瓜果飘香，我们不如乘兴去游玩一下，顺便品尝一下仙果。众神仙一致赞成。这时手摇芭蕉扇的汉钟离提议说：既然都是神仙了，我们就不乘船了，用各自的宝器渡海，你们觉得如何？众神仙都觉得这个提议好，纷纷起身，兴高采烈地来到海边。汉钟离首当其冲，他把手里的芭蕉扇扔向大海，扇子瞬间大如蒲席，他跳上了芭蕉扇，向大海深处飘去。何仙姑紧随其后，将手中的荷花轻轻放到海里，顿时荷花也变得大如磨盘。何仙姑轻轻一跃，站在荷花中央，跟随汉钟离而去。剩下来的众神仙也不甘示弱，潇洒随性的吕洞宾、倒骑毛驴的张国老、严肃冷峻的曹国舅、心灵手巧的蓝采和、能歌善舞的韩湘子、憨厚幽默的铁拐李纷纷将自己的宝物扔入海中。八位神仙各显神通，悠然自得地奔向蓬莱阁对面的长岛。
2: 八仙过海的传说呢，在民间是广为流传的，而这八位仙人呢，他们是有不同的身份，来自于不同的时代，性格各异，代表的是社会的各个阶层，表现的是广大劳苦百姓的美好愿望，祈求得到八仙的庇佑。实际上八仙这个群体的内涵体现的是社会和谐包容的人文精神。
0: 走进蓬莱阁，随处可见八仙的身影。一楼室内墙壁上装饰着八仙故事壁画，它们由六组故事组成。二楼的梁林等处均有八仙图彩绘。二楼正中设八仙塑像，再现八仙过海之前在蓬莱阁上开怀畅饮的精彩瞬间。他们或坐或卧或立或倾，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八仙在中国人的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人们甚至将一些生活用品也以八仙命名，比如八仙桌、八仙椅。可见八仙文化已经深入人心，深受百姓欢迎。蓬莱阁因海市蜃楼奇观和八仙过海的传说而闻名。现在的蓬莱阁经明代扩建、清代重修，已经成为庙宇和园林交错的建筑群。纵观整个蓬莱阁建筑群，亭台楼阁因山就势，依海而建，蔚为壮观。蓬莱阁自古为名人学士雅集之地，阁内各处楹联碑文琳琅满目，为仙阁增色不少。蓬莱阁因仙境而闻名，经人们的不断建设，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现实可见的人间仙境。每当海市蜃楼出现的时候，人们都会首选登蓬莱阁一睹这一海上奇观。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位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的钟鼓楼，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钟鼓楼。它们建于明朝的洪武年间，当时啊，在明朝的首都应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也建有钟鼓楼。可让人疑惑的是啊，西安的钟鼓楼在规模形制上竟然比当时应天的钟鼓楼还要大一点，这在等级制度森严的明朝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西安的钟鼓楼到底是如何建成的？
0: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元朝末年的政权角逐中胜出，顺利登上皇帝之位。他定都应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建立了辉煌一时的大明王朝。可是，在南京日久的朱元璋却并不安心，他觉得首都偏安于长江之南，对于统治这个庞大帝国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于是，朱元璋有了迁都的念头。这时，一个叫胡子奇的御史上书向朱元璋提议了4个可以建都的地方，但最后胡子奇说了一句：“夫具百二河山之盛，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觉得所有的古代都城里，关中地区，也就是如今的陕西中部一带，既有山河屏障，又是人气聚集之地，是建都的好地方。朱元璋听了胡子奇的话，有些心动了。他知道中国最强盛的2个王朝，汉朝和唐朝的首都都在西安，朱元璋当然也希望自己亲手建立的大明王朝能够像汉唐一样繁盛，所以他开始着手准备迁都西安的事。这第一步就是按照帝都的标准修建的钟鼓楼。在古代，钟鼓楼的主要作用是报时，早上敲钟预示着一天开始了，方是开门营业。到了晚上则要击鼓，这时候城门就要关闭，来不及进

琉璃瓦。我们熟知的北京天安门就是重檐歇山式，但是西安的鼓楼比天安门还高出一米，外檐是有青绿彩绘斗拱，使楼的层次更为分明。西安鼓楼中现在收藏的这面大鼓名叫文天鼓，鼓面直径 2.83 米，是用整张牛皮蒙制而成的。1996年，西安市为了恢复晨钟暮鼓的制度，特意找人制作了这面大鼓。除了文天鼓，在鼓楼还有象征着24节气的鼓南北环绕，十分壮观。修得如此声势浩大，与它相对应的钟楼自然也逊色不到哪里去。西安钟楼距鼓楼的距离不到300米，它也是坐落在高高的台基之上。钟楼属于重檐三滴水四角攒尖顶式的建筑，这种建筑形制和今天故宫中和殿的形制相同，而且钟楼的整个楼体没有一枚铁钉，楹梁之端用斗拱相连，梁柱之间以榫卯相扣，看上去古朴典雅。而最有名的是钟楼的大钟，它名叫景云钟，有着天下第一明钟的美誉。当初钟楼建好时，为了配合钟楼的规模，朱元璋下令将西安一所道观里的钟移到钟楼。这口钟名为景云钟，铸于唐朝时期。传说当时唐睿宗李旦出宫巡游，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霞光满天，祥云缭绕。醒了之后，他觉得这是前所未有的吉兆，所以要铸造一口大钟来纪念。这便是景云钟的由来。景云钟高 2.47 米，口径 1.65 米，重达6吨。钟身周围铸有走狮、腾龙、朱雀等图案，钟声纯美优雅，清脆洪亮。最宝贵的是景云钟的正面这段铭文，它是由唐睿宗李旦亲自撰文并书写的。这篇铭文阐述了景云钟的制作经过以及对钟的赞扬等，是李旦传世极少的珍贵书记，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如今景云钟已经作为国家禁止出境的文物，被收藏在西安市碑林博物馆，而钟楼上挂的这口钟是根据景云钟的形制1:1进行复制的。钟楼和鼓楼都建好了，朱元璋迁都的第一步已经走完了。按理说呀，接下来就应该做一些迁都的其他准备了。于是朱元璋派出了自己的儿子朱标，也就是当时明朝的太子，前往西安考察。朱元璋想着，等朱标回来之后就能做下一步的打算。可是朱标去了一趟西安，回来之后却让朱元璋彻底放弃了迁都西安的打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公元1391年，也就是大明洪武24年的8月，朱元璋命太子朱标巡抚陕西。朱标在陕西待了2个多月，然后回到南京，将自己的见闻详细告诉朱元璋，并向他进献了陕西地图。可是就在做完这一切之后，朱标却生了病，没过多久竟然病死了。朱标的死对朱元璋打击很大，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提迁都西安的事。

0: 迁都没有成功，可是建在西安的钟鼓楼却永久地留在了这里，成为西安的地标性建筑。钟楼和鼓楼遥相呼应，钟鼓声交替而鸣，也成了西安城的人们长久的记忆。即使到了今天，钟楼和鼓楼也依然是西安市的中心建筑，只不过今天我们看到的钟鼓楼的位置与当年朱元璋下令修建的位置略有不同。鼓楼的位置没有变，而钟楼却在明朝万历年间经历了一次搬迁。作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钟楼为什么要搬家呢？关于钟楼的搬迁，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故事。据说明朝万历年间，关中地区经常地动，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地震。当时百姓谣传是因为有妖怪作乱，于是西安知府就请了一个有名的老道人来出谋划策。这位老道说，远古时期海水东流，关中地区成了平原，有条大鳌鱼用嘴凿开了一条大川隐藏其中，之后地壳变动，这条川就变成了地下河，每年三月十五，大鳌鱼就会顺着川道探出地面呼吸空气，现今的地洞正是这鳌鱼在作怪。说完，他奉上了一卷画有一座瑰丽钟楼，楼下伏鳌鱼的图纸，说钟楼东迁半里，地洞必定消除。这则传说为钟楼的搬迁增添了许多历史的神秘色彩。然而，历史真的如此吗？其实，钟楼的搬迁跟西安城的城市发展向东扩张有关。明朝时，钟楼的位置在今天西安市的西大街以北，与西安城的南北城门正对，是城市的中心。然而，在洪武年过后的200年间，西安城不断扩建，在原来的基础上，向东、向北各扩建了近四分之一的面积。随着城市中心东移，西安城的城门也进行了改建，新的东南西北四条大街形成，这样一来，原来的钟楼就偏离了西安的城市中心。为了让钟楼重新成为中心建筑，明朝万历十年，陕西巡抚龚茂贤命咸宁、长安两个县的县令主持钟楼动迁工程。此后两年时间，明代的能工巧匠们将钟楼东移了1000米，到了现在的钟楼的位置。在钟楼上有一方钟楼东迁歌碑，记述了这座巨大建筑迁移的过程。这是龚茂贤在钟楼动迁完工的时候写的：西安钟楼，故在城西隅，徙而东，自于始。楼围筑基外，一无改创，故不废县官而工亦旧。也就是说，钟楼在迁移时，除台基是新筑的之外，其他的建筑构件完全没有更改。可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钟楼仍然是洪武年间的钟楼形制。迁移后，钟楼和鼓楼就形成了东中西鼓的格局。虽然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理中心，但却是西安人城市生活的中心，更是人们心中永恒不变的城市坐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
3: 1940年9月的一天，王震旅长迎来了一位贵客，他就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朱德一进屋就笑呵呵地对王震说：“毛主席要交给你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王震一听就来了劲头，可当朱德告诉王震这个艰巨的任务不是去前线打仗，而是到南泥湾去开荒种田时，却让王震颇感意外。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派去

0: 荒种地。
1: 1939年2月，为确保抗日持久战取得胜利，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宣布了开展生产自救的决定，从此拉开了大生产运动的帷幕。
2: 毛泽东呢，在7000人生产动员会上，一个手叉着腰，一个手打着手势，气势恢宏地说，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自古以来，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呢？我们的回答就是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3: 毛主席做出了生产自救的决定后，朱德刚刚从前线回到延安。
1: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朱德总司令四处走访，终于在延安城东南方向的南泥湾发现了大片可供开垦的土地。那里气候温润，土壤肥沃，是发展农业的理想地区。不过南泥湾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在这样的环境下垦荒种田，其难度绝不亚于当年红军25000里长征所遇到的困难。
4: 1940年5月的一天，朱德来到毛泽东居住的窑洞，他对毛主席说出了自己开发南泥湾的想法。朱德认为，在南泥湾开展军屯，既保障了延安的安全，又能生产粮食，支援延安，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毛泽东听完后连连称赞，这件事你朱总司令抓得好，抓得好啊。可当说到该由哪支部队去南泥湾屯垦的时候，二人盯着地图，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数字，359。这个359指的就是由王震率领的359旅。
1: 359旅的前身为中国工农红军和红军32军、红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和第6军团。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踏上25000里长征。红6军团作为长征路上的先遣队，提前2个月去为大部队探路，从江西遂川出发，一路冲破数十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屡屡突破了敌人的重围。
2: 先遣队就是要先行一步去承受各种灾难和危险。如果说长征苦啊，那么359旅的前身红6军团就更苦了。就是在这种苦难中，他们走了25000里，走到了陕北。
5: 359旅呢是一支英雄的部队，那么这支部队呢，他调回来就保卫党中央，他到了这个陕北地区，那么因此呢，他们有机会承担了进行军垦、农垦这样的一个重任，使他们又这样一支战斗的部队在农业生产当中呢，又继续扬名天下。
1: 359旅从红军时期一直到开辟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全国持久抗战起到了坚强堡垒的作用。此时的359旅正驻扎在陕甘宁边区的绥德。绥德地处黄河之滨，是延安通往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门户，又是延安的北部屏障，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绥德原本就属陕北苏区，抗日战争开始后划归为八路军河防警备区，但是国民党并不遵守协议，派了善于制造国共摩擦的何绍南进驻绥德，妄图切断中共中央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以绥德专员何绍南为首的顽固派强编保甲，勾结土匪抢劫民财，更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活动，

0: 并公开叫嚣要向八路军收复失地，企图把八路军挤出绥德。
1: 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防止国民党300,000兵力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解决延安军民的吃饭问题，毛主席要在南泥湾放一支最能打仗的部队，所以屯垦南泥湾和守卫延安的南大门两大重担就挑在了359旅肩上。
0: 为了加强边区的防御力量，毛泽东将王震带领的359旅调回了绥德。王震1929年便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作战勇猛，脾气火爆，凡是领受了任务时都要留胡子，不完成任务绝不刮胡子，因此毛泽东、朱德戏称他是王胡子。
2: 他个人性格来讲，就是虽然打仗很英勇，就是很威猛，很英勇，但是啊，就像周恩来讲的，他是外方内圆的一个人，哎，就外表看，啊，很粗啊，大胡子，什么不修边幅，但是内心还是比较细的。
0: 王震并没有让毛泽东失望，几经较量，他就拔掉了这颗蒋介石钉在绥德的钉子。遇到了硬茬，从此何少南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其实调王震回来，除了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外，毛泽东还有一层考虑，这就是让王震的359旅在防范胡宗南等顽固派袭扰的同时，担负起另一项重要任务，开荒种田，解决边区居民的粮食供给问题。
3: 当朱德找到王震，把毛主席的想法和盘告诉给王震后，王震深感责任重大，表示坚决服从命令，但也说出了自己的担忧。论种地，我王胡子可是个外行，要是种不出庄稼，搞砸了，你可别怪我呀。但朱德的一番话打消了王震的担忧。
0: 朱德也看出了王震心里的顾虑，他鼓励王震，我们的许多干部战士都是种田好手，你不懂可以向他们学，只要大家动员起来了，团结起来了，359旅在南泥湾一定会干出名堂来。接着朱德给王震讲述屯田政策的重大意义，部队参加生产不仅可以休养民力，增进军民关系，还可以使指战员得到锻炼。开发南泥湾困难比较大，希望你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动员工作和组织准备工作，用大家劳动的双手建立起革命家务。王震是个性格豪爽的人，看到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如此的信任自己，他决定接下这副重担。他相信只要大家动员起来，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战胜困难。想到这里，王震信心满满。可就在王震准备率领359旅前往南泥湾干出一番事业的时候，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
3: 就在部队准备出发时，王震突然接到一位营长的请调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调往作战部队。王震心想，这位营长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兵了，思想过硬，即使曾经被日军俘虏遭受严刑拷打也没有一丝动摇，怎么一提到去南泥湾垦荒竟然会突然撂挑子呢？
0: 经过一番走访调查，王震终于明白了这位营长请调的原因。原来359旅的战士们从日夜战斗的前线回到边区，一心想的是打退顽固派的进攻，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可是到了边区却要他们拿起锄头去开荒，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在他们看来，扛枪打仗才是保家卫国，而不是躲在后方搞农业生产。王震知道存在这种思想认识的人绝不止这个营长一个人， 为了解决三五九旅的思想问题，他决定召开一次誓师动员大会，给大家做做思想动员。
4: 王旅长就亲自到各个连队去给他们讲，比如说像这个愚公移山的故事等等，并且告知他们说是我前方的部队在打仗，我们在后方搞生产也是非常光荣的，只有我们把这个生产搞好了，把这个粮食运到前线去，前方的部队才能坚持得更久，才能够打大胜仗。
0: 王震将愚公移山的故事与眼前的开荒任务相结合，讲得深入浅出，十分透彻。经过王震反复耐心地做思想工作，战士们也终于明白，在南泥湾开荒生产同样也是抗日，同样也是保家卫国，只有多生产粮食，支援敌后作战的将士们，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才能最终到来。在王震的鼓励下，战士们意识到了生产自救的重要性，都表示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并听从首长的指挥。
3: 1941年3月，三五九旅遵照毛主席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指示，在王震的指挥下，开始分批从绥德警备区开赴南泥湾。王震决心要把南泥湾建成陕北的好江南。为了尽快进入角色，出发前王震特意找到一位熟悉南泥湾的老汉打听情况，可当这位老汉得知王震他们要去南泥湾垦荒种田时，正在抽烟的他突然将旱烟袋收了起来，说了一句让王震很长时间都难以忘记的话：南呀，南泥湾这地方太荒凉。
0: 尽管王震对南泥湾开荒可能遇到的困难已有心理准备，但听了老汉的话，心里还是不禁泛起了嘀咕，究竟有多难呢？三五九旅到达了南泥湾后，发现果然这里和老汉说的一样，野草丛生，荒凉不堪，别说是房屋了，就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3: 刚一到南泥湾，王震就按照以往行军打仗的经验，对这片荒山野岭进行了全面的侦查。他把他的三个团分别放在了林镇、马方和九龙泉，摆开了对荒山野岭的围攻阵势。随后王震信心满满地指着绵延不断的山坡对战士们说：这就是咱们要驻扎的地方，吃穿住行全得靠我们自己去创造。
0: 三五九旅初到南泥湾时，生产和生活都十分艰难，整个南泥湾只有深山老林里的四五户人家，部队初到这里时根本没有房子住。为了不误农时，抓紧时间开荒，战士们先用砍来的树枝搭起窝棚作为临时的住所。可是这些简易的草棚不仅漏风而且漏雨，南泥湾一连几天下起了滂沱大雨，劳动了一天的战士们晚上回到窝棚，钻进湿透了的被子里，就像钻进了冰窖一般，冻得上下牙打颤。除此之外，南泥湾遍地荆棘丛生，沼泽遍布，丛生的野蒿和荆棘居然长到了一人多高。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部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刚进驻南泥湾的前两个月，因病减员就达到全旅的十分之一。
3: 看到这一情况，王震的心里十分着急，他明白，再不解决住的问题， 359旅

0: 根本无法在南泥湾立足。经过一番勘察，王震决定让战士们打上几个窑洞。窑洞是中国陕北地区一种古老居住方式，坚固耐用，冬暖夏凉。即使是在最寒冷的冬天，只要在窑外的火道里添把火，人在窑内都不会觉得冷。
1: 挖窑洞的想法固然很好，但却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整个三五九旅工具十分匮乏，只有区区的几把十字镐和铁锹。工具不够，战士们只好轮流工作，轮到谁了就猛干一阵，干累了别人又顶了上去。南泥湾一带土质坚硬，被当地人称为一块铁，常常一镐头下去挖不出多大一块。此外，挖窑洞产生的土只能靠人抬筐运，劳动效率很低，几天下来连一个窑洞都没有挖好。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班长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带领大家砍了一大捆细金条，编成了几个推板，又剥下一堆榆树皮，拧成了几条绳子。他把绳子拴在推板上，前面用两个人拉着，后面一个人推着，用它来推土。后来战士们搜集敌人留下的炮弹皮，改造成工具使用。这些小发明可解决了大问题，挖掘窑洞的速度比之前快了许多。为了尽快解决住宿的问题，战士们每天起早贪黑地干，即使挖的手上都是血泡，甚至虎口也被震裂了，鲜血直流，也没有一个人休息。经过十多天的奋战，一排排崭新的窑洞终于建成了。
0: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当年的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时挖的土窑洞。可以看到，里面的陈设非常的简单。在这间狭窄的窑洞里，一座土炕，一座灶台，就是这间窑洞的全部。土炕边上堆放着不少垦荒时使用的工具，这些工具虽然看起来十分的简陋，可战士们却把它们当宝贝一样，像自己的武器一样十分的爱惜。据说就是因为这些工具实在是来之不易，战士们怕损坏了，怕遗失了，就连睡觉都不离左右。
1: 住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解决吃的问题了。随着南泥湾深处大片的土地被开垦出来，战士们来时带的粮食都吃完了。没有粮食，战士们就到几十公里甚至数百公里以外去借粮。没有菜吃，战士们到山里挖野菜，找榆树皮，收野鸡蛋，打野猪，下河摸鱼。王震小的时候曾听父亲说过，每年到了农历惊蛰这一天，天气转暖，万物复苏，是夏天耕种的好时机，千万不能错过。在南泥湾屯垦，一是靠精神，二是靠锄头，可全旅上下一共也没有几把锄头。眼看播种期就要到了，一旦错过，不仅收成得不到保障，毛主席交代的任务也没办法完成了。在这个急迫时刻，王震果断决定从各团各连抽调一些铁匠出身的同志，成立打铁队，自己动手打造生产用的农具。然而当大伙儿行动起来后，才发现打锄头没有铁。可真应了那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话，
0: 王震提出不让一个人站在生产线之外， 上至旅长，下至炊事员、饲养员，一律参加生产、开荒种地，并强调干部要以身作则，在生产中不是指手画脚，而是要动手动脚。王震不但亲自指挥开荒，而且身先士卒，经常脱下军装，抡起膀子与三五九旅的战士们一起劳动。有了旅长带头，战士们的劳动热情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在三五九旅全体官兵的努力下，南泥湾这片烂泥洼开始重现生机。
2: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了100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自感受到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可以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26周年大庆，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这可是26周年大庆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了电话，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经战机高歌猛进，三五九旅进入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内无粮草果腹，外有强敌封锁，他们置之死地而后生，为革命留下了胜利的火种。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条件下，三五九旅是如何将南泥湾建成陕北好江南的呢？国家记忆为您讲述。
0: 1941年3月的一天，南泥湾的一间窑洞里，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独自一个人走来走去，看起来心事重重。因为这几天他不断地收到报告，说在开荒生产中许多战士都累倒了。当时三五九旅的战士们几乎每个人每天开荒劳动长达13个小时，可是吃的却是粗糙难咽的小米，超负荷的劳作让很多战士的身体都出现了状况。因此如何改善生活条件，摆脱困难局面，成为王震首先要解决的难题。
1: 1941年初，三五九旅抵达南泥湾后不久，随身携带的军粮就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可眼下种下的粮食还没到收获的季节，买粮食敌人又封锁得厉害，怎么办呢？王震思来想去，他决定从距离50公里以外的延长县借些粮过来，可是借粮容易，运粮却没有王震想的那么轻松。从延长县到南泥湾，沿途不仅要走崎岖的山路，甚至还要跨过齐腰深的河流，路途艰险万分。
3: 当时啊，这个718团团长叫陈宗尧，他率领战士就是到几十里路以外的延长县去，运送粮食。那么当时没有运输工具了，战士们只能去背。那我们的陈宗尧他是团长啊。他有马，那按说，他可以让马拖粮食，但是他为了以身作则， 和战士们同甘共苦。
4: 陈团长在负伤的情况下

0: 仍然坚持这个下河，当时的河已经结冰了，陈团长带着伤下河运粮，战士们要帮他分担这个背粮食的任务，被陈团长拒绝了。
1: 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有限的粮食并不能满足所有战士的供给。为了改善伙食，王震专门在718团五连的厨房里召开了一次由司务长、炊事班长和生产营长参加的烹调技术会，并亲自教他们做国共合作饭。
2: 什么叫国共合作饭呢？所有的人都纳闷了。国共合作饭呢，王震是这样说的：大米好吃不够吃，小米难吃没人吃，吃不饱就没有力气开荒啊。大米是从国民党那儿偷运过来的，小米呢是我们红色政权生产的，把两种米掺在一起煮，味道不就改善了吗？然后再把土豆、南瓜、芋头放进去，既解决了吃饱的问题，又解决了吃好的问题，这就是国共合作饭。
3: 解决了战士们的饮食问题，359旅的战斗力得以恢复。1942年，朱德总司令在新华日报上发布了劳动竞赛的口号，战士们积极响应，旅部的战声报和各团的生产快报定期报道生产情况，公布开荒成绩，各单位你追我赶。与此同时，359旅涌现出大批的劳动模范，他们不断刷新着开荒记录。
1: 359旅某连某班班长赵占奎就是劳模中的一个典型。为了提高开荒效率，他总是在战友午休的时候悄悄拿起农具多开垦一些荒地。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别人一天挖3分地，我就要挖8分地以上。在这种高度生产热情的推动下，不仅使赵占奎所在的班成了全连的模范班，他的精神甚至还影响了全连。最终赵占奎所在连队开荒1700亩，大大超过了其他连队。
2: 一头牛啊，一天才耕3亩地，他们一天呢要开荒2亩、3亩啊，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1: 为了加快生产步伐，王震特意找来一位农业专家帮忙指导农业生产。说是专家，其实是一位71岁的老农。每当遇到年轻战士不服气的时候，他就会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递给他们。这是旅长王震、副旅长苏进和副政委王恩茂亲自给他写的手令。纸条上写道：南泥湾劳动英雄朱老汉现年71岁，参加我军，自委任他为本旅农业生产副官，指导各部农业生产。他到各部巡视之时，望各部官兵向他请教，并应很好的招待。王震为何要对朱老汉如此照顾呢？原来朱老汉身怀种地的绝技，在他的指导下，南泥湾的平川里长出了玉米、小麦和油菜，山坡上种出了谷子和土豆。不仅如此，针对南泥湾气候温和这一特点，359旅的战士们还在这里种植水稻。1年后，战士们不仅吃上了大米，浩瀚的水稻田也成就了陕北的江南。
3: 1943年2月的一天，朱德收到王震送来的一份礼物，打开一看，竟然是一件毛呢服。当时毛呢服是一种很难得到的东西，朱德很诧异，立即问王震：“谁是从哪里搞来的？”王震笑嘻嘻地回答：“这是咱自己做出来的。” 可是在当时陕甘宁边区连布衣都很

0: 难生产的情况下，这毛呢服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1: 原来自1940年11月起，国民党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全部军费，有一段时间陕甘宁边区居民甚至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鞋袜、冬天没有被盖的严重地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40年下半年，359旅兴办了大光纺织厂。为了加快生产，359旅供给部长何维忠亲自带头纺织。何维忠是湖南平江人，初次使用陕北纺车纺线，他手忙脚乱，急得满头大汗，可是越着急越断线，纺得又慢，质量又差。何维忠认为陕北的纺车轮子小，摇起来又沉，很不好用，他决定自己造一台纺车。王震听说何维忠要自己造纺车，一大早就赶了过来，一边推门一边喊：老何，我支持你，陕北的纺车就是不好用，咱们造一台平江纺车。王震旅长也会点木工活，两个半拉子木匠凑在一起，整整忙活了一天一夜，待到天色大亮时，终于做成了一台平江式纺车。
0: 纺织工厂建起来了，接下来需要考虑的就是纺织材料了。但是受到地理条件的影响，陕甘宁边区棉花产量很少，难以满足需要，那么生产所需的纺织材料问题又怎么解决呢？
1: 尽管边区没有棉花，可是南泥湾水草丰厚，很适合发展养殖业，尤其是养羊，所以王震带领战士们养大量的羊。到了1943年初，359旅基本上实现了两人一只羊。王震在南泥湾发布了一条命令，359旅每人发羊毛4公斤，自己动手捻线，然后以团为单位送到359旅大光纺织厂加工成服装，全旅人手一件毛料服，这在当时的八路军队伍中是一件大新闻。而王震还送给朱德一套毛呢服。
2: 朱德总司令当时呢是平时呢舍不得穿，遇到这个重大节日他才舍得穿，并且逢人就说这是王震送给他的。
3: 开卖工厂主要就是解决他们的这个用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要解决他们的衣服，另外呢就是一些必须的生活用品啊，你比如纸啊、牙刷啦、啊牙粉啦、啊肥皂啦等等这些。
1: 从这件毛料子服可以看出，359旅在解决了自身吃饭问题外，其他生活条件也有了很大改观。
0: 1943年9月的一天，南泥湾迎来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这位客人就是毛泽东。从王震率领359旅进驻南泥湾开始，毛泽东就不断收到捷报，他决定要亲自前往南泥湾，看看如今的南泥湾变成了什么样。一进到南泥湾，毛主席就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一排排的窑洞整整齐齐，绿油油的庄稼丰收在望，战士们挥舞着锄头，一片忙碌。见到眼前这番喜人的场景，毛主席难掩兴奋，脸上堆满了笑容。
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3年秋，毛泽东在朱德的陪同下来到了南泥湾视察，看到遍地的庄稼，毛主席十分高兴，连连称赞王震有办法。他边走边看，不时地和地里劳动的战士亲切交谈，还特地到718团的驻地马房村参观359旅劳动成果展。

0: 一进屋就看到墙上有一个统计表，有开荒的母兽、学文化的、消灭文盲的数字，以及这个开办的商店、作坊、公司，特别是打粮食的，交公粮多少担都有。毛主席看了，这就很仔细的看了，最后非常高兴，就这样，这里面都是些干货啊。总司令在那里也就说了一句，不，这里面有水分呢。什么水分啊？官兵的汗水吗？
1: 就这样走一路看一路，毛泽东整整走了一个上午。王震怕他太辛苦，就请他到旅部吃饭休息。听说要吃饭，毛泽东笑着说，刚来就开饭，可见你们粮食很多啊。吃饭的时候，毛泽东问起部队的伙食情况，王震马上汇报说，刚来那年每天只吃两顿饭，吃用瓜菜拌小米或玉米面的杂货饭。1942年以后，每人每天能吃三顿饭，可吃一斤半粮，一斤半菜，每月还能吃到两斤肉。不仅吃饭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也都解决了。战士们不仅住上了新窑洞，穿上了新衣新鞋，还办起了公司、工厂、饭店和商店。王震一番生动详细的汇报，听得毛泽东十分高兴。他激动对王震说，感谢你们359旅为党创造出了怎样建军养兵的新方法。这段视频拍摄于1942年，是由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纪录片《南泥湾》。片中记录了359旅当年在南泥湾屯田垦荒的真实情形。而就在影片即将拍摄完成时，时任摄影队长的吴印贤请毛泽东为电影题词。毛泽东大笔一挥，题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8个大字。
2: 为了将南泥湾精神发扬光大，1943年元宵节的这一天，鲁豫秧歌队决定到南泥湾举行一场慰问演出。演员们身背乐器，从鲁豫的大教堂出发，整整走了2天的时间，才于第二天傍晚抵达了南泥湾。
1: 由于太阳已经下山，通往359旅驻地的山路上漆黑一片，鲁豫秧歌队的演员们只好摸黑前行。正当他们准备翻过一座山丘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条火龙，蜿蜒地在山里穿行。演员们定睛一看，原来这是359旅的战士们打着火把来迎接他们。第二天，鲁豫秧歌队的演员们在王震的陪同下参观了南泥湾。在来南泥湾之前，秧歌队的演员们只是从别人的口中听说了这里的变化，可是当他们看到这成片的良田、整齐的窑洞时，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南泥湾翻天覆地的变化带给他们极大的心灵震撼。鲁豫秧歌队的领导立即决定要为南泥湾和359旅的故事创作出一个特别的节目。
3: 要我写歌词，当然我写的还是很快，我记得当天就写了，写了以后马上就交给马可同志，还不是我交给马可的，是我交给安波，安波同志交给马可，马可很快也写出来了。
1: 这是当时演出的陕北秧歌调《挑花篮》的片段，今天我们家喻户晓的《南泥湾》就是这其中的一段。演员们一边唱着歌，一边扭起陕北大秧歌，热情地歌颂了改天换地的南泥湾精神，让人

0: 1943年2月5日，大年初一，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秧歌队来到南泥湾，向359旅的英雄们献上他们新编排的秧歌舞《挑花篮》。这首歌曲生动地刻画了359旅的战士们如何披荆斩棘，把荒凉的南泥湾改造成了美丽的陕北江南的伟大事迹。旋律优美、真实生动的《挑花篮》让周恩来眼前一亮，他当即决定就把南泥湾定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的第一站。为了接待好记者团，周恩来在延安召集各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开会，详细介绍了中外记者团的成员情况。周恩来深知这些人里面肯定夹杂有国民党反动分子，还有临时调来冒充记者的职业特务，整个接待工作将是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南泥湾作为访问的第一站，必须要万无一失。3年的屯垦，繁重的劳动，战士们个个都成为了开荒种田的劳动能手，但这没有降低战士们的军事素质。其实在南泥湾开荒之初，王震就规定了每年利用农闲进行4个月军训的目标，针对八路军武器落后的特点，把重点锁定在了投弹、刺杀和射击这三大技能上。于是由359旅首创的军队大比武方式就在南泥湾的田埂旁、树林里、山坡上诞生了。在359旅战士们的努力下，短短几年时间，南泥湾就从污泥浊水、荒无人烟的地方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每年359旅不仅有大批粮食上缴边区政府，还会分发不少给周边贫苦百姓，不仅使部队解决了吃饭问题，还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为我党赢得了更广泛的群众支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359旅在南泥湾的大生产，为边区和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边区群众把359旅的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称为南泥湾精神。虽然这场轰轰烈烈的南泥湾生产运动已经过去70多年了，但它孕育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仍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1: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过26岁生日，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眼珠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过生日，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这可是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4。

0: 6636。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3: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怎么样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好睡眠。
4: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的听众备下了100个1块钱的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哈，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像翻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呢？
3: 哎，只要您心里点过1次头，那真的是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体验的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我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4: 没错，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研发了这款能让你今晚睡踏实，还能从根儿上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3: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绝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有啥。原来呢是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国际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静静慢下来，眼皮呢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而是身体自己说，哎，该睡了。
4: 哎，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哈，咱们要的是睡得深，而且醒来要浑身轻快。所以呢，皇室玉容把祖传古方融进去了，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按百年配比，让身体慢慢找回那种自然而然困了、睡沉了的感觉。日子久了，你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哈，睡觉这个事儿不用再操心了。
3: 您听听，不说嘎巴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多贵，光说古方里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药铺抓上几副，没个300-400块钱带得走吗？而这一盒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4: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准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要听清楚了哈，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坐不了几趟公交，买不了半斤鸡蛋。但是今天它可以让您换回一个久违的安稳觉。
3: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睡个好觉，把睡眠。

0: 原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黄老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一盒，2.5折是多少？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呢，现在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细细说。400-799-9691，400-799-9691。我跟您讲，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时机啊，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一年里头有那么几个月，对咱们睡好觉特别有帮助。就是这个时候，你想，天热，人活动多，全身松快，胃口和精气神都比冷天要强。这个时候也给自己加把劲儿哈，养一养晚上的睡眠，往后天凉了，身体底子也撑得住。黄老爷子常念叨，老一辈都懂，入夏把觉睡好，这一年下来人都轻快不少。这个叫什么呢？这叫把握时机，事半功倍。
0: 没错，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间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最少的钱，用最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给收拾了，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啊，别犹豫了，前100名1块钱的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您就甭想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觉得说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长期睡不好的话，血压血糖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0: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那再贵的补品呢，都不如一夜安稳觉来得实在。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1: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目前呢，福利热线持续火爆，导播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也已经抢空了一半多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0: 上回就有老听众跟我们念叨说，当时呢只拿了一个体验装，想着好了再说，结果等活动一停再打进来就只能原价了，白白多花了好几百，那个后悔劲儿，哎，就更别提了。
1: 所以这回呢，我们替您想了划算放心的法子，您打电话进来，先把那个1块钱的体验装和2.5折的团购装一起带回去，到家了您先拆体验装喝，团购的先别动，喝着觉得好，睡得踏实了，团购的您再踏踏实实的留着慢慢喝，反正便宜是实实在在省下了。万一您觉得不对自己的胃口也没关系，团购的只要没拆封直接退给我们，您半点不会亏，等于啊是把该薅的羊毛薅了，该占的名额占了，却不用多担一份心。可是您要是只拿个体验装就走了，等活动一过再想买，就只剩下199元的原价这一条路了。到那个时候多花的每一分钱您不心疼，我们都替您心疼。
0: 哎，其实啊，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试，这很正常，咱们都能理解。但是黄老给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1: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啊，您看等活动一过再打进来，就只能花199元的原价了。今天您打电话只领1块钱的体验装，我们不拦着，可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的机会，是趁这个好时候让自己好好睡上一阵子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想买就只剩下原价这一条路了，到时候多花的可都是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0: 没错，咱们再理一遍，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着胸脯承诺， 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货退款，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99-9691，400-799-9691。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1: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漫漫长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面跟过电影似的，这个滋味咱们都懂。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个机会摆在眼前，10块钱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已经熬了那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0: 我觉得真的可以仔细掂量掂量哈，10块钱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调理周期，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但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了。所以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了。
1: 夏天啊，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也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旅游出行好出行。
3: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您的外卖已送达，
5: 祝您用餐愉快。
6: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10道刺痛。
7: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6: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8: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6: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9: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6: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10: 你这项得注意啊。
6: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11: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6: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12: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6: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4: 北呀，粥好了。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13: 这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1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 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

0: 诺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张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你就赶紧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当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你是河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还可以领取专属补贴。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你就赶紧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当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你是河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还可以领取专属补贴。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

0: 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

0: 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3: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2: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4: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5: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8: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9: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刻度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10: 台风天气紧急避雨，
5: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金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1: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避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
12: 值班，确保发生

0: 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勤，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4: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3: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5: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6: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7: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2: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7: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2: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7: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8: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9: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

0: 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2: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1: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3: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5: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0: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3: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0: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3: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0: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刘宁到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调研时强调，持续营造公平正义法治环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河南。
3: 项目竞速，中原向新系列报道，今天聚焦两座资源型城市如何换掉旧动力，装上新能源。
2: 河南加快成果转化，创新通关服务，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河南各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全力开展灾后秋粮管护。
2: 车票对银票，出站入江湖，河南创新铁路加文旅融合模式，激活假日消费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郑辉报道。8月24号，省委书记刘宁到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调研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引领，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忠实履行职责使命，持续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河南，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在省法院，刘宁查看集约送达一体化服务中心、诉讼服务大厅，听取政绩官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聚集群众多元化、便捷化司法需求，持续深化数字赋能，优化诉讼服务流程，加强大案要案审理，提升审判管理、案件执行工作质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在省检察院，刘宁来到群众来信处理中心、黄河流域检察公益诉讼协同平台、河南省检察公益诉讼指挥中心等地，与检察人员亲切交流，希望大家结合开展政绩官学习教育，聚焦流域生态保护、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重点任务，履行好依法监督职责，健全跨区域、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及时有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全力守护公共利益，保障民生福祉，服务发展大局。在省司法厅，刘宁来到指挥中心综合服务大厅，查看黄河公证处、省法律援助中心等平台建设情况，强调要持

0: 据巩固拓展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守法为民、践行法治使命，健全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办好法治惠民实事，持续夯实法治服务根基。刘宁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要高度重视法治和诚信建设，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为我们做好法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去年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下，我省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法治的服务保障作用更加彰显。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法治河南、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发展、维护稳定、造福人民。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法治建设，强化地方立法的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要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完善府院联动、府检联动机制，有效解决执行难。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以法治之力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王刚、李涛、秦海、段文龙参加有关活动。
1: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将听到项目竞速中原向新系列报道。今天聚焦两座资源型城市如何换掉旧动力装上新动能，河南加快成果转化创新通关服务，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河南“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目标明确了，路径怎么走？系列报道《项目竞速向中原向新》，今天我们走进豫东永城和豫西渑池，看两座资源型城市如何换掉旧动力，装上新能源。大象新闻记者李婷婷报道。
2: 中美永城综合能源基地项目既有传统的火力发电，又配套了风电、光伏、储能等清洁能源。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正在进行设备安装。公司副总经理刘鹏飞：
3: 目前现场有3000人左右正在进行加班加点的施工作业，预计2026年底完成两台机组投产发电。我们一小时发电量能达到200万度电，一年发电量超过70亿度电。
2: 这个项目是国家首批两个联营示范项目，煤炭与煤电联营、煤电与新能源联营，项目总投资约275亿元，规划建设两台1000兆瓦燃煤发电机组、3000兆瓦新能源项目，打造5000兆瓦超大型综合能源基地。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边登鹏：
4: 煤炭与煤电联营更加注重与煤炭供给的紧密协同，与电网需求的灵活匹配。煤电与新能源联营以清洁高效煤电为调解，通过源网合储一体化、绿电直连、微电网等多维业态，更好服务双碳的战略目标。
2: 风电清洁低碳，但靠天吃饭；煤电、供电稳能兜底，却面临低碳转型压力。而这个项目则是让煤电和风电、光伏、储能一起组成一套新的供电系统。这套新模式重构了传统煤电的功能定位。两台在建的火电机组按20%深度调峰能力设计，用电高峰全力输出，用电低谷灵活降负荷。公司副总经理刘鹏飞：
3: 火电建成之后，它主要是用来新能源的这个发电，是起到一个对它的一个补充和调节作用。新能源如果是大发的情况下，我们火电就要压低负荷，新能源发不出来了，火电就要顶上去，起到整个火力发电的这个兜底和保供的作用。
2: 针对项目体量大、业态多、流程复杂的特点，永城市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在工程一线办公，靠前服务，全程破题。项目专班负责人常亚新：
5: 为项目推进往前多想一步，出谋划策，往后多做一步，解决难题，联合多部门协同发力，

0: 帮助解决用地审批、土地征迁、外部手续办理等多项重点难点工作，全力保障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打效。
1: 常亚青介绍，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风光火储配新型综合能源示范基地，每年可产出60亿千瓦时绿色电力，减少碳排放370万吨。
0: 项目投产后，不仅能为永城地方产业演练不练，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和区域经济发展，更对豫东地区构建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动煤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1: 在永城，煤电换角色做调节，在区域电网中承担大平衡；而在豫西的资源县渑池县，华能风光电储一体化项目正在建设中，即将建成的16台大型风机满负荷状态下，一小时最多发电6250度。华能渑池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赵洪峰：
2: 这个风电项目的总容量是100兆瓦，年发电量可以达到2亿度。这个每年可以减少这个二氧化碳排放11.6万吨。
1: 三门峡渑池县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能源转型势在必行。当地选择就地盘活风光资源，总投资108亿元，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搭建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赵洪峰：
2: 项目呢，目前已建成63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和70兆瓦的集中式光伏项目，目前正在建设2个风电的源网合储一体化项目。
1: 在风电配套的储能电站，风电产生的电能通过场内配电网就近供给周边企业，用不完的就会存进储能电站，让清洁能源不出县域，精准赋能本地工业生产。河南绍兴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涛：
3: 我们现在大概一年是1亿度电左右，我们用这个绿电以后，每年能节省1000万余元左右，使我们的产品的这个价格更有竞争力。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绿证，在这个碳中和的这个大背景下呢，我们出口更加有优势。
1: 大项目推进靠机制托底，针对新能源项目审批环节多、建设周期紧的特点，渑池县健全制度机制，靶向破解项目难点堵点。三门峡市渑池县发改委主任崔博飞：
4: 联合组织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电力等重点部门，开展联合研判、踏勘、审批，大幅压缩项目的前期手续办理实现，创新推进分期报批、分期供地、分期建设模式，保障项目压查推进提速征效。
1: 作为渑池县规模最大、业态最全、带动性最强的新能源标杆项目，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25亿度，覆盖县域3大产业园120多家企业。三门峡市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5: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6: 截至目前，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突破1亿千瓦，风光新能源装机超9000万千瓦，首次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永城的能源重塑、渑池的绿电突围，勾勒出的不是孤立的项目建设图景，而是河南传统能源城市破旧立新、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从依赖煤炭资源兜底供养，到统筹风光火储绿色赋能，豫东、豫西两座资源型县城的蜕变，为全省能源结构优化、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写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新答卷。
7: 从通关便利到科研护航，河南正以全链条服务激活企业发展新引擎，助力高质量、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象新闻记者陈彦辉报道。
8: 这里是河南盛虹峰化工有限公司，我身后的这11辆储罐罐车已经装满了甲醇钠、甲醇溶液，它们将运往连云港、金海运出口泰国及马来西亚。
1: 甲醇钠是医药、生物柴油等领域重要催化剂。河南盛虹峰化工有限公司甲醇钠产量虽居亚洲第一，但此前因监管流程严、申报环节多，企业海外市场拓展缓慢。公司总经理钟有正：
9: 每次货物单批通关需要3天左右， 一旦产品指标出现小幅波动，还会产生订单的违约风险。
1: 针对企业出海堵点，开封海关建立报检单日清零机制，推行线上报审、云端审批、上门查验，分品类定制批次检验、证书云签发、预约查验等个性化方案，在做好安全监管的前提下，大幅压缩通关时长。公司总经理钟有正：
9: 整体通关时长压缩70%以上，增货成本降低10%。政策实施至今，东南亚出口订单同比上涨50%。
1: 目前，开封精细化工产业园近20家企业产品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开封海关、商务、工信等多部门建立产业链专属联络机制，定向推送政策，提升通关效率。开封海关副关长胡志山：
10: 开封海关及精细化工产业的加速出海为契机，持续深化一链一策海关帮扶机制，不断优化监管服务模式，支持开封重点产业链群发展，助推开封外贸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8: 这里是鹤壁市山城区中市小镇伊克多因中市现场，我手里的伊克多因原料就是通过身旁的这条敦吉中市线制备得来的。
1: 伊克多因是高端美妆的核心原料，此前合成技术仅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工艺不稳定，量产风险高，不敢贸然投产。中市小镇公共试验平台恰好填上了这个中间空白。鹤壁成果转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伊克多因项目负责人文成辉：
11: 目前经过3个月完成了伊克多因的工艺优化，我们的发酵产率提升了将近30%，生产成本也大幅的降低。
1: 山城区中市小镇生物制造中市基地是全国首批、河南唯一的工信部5星级生物制造中市能力建设平台。基地配备模块化柔性设备，可承接千余种生物新材料、新技术的中市试验。鹤壁成果转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孵化中心负责人张俊文：
12: 依托标准化柔性生产线，中市孵化周期压缩至2到3个月。项目完成后，在后续的建厂、量产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
1: 目前当地已建成4座专业化中市基地，围绕畅通成果转化渠道，山城区构建科研加中市加产业加资本全链条服务模式，累计完成中市项目52项，孵化产业化项目15个。鹤壁市山城区发改委党组成员、营商信用中心主任冯海光：
13: 今年呢，我们又新建了3个中市基地，常态化的有8个到10个中市项目排队试验。我们聚焦成果转化和产业链延伸，重点培育美妆、生物原料还有可降解新材料2个优势赛道，推动中市成功的项目快速产业化落地。
6: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各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全力开展灾后秋粮管护。车票兑银票，出站入江湖。开封创新铁路加文旅融合模式，激活假日消费新动能。
7: 河南各地农技人员聚焦灾后秋粮管护重点，开展精准技术指导。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许昌市鄢陵县组织农技人员小分队进驻所有受灾乡镇，开展清沟排水、追肥促长、病虫防控，有序推进灾后恢复生产。针对连片种植区域，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合作社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科学设定飞行高度和用药量，确保防治效率。鄢陵县张桥镇种粮大户苏廷义：
14: 还是有挺大的帮助，像俺们今年都已经开始配药，都已经开始做好那个叶面防病。
1: 在周口郸城县玉米密植滴灌示范田，省农科院的专家团队正在查看雨后苗情，指导农户科学管理。郸城县农科所所长周鼎：
15: 这个追肥的形成苗状，在后期在精准调控的基础上，授粉和灌浆都非常高。
1: 针对当前高温高湿环境，专家提出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开展好一喷多促作业。河南省农科院粮作所玉米栽培室主任研究员乔江芳：
16: 当前我们在全省不同地方呢，都发现了这个南方锈病的孢子，结合当前我们河南省的这个一喷多促，将我们叶面肥啊、生长调节剂以及防治南方锈病的三唑类的药剂混合均匀以后呢，进行一次性喷施，实现这个灾后恢复。
1: 眼下下播花生正处于产量形成关键期， 全省各级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科学指导田间管理，把灾害影响降到

0: 最低。河南省农科院花生研究所专家马腾飞：
1: 如果说花生叶出现了一些发黄等脱肥的一个现象呢，可以在叶面喷施一些0.2%的磷酸二氢钾加1%的尿素，防止早衰。
0: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23号，全省灾后累计追肥682万亩，化除128万亩，病虫害防治3200多万亩次。全省累计组建应急队伍8680余支，落实抢险人员10.7万人，投入机具2.9万余台套，累计排涝331万亩。
2: 近日，我省出台意见，在全省加快构建地面加雷达加高空立体协同的气象监测网络。作为粮食生产核心区，新乡盐津县、霍家县正加紧推进农田气象监测设施迭代升级，更灵敏、更智能的气象站陆续上岗。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段玉龙报道。
3: 在新乡霍家县泰山镇董庄气象观测站建设现场，工作人员正进行设备安装、调试与校准作业。新建的气象观测站和土壤水分观测站能够全方位捕捉农田气象及土壤伤情数据。霍家县气象局局长张永超：
4: 正在建设的区域智能气象站包含了对风向、风速、温度、湿度、雨量以及土壤水分的监测，全部做到分钟级实时上传。
3: 今年七月份，位于中原农谷东区的盐津县已新建成3个气象监测站，同时农情监测网络服务平台也在进一步完善。记者在盐津县气象局看到，来自各气象站点的数据在大屏上实时跳动，监测地块的土壤伤情、田间气温、风速等数据一目了然。系统一旦捕捉到强对流云团或高温低湿信号，便会自动发出预警，并第一时间推送到基层管护员和种植户手中。盐津县气象局气象台台长赵飞虎：
5: 今年我们计划新建及升级改造这样的站点共5个，覆盖全部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区域。全部建成后，可以对局地突发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进行智能识别，预警时间提前到45分钟以上，并且点对点反馈到农户手机上，真正把防灾关口迁移到田间地头。
3: 目前全省已建成高标准农田气象观测站1412个，土壤水分站647套，实现了50000亩方以上高标准农田气象监测全覆盖。15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一批批更灵敏、更智能的气象站正加速上岗，用精准数据守护着中原粮仓的丰产丰收。
6: 近日，开封车站联合万岁山武侠城、清明上河园等景区推出惠民新举措，旅客凭乘车凭证就可以兑换景区江湖银票，把旅途直接带入武侠江湖，助力短途游、周末游持续升温。大象新闻记者邱亚斐、李成峰、张振华、张亚芳报道。
7: 遇到了 NPC 跟他交流，拿到银票感觉挺有意思的，迫不及待到这个万岁山，到这个清明上河园玩吧。
8: 在开封车站出站口，身着古装的景区 NPC 正在为到站旅客兑换江湖银票，旅客只要出示铁路乘车凭证，就可以拿到这份景区专属福利，把赶路的旅途直接变成沉浸式武侠体验。外地游客李女士：
9: 我们来开封就是去万岁山玩的，没想到下车就领到了银票，客运感直接拿捏了，太有意思了。
8: 一张车票从交通工具的凭证变为文旅体验的入场券，百年老站的出站口也由此成了旅客感知松韵文化的第一站。这次车票换银票惠民活动是开封车站深化陆地协同的一次创新尝试，车站联动开封市文旅局、各大景区、地方公交部门，打造铁路加送都、快旅漫游新模式。除兑换银票，针对研学团队、老年旅游团，车站开通团体预约专属绿色通道，提供提前进站、专人引导、集中候车服务。开封车站党总支书记杨志宇：
10: 下一步车站计划开通往返旅游公交，打通车站到景区出行的最后一公里。今后我们也会持续深耕文旅融合服务，不断推出更多便民惠民的联动举措，以铁路交通枢纽串联开封本土文旅资源，做实做细重点群体服务，全力打造有温度有特色的客运服务窗口，助力开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6: 值班编辑配发编后话：从车票到银票，开封做对了什么？

0: 车票对银票，出站入江湖，这看似简单的车票换银票，背后是陆地协同的系统工程，每一个细节都在传递同一信号。铁路不仅是交通节点，更是城市文旅的第一张名片。一张车票兑换的不只是一张银票，更是一座城市向旅客敞开的怀抱与诚意。把服务端口前移到了出站口，让旅客落地即入戏，用沉浸式体验把路过变成遇见。当一列列火车载着天南地北的旅客驶入古都开封，铁路延伸的不仅是轨道，更是文化的传播路径和城市的发展空间。随着铁路加文旅模式的持续深化，交通动脉与文化脉搏的同频共振，将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1: 来关注其他消息。8月22号，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获悉，新发布的7月份河南省金融运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6687.3亿元，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保持充裕，持续加大对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支持。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拟重点打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河南郑州、洛阳、安阳、三门峡等多地被写入方案。
1: 记者从郑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该关办理离境退税核验申请单285票，同比增长150%，境外旅客入境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河南游、河南购持续升温。
0: 据固始县交通运输局消息，信阳港固始港区中心作业区项目将于8月底基本完工，预计9月底开港运营。固始港地处淮河干流，最大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有望成为豫南通江达海第一港。
1: 中国依托刚果部农业装备组装厂首批东方红拖拉机近日顺利下线，主要为75马力、130马力两款主机型，专为非洲热带气候与复杂农业条件定制开发，具备动力强劲、牵引力大、维保便捷、散热系统优等显著优势。
0: 记者从郑州市教育局了解到，2026年郑州市区小升初就近分配工作接近尾声，8月25、26，初中学校将电话通知每一名被录取的学生，请家长保持电话畅通。
1: 2026年，郑州市第五批人才公寓将于8月26号9点上线配租。此次配租的房源分别位于郑东新区、惠济区，共计429套、467间房源。申请人可登录正好办 APP， 进入人才公寓配租模块进行申请。
2: 联播说天气。
0: 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多云见阴天，其中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南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西部、许昌西部、南阳西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温度西部山区22度到24度，其他县市24度到2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30度到32度，其他县市32度到34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短时阵雨、雷阵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到25度，最高气温33度到34度。
1: 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 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十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7: 玩水喽！
8: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6: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5: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9: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
12: 随身垃圾不乱扔，
13: 垃圾污染危害大，
14: 保护环境靠大家。
15: 举止文明有修养，
16: 文明旅游好风尚。

今天这个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为全河南庆祝，开放了专项的百万补贴政策。不管你在河南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人人多补贴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来体验效果。这款眼贴不一般，是好视力科研团队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功能性眼贴，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还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等多重道地的草本精华，护眼效果加倍。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上的小字看着特别吃力，还是迎风见光刺痛流泪的，统统都可以用。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了，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清晰亮堂，模糊流泪轻松改善。好视力26年专业护眼，品质效果尽管放心。而且今天咱河南老乡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人人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周年福利再升级，每人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盒深入补充眼部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整整四重周年庆专属豪礼，一年就这一回，限时10分钟，打得越快福利越多，400-800-8379 400-800-8379。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首

0: 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啊！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曲剧《卷席筒》和《祭塔》里面的大女主，也就是曲剧皇后张新芳老师的作品。其实张老师的代表作呢，应该算是《陈三两》。这部剧目在1957年就已经拍成了戏剧电影，与当时常香玉大师的戏曲电影《花木兰》齐名，在当时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河南曲剧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张新芳老师的嗓音天生沙哑，刚健明亮，具有个性化。目前他众多弟子当中嗓音特点极为相似的也算是刘青老师了吧。说到曲剧《卷席筒》，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海莲池老师和董秀娟老师的版本。那么张新芳老师在《卷席筒》当中扮演嫂子的角色，估计您很少听到。之所以能找到这么久远的音频资料，都要感谢我们台的幕后工作者，这是多年前他们通过简陋的录音设备录制下来的珍贵资料。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曲剧皇后张新芳老师的《卷席筒》当中其中一场继母害死了曹老爷却嫁祸于曹宝山之妻张氏，在公堂之上，我们听一听这场精彩的片段。

0: 什么两个哪个大胆酒内下毒害死人命，还不过从实招来。
1: 大老爷，这个贱人存心不正，将酒内下毒害死他家公爹。大老爷如若不信，现有地保的兵帖

0: 为证。
1: 啊，本县明白了，你且下堂。
0: 多谢大老爷，母亲。
1: 好，你大胆的张氏，你是怎样酒内下毒害死你家公爹？还不过从实招来。

下名字印，这本是人。

0: 怪你打官司为啥不带钱，州官人是看银子面，我管你谁冤谁不冤，当时分明是你酒内下毒害死你的公爹，再要不是道本县定用大刑审你。
1: 大老爷免赴冤。

0: 言，在老爷的大堂上你不招供刁夫啊，刁夫啊，难脱大刑这一关。来，
1: 在
0: 大太爷，站起来
1: 啊！

0: 将他押入死囚牢内，详问上层，秋后问斩，押下去。
1: 是，
2: 好。

0: 听众朋友您好，曲剧卷席筒我们很熟悉，甚至每位河南人都会唱上几句卷席筒当中的经典唱段。不过张新芳老师演绎的张氏呢，估计您还是第一次在这里听到吧。剧中张氏被诬陷打入牢中，狠心的继母不给曹宝山的一双儿女吃喝，还把孩子们捆绑在屋内，善良憨厚的苍娃儿偷偷地将两个孩子带出来看望牢中的母亲，母子相见泪流成河。天真可爱的苍娃儿看到这难舍难分的情景，决定替嫂子顶罪。
1: 曹掌事下车了。

不得

老子，你不要哭了吧啊！

0: 哎呀，嫂子啊，你光说叫我照顾两个孩子的白天还好啊，我领他们大街上玩耍，到这夜晚他们要问我要妈，看我上哪儿给他们弄个妈嘞。哎呀，嫂子啊，我看不如这样吧，我替你做两天，你回去照顾两个孩子吧。
1: 哎呀，我的傻兄弟，作奸哪会有代替的吗？
2: 时间到了，快走走走走走。
3: 哎呀，

0: 要娶我嫂子做奸人。孩子，
1: 啊，
0: 别哭，跟我一块儿到那边想找县官说理要妈去。
1: 我要俺妈嘞。
0: 走。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除了欣赏到张新芳老师的曲剧《卷席筒》，还要送给大家一段张老师的经典剧目、经典唱段《祭塔》当中的白素贞在塔下

前思后想。尽管白素贞是作者笔下的虚构人物，但是她体现出了人间的真情。张新芳老师的演唱同样也是情真意切。我们伴随着这段优美的唱腔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费祎来到岐山前营，给丞相诸葛亮报信，说是江东孙权被曹睿杀得大败。曹睿真把孙权杀败了。嗨，这位孙权呢，败得还真挺惨呐。他自从接到丞相诸葛亮的书信之后，他真听了丞相的话了，自己呀御驾亲征，统兵30万，兵分3路取中原。因为这里有个平分天下呀，真要是把曹魏灭了，得过中原来，那么这个天下呢，自己呀和西蜀平分秋色是一家一半。孙权挺高兴啊，盟友嘛就得有个盟友的样子。既然是诸葛亮丞相写来的信，我怎么也得出兵。他这一御驾亲征啊，人家曹睿也是御驾亲征，带领数十万大军兵分3路迎敌孙权呢。孙权呢，让人家曹睿用了一个火攻计，把他的粮食也给烧了，战船也给烧了。嘿呦，把孙权烧的是蒙灯转向。最后这个陆逊呢，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说是咱们2期夹攻，让曹睿是腹背受敌。没想到送信的这小校，让人家曹睿给抓了去了，这个消息走漏了，那计划就算破产了，2期加工也攻不成了。陆逊告诉孙权，万全之计，咱们只好撤兵。所以呀，孙权叫曹睿杀了一个闭门不出。费祎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赶忙赶到岐山来给丞相送信。诸葛亮一听这个消息，这精神压力可太大。诸葛亮之所以给孙权写信，就希望孙权从东线一进兵，那么自己呢，有打魏斌这盒万国这么一杀，2期加攻，使司马懿呢首尾难顾。只要江东一出兵，那对西蜀来说是非常有利啊。没想到孙权让曹睿给杀败了，这个指望算破灭了。所以诸葛亮非常着急，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时是长叹一声，昏倒在地，可把在场的文武给吓坏了，赶忙把丞相给扶起来，把腿盘上，轻轻地抹挲着前胸，轻轻地捶打着后背。丞相醒来，丞相醒来，丞相啊！呼叫了半天，诸葛亮这才睁开了双眼。大家这么一看，哎呀，怎么了？丞相吐血了，可把大家给吓坏了，赶忙拿来手巾，轻轻地给丞相擦一擦嘴角的血迹，把诸葛亮给扶到了床上。当时最紧张最着急的，那就得说是姜维姜伯约，可把姜维急坏了。他急忙跑出大帐。姜维干什么去了？请医生去了。 他跑到军医营，就把这20几位医生都给请来了。怎么这么多呀？感情诸葛亮丞相这次溜出岐山，在动身离开成都的时候，刘禅不放心，派来了4名御医。姜维啊，是个有心的人，他也很担心丞相的身体。姜维特地在汉中请了几位名医，这样是御医、名医加上军医呀、好几十位。姜维都把他们给请到大帐来了，赶快给丞相诊脉呀。这众文武一瞧，咱们都别在这儿站着了，怎么都在大帐里？这样乱哄哄不行啊！好多人都悄悄地撤到帐外去了。大帐中只留下了费祎、杨仪、姜维、廖化、魏延、王平这些人在这儿伺候着。这些位医生们呢，大家推让了一番，让几位很有成就的医生给丞相诊脉。这几位老先生给诸葛丞相诊完了脉之后，他们轻轻地退出了寝室。

来到大帐中，往这儿一坐。姜维几员大将一看先生的表情，呀，姜维是倒抽一口冷气呀、啊，怎么回事？不好！只见这几位老先生是眉头紧锁，一个劲儿的摇头啊。姜维有点急了：“列位先生，丞相病情如何呀？”哎，几位老先生互相看了看，真是不好开口啊，没法跟姜维将军说呀。但是不说不行啊，怎么？他们只见这几位大将站的那地方，个顶个的虎目圆睁，都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他们呢。你们得说说丞相这病怎么样，是服药啊还是怎么办呢？你们不能光是这样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呀。这几位大将真着急，但是还发不得火。姜维冲他们摆了摆手，他抢步上前。姜维啊，也是强压住那焦急的心情，平心静气的冲着几位先生拱了拱手：“啊，几位先生，丞相病情到底怎么样？得用什么药啊？”有一位老先生忍不住了，他看了看姜维，没等说话，那眼泪是夺眶而出：“将军呐、啊，丞相为国操劳，积劳成疾，今日已经病入膏肓，下药恐怕也难以奏效。”旁边坐着的和站着的那些位医生们都不住的点头啊。可是这时这几位医生都哭了。再看姜维站在那儿傻了，半天没说出话来。几位先生，那也得用些药啊。对，对呀、啊，将军放心，我们马上出方。几位先生提起笔来，你写两位，他写几位，真是各尽平生所学。把压箱底儿的本事都用出来了，把所有的好药也全都用上了，马上给丞相煎药服药。费祎、杨仪、姜维轮流着伺候，白天是费祎和杨仪，晚上姜维伺候。丞相病势很重啊，有时就昏迷不醒啊，可把姜维众将给紧张坏了。姜维他赶忙传令，代替丞相传令，派几位大将是严守大营。前营派的是魏延、魏文长，左营派廖化，右营派的是王平，有严加防范，不许走漏半点消息。丞相病了，绝不能把这消息扬出去，那要让曹魏营中司马懿知道了还了得了？下令全军将校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枕戈待旦。按现在的话来说叫一级战备。最忙的就是姜维啊，白天处理军情大事，晚上他要来亲自伺候丞相。姜维站在诸葛亮的床头，看着丞相诸葛亮，见丞相仍在昏迷之中，姜维心如刀绞啊，当时是泪如雨下。他与丞相诸葛亮啊，不仅仅是将相的关系，而且还有师生之谊。诸葛亮把姜维看作是自己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姜维呢，把丞相看作是自己最尊敬的老师，所以他看老师病成这样，姜维心里头怎么能不难过呢？我老师啊，这纯粹是累的呀，正像医生说的那样，积劳成疾，不管用什么药，恐怕也难以康复了。姜维站在这儿，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了。

轻轻的由打寝帐退出来，走到大帐口的外边，站在帐口外。姜维低着头在这想啊，他想什么，能用什么药，用什么办法使得丞相病能好啊。哎呀，无论如何丞相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如果这时丞相要是一命归天呀，姜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他暗暗地告诫自己，不许你再胡思乱想了，要想就得想一想怎么样才能治好丞相的病症啊。哎呀，姜维猛地想起来了，听人说世间不是有一种灵丹妙药吗，能够起死回生。唉，想到这儿姜维摇了摇头，上哪儿找灵丹妙药去？我听人说古之名医扁鹊可以止下活人，可惜扁鹊先生早已过世，我知道华佗先生能起死回生啊，但是华佗也不在了。哎呀，姜维想来想去实在没有什么办法了，他突然眼睛一亮，哎，有了，我何不把丞相送回成都医治呢，那比在这儿强多了。对，嗨，姜维一想不行啊，怎么路途遥远，从五丈原这哈把丞相用车辆拉回成都根本不可能啊，这便如何是好呢？姜维急的一个劲儿的直搓手，他猛地怎么一抬头，天哪，姜维看见蓝蓝的天空布满了星斗，此时天上是银河耿耿，玉露粼粼啊，五丈原的西蜀大营是旌旗不动，雕斗无声。姜维不眨眼地看着天空上的星斗，哎，他猛地精神一振呐，姜维想起来了，我听人说古有相星之说呀，就是说祈祷相星，这人就可以能够延长寿命，我老师我家丞相何不相一相星呢，这可是一线希望啊，如果丞相相星奏效，病体痊愈，我姜维当告祭天地呀，我心甘情愿就在大地上跪他100天。姜维想的这会儿一转身跑进大帐，他也忘了应该放轻脚步了，由于他过于激动了，当走到寝帐前的时候，他这才觉察出来自己走路脚步太重了，赶忙收住脚步，轻轻地走进了寝帐。这时候诸葛丞相已经苏醒过来了，何人站在床前？姜维轻轻地把帐帘掀开，啊，丞相，姜维在此伺候。说着话，姜维往下一俯身，丞相您好些了吗？诸葛亮强打精神，睁开二目看了一看姜维，摇了一摇头，不曰，恐怕我命在旦夕呀。哎呀，姜维听得这会儿眉头一皱，啊，丞相，我听人说古有相星延寿之说呀，丞相您何不相其一番，如能奏效，真乃是西蜀之幸，汉时之幸啊。
说着话，姜维的眼泪是夺眶而出啊。这时丞相诸葛亮心里也非常难过呀，他知道自己病势沉重，恐怕这次是难以康复了，也就是说知道自己不行了。但是作为诸葛亮来说呢，他不愿意这样撒手一走啊，因为汉室没有复兴，国家还没有统一呀，也就是说自己的壮志还未酬，怎么就能这样走了呢？不过可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听姜维这一说，相兴，诸葛亮缓了一口气呀，点了点头。伯曰，我幼年学过相兴之术，不过年久了，不知是否能成功。姜维一听，哎呀，丞相不妨试一试嘛。我想相兴小术对丞相您来说并不难呐，丞相您就试验试验吧。这时诸葛亮丞相的精神稍好一些，他让姜维扶他坐起来。姜维把诸葛亮给扶起来，身后用被窝和枕头给呛上，姜维坐在床边听候丞相的吩咐。诸葛亮说一句话缓一口气，因为这个气息太微弱了。他告诉姜维，如此这般方能祈祷相兴。姜维领命，赶快出去安排。他找来了749名小校，让这些小校身穿皂衣，手持皂幡，围在中军保障的四周，在这个大帐里边设摆下香案，香案上摆着祭物香花呀，然后准备了七盏大灯，在这七盏灯的周围呀，又摆上了49盏小灯，单有一盏灯放在地中央，这就是丞相的本命灯，说是祈祷七天，这盏灯不灭，丞相就能延寿一计，一计12年呢。姜维全都布置完了，然后告诉大帐周围的小校，不论是谁呀，也不许叫他随便进帐。小校答应。众小校都知道丞相病危呀，所以谁敢不尽心呢？谁又能不尽心呢？将军您就放心吧。姜维一听，拱手冲小校施礼，多谢了。然后姜维到寝帐扶起丞相，给诸葛亮穿上八卦仙衣，慢慢的把诸葛丞相扶出寝帐，来到大帐之中。诸葛亮看了一看，点了点头，认为姜维安排的很周到，随后告诉姜维取剑来。姜维赶忙把七星宝剑递到丞相的跟前，诸葛亮连拿剑的力气都没有了。哎呀，姜维心里这难过呀，他两个手扶着丞相的右臂，诸葛亮跪倒在地，主告上苍：亮生于乱世，甘劳临泉，承昭烈皇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不敢不竭犬马之劳，誓讨国贼，不意将星欲坠，阳寿将终，谨书尺素，上告苍穹，俯望天慈，俯垂鉴听，取言陈算，使得上报君恩，下救民命，可抚旧物，永延汉

字，非敢忘其，实有情切。诸葛亮是诚心诚意祈求上天，为了蜀汉的霸业，为了兴福汉室，报国救民，国家统一，虚言陈算，就是请求上天能让他多活几年。诸葛亮主告完毕，是匍匐待旦，一直跪得天亮，第二天还要服病理事，都病成这样，还要带病处理军务，又是一口鲜血吐在帅案上，染红了令旗令箭，姜维在旁边看着，真好似刀刺肺腑，滚油煎肠一般。从此诸葛亮丞相日则记忆军机，夜则步刚踏斗啊，西蜀营中上上下下心情都十分沉重，整个的西蜀大营也都是那样静悄悄，鸦雀无声啊，一连几天没有动静，这样一来就引起了曹魏营中那位司马都督的惊疑。啊，这是怎么了？西蜀营中怎么一连几天不来讨战了呢？哦，司马懿站在他的中军帐内倒捡着二倍，想了一想，难道说诸葛亮病倒了不成？如果说主帅不病，西蜀营中绝不会这么平静啊。慢来慢来，司马懿刚想到这儿，他又提醒自己，难道说是诸葛亮在用计？也未可知啊，我可不能不防。司马懿啊，为了弄清楚这个真相，他悄悄地把夏侯霸叫来了。他告诉夏侯霸，我给你3000人马，你多带鼓炮到西蜀营前去讨战，把声势造得越大越好。如果说你刚一接近西蜀大营，人家有将校出敌，你可赶快退兵啊。如果你人马到了西蜀营前，西蜀大营闭门不战，那就说明诸葛亮病倒了，你可千万记下，遵令。夏侯霸一听，嗨，心说都督您放心吧，起哄骂战我还不会呀。我带着这几千人就冲着这西蜀辕门嚷嚷，管他诸葛亮病没病，如果他没病，我也把他给吵病了，他要病了那更好了，我好立刻回复都督。这夏侯霸领令之后，他到各个营中去挑选，挑那军校都是大嗓门的，然后准备200面大鼓，多带一些信炮。随后夏侯霸带领这3000军校就奔五丈原西蜀大营摸来了。西蜀的营寨仍然是那样的平静，您可别看表面上的平静，西蜀营中上至将军下至小校都非常紧张，特别是这些员大将，整天那个心就在喉咙口这提着。这几天来，他们也不知道丞相这个病体是怎么样了，那个大帐也不让进去，中军保障外边站着那么多小校，穿造衣迟造翻。据说是丞相白天处理军务，晚上彻夜不眠，

0: 把这些大将都给惦念坏了。就是好人这样熬也不行，丞相也不吃药也不看病，这是干什么呢？尤其是这姜维呀，他是每天晚上必然要陪着丞相一直到天光大亮。除了扶持伺候丞相之外，这姜维呀，就瞅着地上丞相那盏本命灯，他天天呢悬着个心吊着个胆看着这盏灯，他就怕这盏灯出什么毛病，怕有打那大帐帐缝滋溜钻进一股贼风来，再把这灯给吹灭了。自己每逢走在这灯前呢，都是蹑足潜踪的，驾着万倍的小心。姜维每天看呢，有时看着看着，就看那灯头火出现了三个，姜维的眼睛都看花了。可是有一点是姜维非常高兴，什么呢？他只见这盏本命灯啊，还总是那样亮。哎呀，姜维盼呢，盼这七天日线。丞相说得清楚，只要是七天本命灯不灭，就起星有望。哈哈，姜维几乎是度日如年呐、啊。他一会儿一会儿的盼，一时一时的盼，一天一天的盼呐、啊，已经盼到六天头了。姜维心想，只有这一天了，他望着这盏本命灯，灯啊灯啊，就剩下这一天了，你可千万万千别出意外呀。为了我家丞相能延续几年寿命，你呀一定要亮到七天。姜维是这样，诸葛亮丞相何尝不是如此？他之所以能够相兴，也是为了能够多延长几年寿命。诸葛亮并不是贪生怕死，他是确确实实为了西蜀的霸业和汉室江山，为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所以他这才整夜相兴。诸葛亮这几天呢，也是怀着不安的心情瞅着自己这盏本命灯，看到第六天晚上这盏本命灯仍然是那么明亮，诸葛亮心里头很高兴啊。正在这时，突然听营门外一阵大乱，紧跟着腾腾腾一阵脚步声，啪，由的大帐外边闯进来一将，一抬腿，啪，一脚踢翻了本命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诸葛亮在五丈原相星已经祈祷了六个晚上，他看着自己那盏本命灯啊，还是那么明亮。诸葛亮很高兴啊，看来有希望。如果再祈祷一个晚上，这盏本命灯还不灭，那么说明啊，自己这个延续寿命就有望。姜维跟着都特别高兴啊。这些日子姜维是非常紧张啊。可是就在这第六天晚上，突然间营门外一阵大乱，这时只见有大帐外边有一员大将猛然闯入，趟一脚就把这本命灯给踢翻了。诸葛亮一见，哎呀，长叹一声，嘡啷啷把手中的宝剑就扔了，自言自语说了句话，这可真是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相也。进来这愣聪是谁啊？魏延魏文长， 这位可真够愣的，不是愣，他是急的。魏延不知道诸葛亮丞相在这大帐里干什么呢？前营大乱，是因为曹魏军兵前来劫营，他特地跑来禀报。一进门，魏延傻了，他一看这屋子里摆的这都是什么呀？又有香案，又有贡品，还有灯烛。诸葛丞相在地上那儿跪着，姜维在旁边站着，他也不知道踢翻了什么了。魏延低着个脑袋，大瞪着俩眼睛还找呢。他听丞相一说这话，魏延愣那儿，什么？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相也。相什么呀？就在他这一愣这时候，旁边的姜维气得眼睛都红了，他大叫一声啊，匹夫魏延，岂杀我也？姜维可真急了，你也不问一问你就往帐里闯啊？丞相病重，正在相星起寿啊。啊，魏延才明白，哦，原来丞相在大帐中秘密的祈祷相星，为了延续寿命，这我哪知道？哎呀，魏延把两个手扎开，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进大帐干什么来了？他也忘了说了。这时姜维已经把宝剑抽出匣外，是举剑照着魏延就砍呢。魏延就瞅着那个宝剑，他也不躲闪。魏延在想什么呀？他心想，我闯了大祸了，姜维要杀我，嗨，杀就杀吧。诸葛丞相一看，慢来，伯爵，不要如此，吾命当绝，非文常之过也，命该如此，不要怪魏延。姜维一听啊，他举着那剑就下不了手了。怎么，丞相有令？魏延扑通一下就跪倒在诸葛亮的面前。那么说，这个魏延要是不进帐来，踢不翻这个本命灯，诸葛亮丞相真的能够延续寿命吧？其实啊，这是个迷信。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科学不发展，好多人都认为啊自己是天星下界。就连这么大的一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的诸葛亮，他也逃脱不了当时那个时代的那个局限性，也就是说这个天命观的这个迷信。所以姜维给他一提醒，让他祈祷相星延长寿命，诸葛亮就答应了。当然，一方面诸葛亮呢是受这个天命观所限了，另一方面呢，诸葛亮知道自己这个病势非常沉重，现在用药已经不好使了。但是就这么死去呀，他还不瞑目啊，因为自己壮志未酬啊，哎，想通过这个相星呢能够多延长几年寿命，为兴复汉室多做些事情。所以呀，他带着这么重的病，白天处理军情大事，晚上还要整夜不甘踏抖的相星。已经就剩一个晚上，诸葛亮觉得呀，眼看就要成功了，没想到闯进个魏延来，把这本命灯给踢翻了。诸葛亮很难过呀，也非常生气。那他为什么还要拦阻姜维杀魏延呢？诸葛亮心想，这是我命该如此啊，我命当绝，天命关嘛，所以他才把姜维给拦住。一看魏延跪倒在自己面前请罪，诸葛亮叫他起来。啊，文成，营外因何大乱？你为什么如此慌张闯进我的大帐？哎呀，丞相，司马懿派兵将前来偷袭大营，我是来请令的，该不该出营拒敌呀？我不知道丞相在帐中相星，魏延罪该万死啊。诸葛亮一听，文常不必如此。

原来司马懿派一支人马来偷袭我的大营，这是司马懿前来试探，他看我到底病没病，如果我们要闭门不战，那就说明我病了。现在不要耽搁了，文昌，赶快领兵迎敌，不得有误，遵令。魏延呢，蹦噔一下磕了一个响头，站起来跑出大帐，提刀上马呀，杀出了辕门，可把魏延气坏了。怎么了？他来到辕门外，借着灯光这么一看，对面这夏侯霸带领着好几千人马，一字长蛇把队伍排开，他并不往上攻啊，他们干嘛呀？站在那儿嚷嚷，又放炮又敲鼓，干脆说就是来起哄来。魏延能不生气吗？我家丞相病成这样，好你司马懿呀，你坏的都拐了弯了你啊！平常素日我们跟你讨战，你不敢出营，今儿个可倒好，你知道我们丞相病重，派好几千人上辕门这儿来起哄来，我魏文昌跟你拼了吧。他撒马冲入敌阵，被大刀抡起来，像削瓜切菜一样，切就砍开了，把那些敲鼓的放炮的全都吓跑了。夏侯霸这么一看，呵，这不是那魏延吗？这家伙怎么发了疯了？不行，我得跑。再者说，司马都督有令告诉我是来试探，如果西蜀大营听见我在外边这么一吵一闹，他一出营就说明诸葛亮啊平安无事，他要是闭门不出，高悬免战，那就说明诸葛亮病了。现在看来诸葛亮是倍儿精神，我呀我跑吧。我他刚一拨马，魏延就到了他身后了，把大刀举起来，用尽平生的力气，一个力劈华山，这一刀，好家伙，把夏侯霸魂都吓飞了。怎么回事？他也不知道魏延这刀有多大分量，他怎么使这么大的劲儿啊？倒是没砍着夏侯霸，把夏侯霸胯下把那马尾巴给砍掉了，这马成秃尾巴马了，哇哇哇哇哇哇，这马溜着蹶子跑。魏延一看，你跑跑也不行啊，今儿我跟你们拼了，我杀到司马懿的大帐里头去，我把这司马懿宰了，我才出了胸中这口气。他随后就追，一口气追出了20多里地。他手下的小校一看，我说文昌将军，咱别追了。怎么再追呀？那咱就过了渭水了，现在都快杀到人家大营去了，那不得吃亏呀，咱快回去吧。魏延一瞧，哎呀，强忍胸头火，收住了人马，差点差点杀死曹魏军有多少？不下2000多呀。嗯，魏延稍微心里头这气儿啊顺过一点来，回营交令。诸葛亮让魏延继续镇守前寨。这时姜维干什么呢？姜维都傻了，他呀小心翼翼地把那盏本命灯捧起来，他跟诸葛丞相商量，我再添上点油，再放上个碾子，您还继续祈祷行不行？这个该死的魏文昌啊！诸葛丞相听到这会儿苦笑一声，摇了摇头，唉，伯爵已经不中用了，不必如此了，你赶快把这些祭品撤下去吧。遵令。姜维刚把祭品撤下，他只见丞相身躯这么一晃，一张口，噗，又吐了一口血呀。姜维赶忙过来，把诸葛亮给扶住了，轻轻地把丞相扶到床上。半晌时间，诸葛亮睁开眼睛，看了看姜维，阿伯爷。丞相说话气力已经很微了，姜维站在床前往前一探身，是躬身倾听啊，

国玉，我本想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无奈天意如此，看来我死在旦夕呀。我平生所学已著书24篇，计104112字，书中有8物7戒、6孔5句之法，我遍观诸将无人可受，唯独你伯约可传我书啊。你切勿轻忽。说到这儿，丞相吩咐小童把那书拿了过来，童儿把书捧过来，姜维哭拜接书啊。他把这部兵书接到手里，觉得他有千钧之重，这部书是老师，是丞相用毕生心血写成的呀。为什么说这一部兵书有那么重的分量呢？因为姜维清楚地知道，这不是一部普普通通的兵书战策，这是丞相肩上的一副重担呢，是保卫蜀汉创建霸业的一副重担。姜维暗下决心了，自己一定要熟读应用好这部兵书，继承丞相的大志，保卫蜀汉，联合江东，扫平中原，兴复汉室。只有这样，才算对得起丞相的一片深情。想到这儿，姜维是泪如雨下。诸葛亮摆了摆手，伯曰：“不要如此，扶我起来。”遵命。姜维轻轻地把这兵书放在茶几上，他把丞相扶起来，让诸葛丞相半躺半坐，自己垂手侍立在床前。诸葛亮缓了一口气呀，吩咐童儿将图本拿过来。小童赶忙抱过一摞图本来，丞相指着图本告诉姜维：“伯曰，此乃是我绘制的连竹弩制造之法。这个连竹弩啊，可不是上一次诸葛亮在木门道乱箭射死张合使的那连竹弩，那是在手里拿着的弩匣，这个是用脚蹬着的。”要是拿脚一蹬，啪啪啪一连，一次就射出去10支，杀伤力比那手里拖着的那弩匣那可大多了。诸葛丞相不知什么时候已将这个制造之法都绘制成图册了，今天也把它交给了姜维，这还一次没用呢。姜维就明白了，这就是说丞相让我以后再和曹魏交战的时候，就用这种连珠弩去克敌。姜维又一次跪倒床前，用双手把这图册接过来了。诸葛亮看了看姜维，伯曰：“不必多礼，坐在我身边来。”姜维把图册抱到怀里，坐在丞相的身边。这时童儿捧过一碗药来，请丞相服药。诸葛丞相摆了摆手，这药不能再吃了，因为什么？药是治病的，但是他救不了命。童儿捧着这药他不走，他想劝说让丞相把这药服了，但是小童儿心里寡难过了，眼睛里含着泪，没有话讲。他瞅着姜维，那意思请姜维将军劝劝丞相。姜维赶忙把手里的图册放下，把药碗接过来，请丞相把这杯药服下去。诸葛亮看着童儿那个难过的样子，看姜维捧着药碗站在床前，丞相只得把这药服下去。吃完药之后，
诸葛亮歇了一会儿，他告诉姜维：“阿伯约啊，如今三足鼎立，江东不足虑呀、啊。孙权呐、啊，跟咱们是联盟之友，他现在还不好意思说进兵西川来取蜀汉。一个是呢，因为是盟友；再一个，孙权也没有这个力量，所要防备的还是曹魏呀、啊。他随时都可以领兵来征伐我西川呐、啊。但是我西川道路险峻，按照西蜀诸道来说，皆不必多虑，唯有阴平之地，切须仔细呀、啊。此地虽然险峻，我想久必有失，千万大意不得，必须严加防范。姜维连连答应：“丞相放心，姜维牢记不忘。”过了一会儿，诸葛亮让姜维把马岱找到大帐来。姜维急忙领命出帐来找马岱。到了马岱的营寨一看呢，马岱没在这儿，他说哪儿去了？一问那些小校，这些军校说马岱将军上魏延将军的大营去了。是吗？姜维从马岱的大寨出来，走到半路正好碰上马岱。马岱脚步匆匆的，正想返回自己大寨，一看，哎呦，伯约将军，您是来找我吗？正是。你干什么去了？嗨，别说马岱，就是营中这些位大将，这些日子都有点坐立不安，都在惦念着丞相的病啊，知道丞相病势很重。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如果丞相病倒不起，那我们可怎么在五丈原这儿聚首啊？怎么能敌得了司马懿呢？前进不能，后退不得，丞相病着又不见好，这些大将的心情都非常的焦急。尤其是昨天曹魏营派来一哨人马，让那夏侯霸领着拉那架子，好像是来偷袭西蜀大营来了。其实呢，站在门口这会儿放了一阵炮，敲了一阵鼓，让魏延一出辕门就给杀的是四散奔逃。后来大伙儿才明白，司马懿派来这支人马是来起哄的，是来气我家丞相来，把马岱和六华、王平、张仪、张翼这些员大将都给气坏。这司马懿坏透了，我们讨战他不敢出战，他怕我们丞相，简直的是怕得要死，把女人医生都给他送去了，他都装傻装糊涂，知道我们丞相病了，他派人马到大营这儿来起哄来。嗨，知道丞相病什么呀？他要知道就不敢来起哄来了，他这是来试探来了。探去了没有？没有。让魏延将军快马大刀都给杀散了。马岱听说曹魏军来的时候在营门外一起哄啊，魏延上中军大帐请令去了，也不知怎么踩翻了一盏灯，魏延心里都可烦躁了。所以马岱到魏延大寨去看了看，他想问问你看丞相的病怎么样，你踢翻了一盏什么灯。他到这儿一看，魏延这儿正烦着呢，正喝闷酒呢。没有。怎么？甭说魏延呢，自从丞相病重之后，西蜀营中所有的将校是滴酒不闻呢，因为太紧张了。一个是心里头惦念着丞相的病，盼丞相早日痊愈；再一个，丞相病了，现在正和司马懿两军对垒的时候，哪敢有丝毫的懈怠。马岱问明白这个事儿之后，他心里头惦念着丞相诸葛亮，再往回走的时候正好碰上姜维。姜维这么一说，马岱急急忙忙来到大帐，先到帐口这儿

放轻了脚步走进寝帐，见丞相施礼。诸葛亮看了一看马岱，诸葛丞相对马岱是非常之器重，因为马岱保蜀汉是忠心耿耿，两军阵前英勇杀敌，可以说是屡立战功，尤其是诸葛丞相动感情的是马岱的哥哥呀，马超马孟起，那是西蜀五虎大将之一。自从归顺了刘备刘玄德之后，那对蜀汉真称得起是忠贞不二啊，人家这哥俩你没得挑剔呀。所以诸葛亮一直把马岱看作是自己的心腹大将，今儿个找他来呀，是要授予他一支密令啊。丞相看了看掌中无人，这是姜维与童儿已经都出去了，诸葛亮让马岱进前来是伏耳受计，如此这般。哦，马岱点了点头啊，连声说遵命。丞相告诉马岱，此事非常机密，在这万马营中只有你一人知道，千万不能走漏半点风声。丞相，马岱牢记就是。说完了，马岱由寝帐中退出来，来到大帐外，他抬起左手，轻轻地在额头抹了一把冷汗，长长吁了一口气。马岱一转身，他想回自己的营寨，正好这旁边过了一位，二位撞了一个满怀呀。哎呦，马岱一看呢，是长史杨仪。啊，先生，是我马岱，莽撞了。杨仪摆了摆手，杨仪心说，马岱将军就别客气了，现在呀，全军上下这些位将军哪个不心焦啊，都在惦念着丞相的病。您这是从哪里来？有丞相的大帐。哦，杨仪一听，丞相病势如何？哎，马岱轻轻叹了口气。杨仪一看，别往下再问了，我进帐去看看吧，我就是来给丞相问安的呀。杨仪蹑足千踪走进了寝帐，往床前这儿一站，他看了看，也不知道丞相是昏过去了还是刚刚睡着啊。杨仪没敢惊动，站了有片刻之功，见丞相睁开了双眼，哦，杨仪这才放心，刚才呀丞相是睡着了。啊，丞相，您身体如何呀？诸葛亮一看是杨仪，我正要找你，进前来讲话。遵命。这时童儿搬过一把椅子来，杨仪坐在这儿。啊，丞相，您服药了吗？哎，药已经没有用了，看来我是命在旦夕。哎呀，杨仪一皱眉，鼻子有点发酸呢。丞相，您不要多想，还是好好的静养吧，把开的这几副药都把它服下去，我看病体会好。诸葛丞相摇了摇头，唉，死生有命，我死之后别无惦念，只是魏延魏文长让我放心不下，此人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刚

必自用。杨仪听得这会儿不住的点头，丞相您说的对呀、啊。这是使杨仪最担心的。杨仪早就想过，这魏延是谁也不服啊，只服丞相诸葛亮一个人，一旦丞相有个三长两短，恐怕蜀汉上上下下谁也放不到魏延的眼里了。真的丞相不在了，魏延呢非起乱子不可。可这事情怎么办呢？今天丞相说出来，杨仪呀非常动情。为什么？丞相真是操死

不喝酒。刘备这心里面就一翻个，心说怎么了？难道说一代密诏的事漏了？哎呦，要不去恐怕曹操必起疑心，要去这会不会是鸿门宴呢？哎，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去看看。忐忑不安，刘备来了，结果两个人呢喝酒啊，谈得挺融洽，天南地北，海阔天空，聊来聊去，聊到国家大事上。曹孟德把酒杯放下了，玄德呀、你看现在这么多人都争天下，普天之下有几个人能够称得起英雄二字？哎呀，民工啊，这个我说不上来。哎呀，依我看呢，当代天下的英雄只有将军和我曹操两个人才够得上。刘备一听，心里就一翻个，心说要坏。那说怎么回事？咱刚才说了，刘备心说呀，是不是我和董承这事儿漏了？正心里琢磨这事儿呢，曹孟德说了这么一句话，所以呀、心里面一惊，手一抖，这筷子吧嗒一下掉地上了。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天上打了一道闪，紧接着响了一阵响雷，要下雨了。刘备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一弯腰把筷子捡起来了。哎呀，这雷呀真够响的，把我给吓坏了。把筷子放那儿干嘛？把这事儿给演过去了。曹操一看，心里面觉得好笑，心说刘备呀，一个雷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真叫人可发一笑啊。俩人又唠了一会儿，刘备找了个理由不胜酒力回来了。可是打这儿起，刘备这心呢更加忐忑不安了，恨不得赶紧找个机会离开曹操，要不然自己哪天死都不知道的。正巧这么个时候机会来了，袁绍派他的儿子到青州去接应袁术，途中经过徐州，曹操认为刘备熟悉那一带的情况，就派他呀去截击袁术。刘备一看这机会可太好了，马上同意，就带着关张二人走了。可前脚刚走，郭嘉就来了。主公啊，您怎么能把刘备给忘了呢？这个人狼子野心，将来必成大事，这岂不是放虎归山吗？哟，曹操一想也对，再派人去追已经来不及了，刘备走了。所以说这也是曹操比较后悔的一件事。后来呢就发生了官渡之战。官渡之战之后，这个刘备啊带领着自己的亲信就投靠荆州牧刘表了。刘表呢对他也很客气，就把新野县交给刘备了。可是刘备啊有时候时常想，想我起事到今天20余年，受的这个打击挫折失败太多了，究其原因，我身边没有谋士啊，我身边要有张良等人辅佐，何愁大事不成？所以说这心里面是闷闷不乐，为此没事经常落眼泪。有一次刘备途经襄阳，襄阳这个地方有个名士，就是水镜先生司马徽。这个司马徽啊就跟刘备讲起来了，说天下的这些英杰呀，有两个人太重要了，可以说是人中之龙啊。一个就是卧龙先生诸葛亮，还有一位就是凤雏先生庞统庞士元。正所谓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倘乎皇叔有幸能够请得此二人出山，汉室可成啊。哦，说着

无心，听者有意。刘备啊，就把卧龙和凤雏这名给记下了。没过多久，徐庶来刘备身边当谋士。徐庶就讲说，我有个老朋友叫诸葛孔明，人称卧龙先生，不知皇叔是否有意请他出山。刘备一想，卧龙是不是诸葛孔明龙中的卧龙啊？对呀，正是此人。哎呦，那可太好了。不知这卧龙先生和你相比，你们怎么样？谁高谁低？徐庶一听，连连摆手啊，我可不能同卧龙先生相比呀，非要比的话，那就是驽马比麒麟，寒鸦比凤凰，我呀就是萤火虫的光辉，而诸葛先生则是一轮明月呀，没得比，天壤之别。哎呦，刘备说，那可太好了啊，既然先生与卧龙先生是旧友，能不能劳烦先生走一趟，把卧龙给请来？徐庶一听摇摇头，皇叔啊，这可不行，您呐还不了解这个诸葛孔明。诸葛孔明啊不是本地人，老家呀是琅琊郡阳都县人，也就是现在山东省沂水县人。他少年的时候父亲死了，他叔父诸葛玄是刘表的朋友，所以说就带着他来到荆州了。没过多久，叔父也死了，就在隆中居住，搭了个茅屋，是一边种地呀，一边读书。你别看这个诸葛亮只有27岁，但是学识渊博，见识广富啊！哎，朋友们都很钦佩他，他也常常把自己比作是上古年间的管仲和乐毅。不过在我看来，他比此二人还要高明。这个人可是了不得呀，一代英杰呀。之所以叫卧龙，是等待着有贤主的出现，有明君的出现。他比喻自己是一条龙，正搁那儿扶着呢，等待着出击呀。这就叫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呐。可是这个人呢，必须皇叔您亲自去请，方显得您的诚意。好，那我就亲自去请。就这样，带着关张二人打马如飞来到隆中。刘备一看这个地方是景色宜人，风光秀丽，山峦起伏，山连山，岭连岭，山岭是崎岖婉转，树木葱茏，风景秀丽。其中有一座山呢是婉转曲折，就像是一条苍龙一样，山不高而清秀，林不密而茂盛，地不大而平坦，水不深而澄清，桃源仙境一般。就这样找来找去，找到诸葛亮家了。甩灯立鞍跳下马，把马缰绳交给关羽，刘备亲自整理衣冠，叩打门环。不多时啊，小门一开，打里面出了个小童，看年纪也就是10来岁，穿着粗布的衣服，头梳日月双爪髻，前发齐眉，后发遮梗，哇，长得是虎头虎脑，招人喜欢。小孩一抬头，哟，你们找谁呀？刘备深施一礼，敢问这是诸葛孔明先生的家吗？啊，对呀，你是谁呀？找我们家先生有事儿吗？烦劳童子为我通禀一声，就说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前来拜访。小童一听连连摇头，不是，太长了我记不住。哎，刘备说，那你就说刘备来访就可以了。

真不凑巧，先生不在家中啊。今天早上出门，哟，刘备一听，最怕这个。你看咱现在也是这样，走亲戚啊，访朋友啊，到那儿最怕的就是人家不在家，你这怎么办？哎，刘备感到很为难，但不知诸葛先生何时回来呀？这不好说，仨月俩月，一天两天，一年半载都没准儿。我看您呢，还是过两天再来吧。哎，刘备心说：“乘兴而来，是败兴而归呀。”那好吧，倘乎诸葛先生回来，你就向他转告，就说刘备前来拜访过了。那我记住了。三个人打马又回到新野县，打这儿起，刘备天天派人到隆中去打探。没过多久，手下人汇报：“哎呀，大人呐，好消息，卧龙先生回来了！”哟，刘备一听来了兴致，这就要走。那说这什么时候？三九天，北风凛冽，是鹅毛大雪。刘备收拾东西，这就又要去隆中。张飞一看，大哥，至于吗？我说一个诸葛亮，何必大哥这样？小小的山野村夫，干脆我去带俩兵丁把他捆来，不就得了吗？刘备一听，你这像什么话呀？三弟，切莫说此话。你要不愿意去啊，你就别去。卧龙先生乃是当今的奇才，岂能随便叫来叫去？我冒着风雪去请他，正是显示我是求贤若渴呀。关羽一见大哥生气了，一时眼色。张飞不吱声。那好吧，那我也去。就这样，哥仨骑着马顶风冒雪又来到隆中。结果一问，小童高兴了，说先生在家，在家读书。刘备进去一看，原来是个少年，看年纪也不过20出头，长得是英俊潇洒，面皮如玉。一问不是诸葛亮，感情啊，这个人是诸葛亮的弟弟，叫诸葛均。诸葛亮一共哥仨，大哥诸葛瑾在东吴做官，后来诸葛亮辅保了刘备，这老三诸葛均现在还没出山，到后来这个诸葛均辅保的就是曹孟德，哥仨一人保一个。诸葛均就说了，说我二哥昨天和好朋友出外闲游去了，结果刘备又白来一趟，只好啊留下一封信以表敬慕之情，又回去了。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年春节了，刘备听说这回诸葛亮确实在家，第三次赶往隆中。关羽这次也不高兴，至于吗？接二连三就去。刘备就讲说，你们哥俩知道周文王访贤人姜尚的故事吗？文王那么器重姜尚，姜尚才一心辅佐文王和武王，完成了灭殷大业。我们还是赶紧去吧。这一次哥仨来了，还没等到这个茅草房呢，书童就出来了，说这回啊诸葛亮在家不过正睡觉呢，你们呢得等一会儿。刘备啊蹑足潜踪在门口站着等着诸葛亮。小童啊想进去叫，可是刘备没同意，说要等先生睡醒了才说。就这样一连等了两三个时辰，一个时辰顶现在俩小时啊，诸葛亮这才醒。醒可是醒了，这诸葛亮还没起来，念了一首诗，叫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问这小童说有没有人来找我呀？小童就说了，说皇叔刘备啊已经恭候半天了。

0: 诸葛亮很不高兴，说你怎么不叫我呀？请皇叔再等一等，我整理好衣服这就出来。又过了好半天，诸葛亮这才出营。刘备一看诸葛亮啊，也就27、28的年纪，身高8尺，头戴冠巾，手拿羽扇。再看这个诸葛亮啊，长得是眉清目秀，举止儒雅，一表人才。就见刘备深施一礼呀、久仰先生大名，今日得见，实属三生有幸。诸葛亮赶紧以礼相还，刘皇叔三顾茅庐，未曾远迎，还望见谅。两人手拉着手进了草堂。刘备是开门见山，先生啊，现在汉室衰微，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我起事20多年，竭尽全力，却没有什么成就啊，我想请先生出山帮我指一条明路。好说歹说，诸葛亮见刘备谦虚诚恳，这才讲说，现在啊，自从董卓进入洛阳以来，天下群雄并起，势力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和袁绍相比，名望低，兵力少，结果曹孟德以少胜多，这是由于曹操有智谋。如今曹操拥有100万之众，携天子以令诸侯，目前不能够和他争锋，曹孟德已占据天时。至于孙权，他具有长江之险，老百姓依附于他，有才能的人肯为他效力，只有联合孙权才能够共同抗击曹操。此时的荆州地势险要，北有汉水、沔水，南通、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这是个用兵的地方。可是荆州的主将刘表啊，这个人平庸至极，将军可以取而代之。益州呢，是个易守难攻的天然要塞，那个地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向来有天府之国的美称。想当年汉高祖刘邦就以益州为根据地，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倘乎将军能够先据荆州，站稳脚跟，再取益州，励精图治，充实国力，此后联合孙权，结交西南各民族，等待时机再向中原发展，那么统一天下大业必定能够成功。刘备一听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邀请诸葛亮出山共同大业，这才有了后文书火烧赤壁。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

0: 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2: 听众朋友，说到赤壁大战，想必很多的朋友都熟悉，电影啊电视啊没少了演这段，尤其是电视连续剧演到赤壁大战的时候，那个场面让人惊心动魄呀。有人问了，说赤壁之战的历史真相是什么样的呢？难道真像小说和这个三国演义当中写的这样，曹孟德从乌林向华容道败退，结果在半道上曹孟德三次大笑，笑这个周瑜，笑这个诸葛亮智谋不足，说要在这个地方安下一支伏兵，我是必死无疑。结果一笑笑出了赵子龙，多亏徐晃张合二将抵挡，二笑笑出了张翼德，最后在华容道大笑笑出了关羽。真是这样的吗？您呢，听我给您在这讲书当中详细的介绍。虽然说这个刘备刘玄德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就为刘备制定了发展战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而且诸葛亮辅佐刘备，也使得这个刘备啊如鱼得水，成就了事业。孙权仗据长江之险，统领六郡八十一州，占据地势之优也不可小视。翻回头再说曹孟德，灭袁绍破荆州，号称八十万大军沿长江东下，有一统天下之意。现在的曹操在江面之上把酒临风，意气风发，十分的得意，瞎半俩眼角也没把孙权刘备放在眼里。你看曹操得意，他也有担心和着急的事。什么事儿？他领的这些兵卒大多都是北方人，不服水土，又闹瘟疫，而且有个最严重的现象，晕船。这船一颠簸，这些人就吐。你说这样能打仗吗？哎呀，这可怎么办？曹操为这件事儿啊，没少了着急。正愁呢，江东谋士庞统庞士元来献连环计，跟曹操就讲了，说现在我有一计，哎，可制服这种现象，平息大伙心中的疑虑。怎么办呢？用铁锁铁环把大小的船只啊给连在一起，30艘也好，50艘也好，60艘也好，排成一排，上面摆上木板，这样一来这个船呢就好比平地，慢说走道，就是骑马，哎，也都没问题。二则一来，连环战船体积庞大，减少颠簸之苦，风浪也不可畏惧。再有一点，连环战船气势磅礴，以气势就可以压倒敌人。曹操一听这主意不错，好，马上命人打造连环战船。其中有谋士一听，眼珠一转呐，丞相，倘乎战船以铁环相连，敌人若使火攻，我们岂不麻烦？曹操一听乐了，哈哈，你呀真是多虑，难道说我就没想到吗？不过你想想，使火攻必须考虑风向，此时正是隆冬季节，西北风大盛，倘乎使火攻，岂不是周郎把自己给烧了？不必担心，造船。结果连环战船就成功了。曹孟德也想把凤雏给留下，可凤雏就说了，说我不能在这儿，我呀得赶回江东，我去劝说周郎投降丞相，倘乎周瑜愿降，岂不是大功一件？

曹操一想也对，就把凤雏啊给放了。公元208年的一天，天高气爽，是风平浪静。曹孟德视察沿江的水寨，还有一些沿江的这些汉寨，乘坐一只大船，船中央高挑帅子大旗斗大的一个曹，检验水军，这个气势可想而知。在他身后灰明甲亮，那些文武大臣、谋士、上将，一个个挺胸叠肚，站立两厢。曹孟德是居中而坐呀，一看战旗飘扬，刀枪林立，战船相连，是气势磅礴。曹操很满意，好，今天晚间排摆酒宴，大家伙儿饱餐战饭，明天一早咱就打破周郎。书说简短，当天夜间皓月当空啊，这个曹操酒席宴间还来了诗兴，大发诗意，拿着这个槊还做了一首诗。当然也有人呢打破德心，竟说不好听的，说丞相你都说到这乌鸦了，这不吉利呀、啊、哎呦怎么怎么地了。曹孟德在盛怒之下把那位给宰了，但总体而言曹操还是很高兴的，跟大家伙就讲说，我今年五十四了，自从我举义兵以来，想的是为国家除害，志在扫清四海，平定天下。如今百万大兵来到江东，有诸公的努力，何愁大业不成？一旦收复江南，天下太平，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我与大家同享富贵。来，今天夜间是无醉不归，喝。很多溜须捧上的，一片赞扬之声。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曹操下令水陆大军向江东进发。这一天呢是西北风大起，连环战船扯起风帆，水打船帮，船压水浪，战船像箭打的一样开奔江东。这船走的这个平如履平地，稳如泰山。所有的曹败将、曹操的这些兵士手握刀枪，精神抖擞，开拔赤壁，准备和东吴啊一决雌雄。翻回头再说东吴的大都督周瑜、周公瑾，人家这边也没闲着，做好精心的准备，精心的策划。这个庞统献连环计就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可是单靠庞统这还不行，要想使火攻计，还得使苦肉计。派谁去呢？正这么个时候，老将军黄盖自告奋勇说我愿意。周瑜一见对黄盖是无比的佩服，是深施一礼，多谢老将军，也委屈将军了。虎肉计要想瞒过曹操，这得真打呀，我恐将军年老，这棍棒不懂，既然我生是江东的人，死就是江东的鬼呀，我愿意为江东竭尽全力，只求能够击破曹贼。都督你就下令也罢。周公瑾咬着牙，第二天在帐前开始上映这个苦肉计。所有人都没看出来，唯独诸葛亮。怎么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所以很多人都求情，唯独诸葛亮谈笑风生，跟看戏一样，可把鲁肃给气坏了。总而言之，黄盖诈降成功，瞒过了曹操。

定好时间地点，黄盖压着粮草来降，一切准备就绪。这一天，周公瑾登上山头观看曹营的动向，正看着呢，忽然间起风了，西北风大起，是波涛拍岸，那个战旗的旗角唰啦一下打到周瑜脸上，周瑜一惊，想起一件心事，大叫一声，昏倒在地，可把大伙儿给吓坏了。哟，这是怎么了？都督将军赶紧把周瑜抬回到大帐里，有随军的军医啊，军医给抢救好半天，周瑜这才明白过来。鲁肃啊，就跟诸葛亮说了，诸葛亮一听乐了，子敬啊，公瑾的这个病我会治。哦，孔明先生，原来您还懂医术，那太好了，您跟我来。带着诸葛亮来见周瑜，诸葛亮看罢多时，微微一笑，哎呀，几天不见，没想到都督贵体有恙啊，几天没见你得病了。周瑜一阵苦笑啊，哎，人有旦夕祸福，谁能想到啊。都督，我看是天有不测风云吧。周瑜一听，一句话点到心尖上，这眼睛就盯着诸葛亮。哦，不知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都督，你的病我会治啊，我有良方可治都督的病，不知先生如何治理？都督心中烦恼，必先理气，气要通了，这病自然也就好了。我有一方子，写与都督，请都督屏退左右，把那些没用的人叫他们下去。诸葛亮提起笔来写了16个字，交给周瑜。周瑜展开一看，是大吃一惊，写的什么？欲破曹公，医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哎呀，周瑜心说诸葛亮神了，这哪是人呢，这整个就是半仙儿。一翻身赶紧坐下来，先生，这风可怎么办呢？其实诸葛亮这个人呢，通晓天文，会观天象，他预知到过几天肯定天气会变，会刮东南风。可是这个诸葛亮啊，哎，故作玄虚，都督，要东南风还不容易啊，我会做法呀，我可以做法，请来3天3夜的东南风供东吴使用，不知都督意下如何？哎呀，先生，哪需3天3夜，只需1夜，我便可大功告成。那好吧，按照我的办法设坛借风。好，诸葛亮设立7星坛，搁那儿做法借风。书说简短，到了这天的晚上，东南风大起，周瑜是既高兴又害怕。高兴之高兴，今天夜间火烧赤壁可以成；害怕之害怕，诸葛亮这哪是半仙儿啊，这就是活佛呀。要风得风，是要雨得雨，要留死人，必是东吴一大害。所以一面分兵派将，一面命人去杀诸葛亮。结果到7星坛一看，诸葛亮没了，哪儿去了？叫赵云给接走了。诸葛亮早就料到会有这一手了，赵云没办法，赶紧回来继续调兵遣将。翻回头再说曹孟德，东南风一起，曹操这心也咯楞一下，谋士们就赶紧过来跟丞相讲，说今天夜间咱可得多加小心呢。正这么个时候，黄盖命人送来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说呀，我在江东担任要职，待

于不薄呀。可是我分析天下形势，能成就大事者非丞相莫属。可是呢，这个周瑜鲁肃目光短浅，妄图以六郡之众来抵抗中原百万之师，无异于螳臂挡车，不自量力。现在我愿意率众杀死守将，拿着粮草来投奔丞相。今天夜间我们以黄旗为号，切记切记。等等等等，这个曹操把这信呢翻来覆去看几遍，觉得没什么破绽，所以说呀，这个曹操也就暂放宽心。当天夜间，曹孟德在船头之上就等着这个黄盖。不多时，就见由远及近来了一支船队，在船队之上正如密信上所讲的一样，插着青龙牙旗，上面有先锋黄盖四个大字。曹孟德一看十分高兴，黄盖来降，天助我也。正翻那个时候，手下的谋士就跟丞相讲，丞相我看不妙。曹操说，怎么了？丞相你看，倘乎这黄盖要是押粮前来，这船呢必定吃水很深呢。现在看起来这个船很轻，不像有粮食这个意思。况且现在东南风大起，我们不得不防啊。曹操一想也对，派大将文聘带领着人坐小船先去看看。可再想看，为时已晚。黄盖下达命令，这些小船刹那之间就变成了火船呢。风借火势，火助风威，船如箭发，一时间烟火遮天。20只火船冲进水寨，这连环战船可倒了霉了，纷纷就着了火呀。再想解脱已是妄想。随即就听隔江一声炮响，东吴的战船四下齐发，刹那之间，赤壁一带的三江口上，火焰是随风纷飞，漫天通红。东吴的大军是喊声震天，箭如雨发，蜂拥而至，弄得曹军是猝不及防，死伤的、落水的、被踩死的，不计其数啊。曹孟德回头一看，汉岸之上也有几处着了火，显然也受到袭击了。没办法，赶紧弃舟登岸，有张辽等人保着，向夷陵方向逃跑。这一宿啊，喊杀之声就没停啊，死多少人没法算。到天刚亮的时候，这东南风这才小点儿。结果火刚停，又下了一场大雨，这些人呢又改落汤鸡了，和脸上被这烟熏的、火燎的都变不出模样了。一路之上又不断遇到赵云、张飞等人的袭击，是死伤大半。不得已，曹操只好抄小路行走，结果在华容道遇到了关羽。生死关头，曹孟德声泪俱下呀，希望关羽能够念到以前的情谊，放自己一马。历史上、小说上、电视上也都演过，关羽这个人呢，很念旧情，义重如山，结果在华容道上放了曹孟德。这时候曹操回头一看，就剩下27个人了。这段故事在小说《三国演义》当中是一个重点篇章，叫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议事曹操。小说当中写呀，这个赤壁之战前，诸葛亮算定曹操必败，而且必走华容，写夜观天象，曹孟德命不当绝。考虑到这个曹操和关羽有恩，于是派关云长把守华容道，留个人情给关羽。小说当中又写曹操果然呢由乌林向华容道拜会，
并且在

中三次大笑，笑这个周瑜诸葛亮智谋不足，结果一笑笑出了赵云，二笑笑出了张飞，三笑笑出了关云长。这回曹军是无力再战，无奈何曹操只好亲自哀求关羽放行，关羽念及旧日恩情，亦是曹操，使得曹操回到江陵。其实《三国演义》上的描写也并非全都是凭空之笔，历史上的曹操从赤壁败退走的的确是华容道，但是没有关羽。曹操在途中也的确大笑，但是不是三次，而是一次。曹操笑的也不是周瑜诸葛亮，而是笑的刘备虽有计谋却很迟缓。当然笑后也的确出现了敌情，但是有惊而无险。赤壁之战我就给您说到这儿，不过说到关羽啊，我们多说几句。诸葛亮之所以把关羽安排到华容道，其实这是有寓意的。在诸葛亮的设想当中，并没有想通过赤壁之战就把曹操给干掉。如果这个时候把曹操给干掉，无异于把自己推到了东吴的面前。

0: 他知道关云长义气千秋，知恩必报。想当初屯土山约三世，曹孟德对关云长可不错，过五关斩六将，曹操其实没杀关云长，真要想干掉关云长，大伙一块上也把关云长给废了。曹操爱才，那么就得需要让关云长在恰当的时候还曹操这个人情。什么时候？赤壁之战。在哪儿？华容道。那为什么又要让关云长立下军令状呢？因为关云长这个人是刘备的贴心骨。刘备指谁呀？指的就是关张赵，尤其是这关云长，五虎上将之首，属他不服管，怎么能够让关云长对于自己彻底心服口服？就得拿军令来约束他。你不是把曹操放了吗？我料定你会放，军令状你可违背了。虽然诸葛亮不能够杀关云长，刘备也不干，可是关云长欠诸葛亮一个人情，以后诸葛亮再说话，关云长就得听。所以你看，《三国演义》当中安排了这么一段情节，其实是有多重含义的。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述关于赤壁之战，我就给您说到这。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4: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曹丕称帝的故事，顺便咱也讲一讲曹植的七步成诗。说到这个曹丕，他是魏武帝曹操与卞夫人生的长子，去世之后庙号为高祖，不过您要打开《资治通鉴》，上面把它写为世祖，谥号为文皇帝。由于文学方面的成就，与他的父亲曹操和他弟弟曹植并称为三曹。那么这个曹丕是如何当的皇帝的呢？这事儿咱还得打曹操给您说起。这个曹操，他的一生当中可谓是经历女人无数，不过这么多的女人，其中有两位不得不提，一位是掌印夫人丁夫人，还有一位就是卞夫人。这个丁夫人呢，是掌印夫人，过去讲叫一夫一妻多妾制。有人说不对吧，叫一夫多妻制，不对，妻是妻，妾是妾，这一点在三国年间这个根深蒂固，有着泾渭不同的这种说法。比方说袁绍和袁术，袁术就是嫡出之子，也就是说掌印夫人妻子生的儿子，而袁绍呢是庶出之子，是妾生的儿子。你看这三国演义、三国志上都有记载，说这袁术啊，目空

四海眼中无人。别看袁绍比他年长，但是他呀看不上他，心说小老不生的，能跟我比？你看出那主意都特别馊，出身就不好，看不起袁绍。三国年间的曹魏也是这样，曹操的掌印夫人，就是说他的第一位夫人丁夫人，可是丁夫人呢不能生育，跟曹操这么多年也没生个一儿半女，那怎么办呢？过继一个儿子，谁呀？把曹昂过继过来。曹昂的生母刘夫人早逝死了，所以就把曹昂过继给丁夫人。这丁夫人视同己出啊，别看不是自己生的，格外的喜欢。后来曹昂在宛城之战当中死了，这个故事大家在《三国演义》当中看到了，曹操相中那张绣的小婶儿了，结果深更半夜跟人家约会，被人家寻其而攻之，其结果是什么呢？爱将典韦死了，长子曹昂死了，包括他的侄儿曹安民也死了。这一死，丁夫人可不干了，你还我儿子，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不能生孩子，你也不是不知道，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孩子长这么大了，你去宛城说死就给弄死了，这还了得？哈，这丁夫人是大发雷霆，指着曹操这一顿骂呀。各位您打开三国演义看看，那曹操什么人，瞪眼就宰活人，活阎王一样。这丁夫人当着手下人这些丫鬟把曹操骂了个狗血喷头，曹操一气，你给我滚！丁夫人收拾小包回娘家走了。没过两天呢，曹操这火气降了降，一想人家骂的也对，这事儿就是我做的有点失礼，哎，算了吧，我去把他接回来吧。怎么说曹操也有可爱的一面呢，就是这样亲自驾着车来接这丁夫人。结果到这儿一看呢，丁夫人搁那织布呢，刷啦刷啦刷啦刷啦织布呢。曹操过去抚其背，在三国志上有记载，这是一种啊喜欢的表现，夫妻间的一种甜蜜的小动作。结果呢，丁夫人一点反应都没有，连头都没抬，刷啦刷啦刷啦刷啦还搁那织布。曹操就问说，故我共宰归乎？跟我一块回去吧，别生气了。丁夫人不搭理他。曹操待半天呢，觉得挺没劲的，一个人往门外走，走到门口又一回头说，跟我回去吧，别生气了。丁夫人还是不搭理他，刷啦刷啦刷啦刷啦还织布。后来实在没办法，这才自己回去。不过呀，临走之前也算不错，允许这丁夫人改嫁，就别让她守着活寡。但是后来丁夫人也没嫁，估摸着她父母也没敢，更主要的是没人敢娶。谁敢娶曹操的媳妇儿？这是一位夫人。最后这丁夫人呢，孤老一生。再有一位夫人，就是今天我们要给您讲曹丕的母亲卞夫人。这个卞夫人出身不好，是个娼家女子，卖艺的，后来嫁给曹操做妾。丁夫人被废之后，卞夫人被立为了正妻。这个卞夫人给曹操啊生了几个儿子，都是大大的有名，曹丕、曹彰、曹植、曹雄啊，有人说没有曹雄啊，但有人也算他也有。甭管怎么说，曹丕、曹植这都是卞夫人生的。那这样一来，这卞夫人呢功不可没了。眼下曹操啊想立一个人作为将来百年之后好继承自己的这个位置，那么立

谁呢？有两个人选，一个就是曹丕，还有一个就是曹植。曹操啊，这主意很难以拿定。其实这俩孩子都挺有文采的，哎，都与众不同，而且外人呢，有不少人呢都夸这俩人，说曹植聪明才智，多才多艺，说曹丕这个人与众不同，将来能成大事。怎么办呢？曹操啊就问大伙儿的意见，可是很多人呢都赞同立曹丕，因为曹丕是长子啊，自古立长不立幼啊。有人说了，说曹丕啊仁厚孝顺，聪明机敏，他可以作为继承人。有人也持反对意见。后来在建安15年，曹操击败了袁绍和他的三个儿子，平定了北方，在邺城建都，在漳河畔大兴土木，修建铜雀台，高10余丈，分作3台，各相距60步远，中间有飞桥相连。当时曹操啊就命自己的几个儿子登台作赋，来比试比试，看看究竟谁有才学。唯有曹植写了一篇千古佳作，就是铜雀台赋，深得曹操的喜欢。纵明后以西游兮，登层台以娱情，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盈，见高门之嵯峨兮，扶霜雀乎太清，立中天之华冠兮，连飞葛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远果之姿容，执霜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地动，抚皇都之红利兮，看云霞之浮动，新群才之来翠兮，携飞熊之极梦，仰春风之和睦兮，听百鸟之悲鸣，天云元旗既立兮，家苑得乎双城，洋人化于宇宙兮，竞速功于上京，为桓文之为圣兮，岂足方乎圣明，修以美以惠泽远扬，亦所我皇家兮，宁比四方，同天地之归量兮，其日月之辉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君授于东皇，玉龙旗以遨游兮，回銮驾而周章，恩化及乎四海兮，加物富而民康，愿斯台之永固兮，乐中古而未央。这是曹植写的铜雀台赋。后来诸葛亮啊智击周瑜的时候，把其中那两句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地动，他给改了，改成揽二桥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那意思啊，在铜雀台上，我曹操领着文武群臣喝酒，左面搂着大桥，右面搂着小桥，这辈子没白活。其实曹植的原意，人那二桥是说从铜雀台出发，连接金虎台和玉龙台的两座桥。过去啊，大桥小桥的桥和桥梁的桥啊，听起来是同音的，这玩意儿不是写出来的。再加之呢，东吴离着曹操又远，也没看过这原版著作是什么样，容易引起误会。这就是智击周瑜的故事。结果这篇文章一作，曹操是深受喜欢，曹植获胜了，曹丕等人就失败了。那位说呢，曹丕没有获胜的时候吗？哎，也有。有一次曹操领兵带队出征，曹植和曹丕一起送他，曹植呢继续用他的长处写了一篇文章称颂曹操的功德，大伙都挑大指称赞。可曹丕呢，在旁边有人给他出主意，说您呢流眼泪就行，别说话。曹操一看，说这曹丕怎么哭了，你为什么哭啊？这一说啊，曹丕哭得更严重了，说父亲您远征而放心不下，故而落泪伤感。哟，曹操一听，你看还是我这儿子孝顺，虽然说
没有曹植啊那么有文学有文采，但是你看对我特别真诚。其实这曹丕暗地里也给他兄弟下绊子。有一次他知道曹操啊要找曹植，他提前请这曹植喝酒，左一杯右一杯，左一杯右一杯，把曹植啊给灌倒了。结果这边传达命令的官员到这一看，耶，这曹植啊醉得成一滩泥了，怎么拽都起不来，万般无奈回禀曹操。这曹操是大为的生气呀。其实你看啊，曹植这个人做事啊率性而为，不加丝毫的掩饰，直来直去。而曹丕呢颇有心计，拉拢周围的人在曹操面前给自己说好话，你看得立曹丕为太子，曹丕这个人那了不得呀，天天嘚不嘚嘚不嘚，说得曹操心思面软，好吧，最后立曹丕为太子。哟，顺风接屁溜须拍马的人都围上来了，就找这卞夫人向卞夫人道喜，哎呦夫人呐，曹丕将军被立为太子，这是人心所向啊，天下人这最高兴的一件事儿。您是曹丕的母亲，老话说母以子贵呀，您得拿点好东西犒赏犒赏我们，言下之意得给我们发俩红包啊。可这卞夫人脸上都没什么表情，就跟大伙讲说为什么立曹丕呀、啊、那是因为曹丕他年长，所以立他为继承人，我庆幸我自己呀、啊、没把他教坏，这就是万幸了，我还有什么资格在这高兴，还拿出来金银赏赐给大家伙啊。说完人回去了，结果卞夫人这话就传到曹操耳朵里了。曹操听完之后是颇为高兴，心说这媳妇儿我娶值了，别看出身于昌家，但是通晓事理。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曹操每每打胜归来，一大堆战利品先给夫人送去，让卞夫人先挑。这卞夫人每次都不挑那最好的，也不挑那最次的，挑那中档的留下。那曹操觉得很纳闷，就问他说，那最好的你为什么不要啊？卞夫人说了，说如果我拿那最好的，说明我这个人呢贪财，如果我要拿那最坏的，说明我这人虚伪，我就拿着中间的，这才是真实的我。你看有这样的媳妇儿，那曹操能不高兴？闲言少叙，到了公元220年的正月，曹操在洛阳去世了，当时的太子曹丕还在邺城，大臣们认为应该保守秘密，封锁曹操去世这消息，结果有人持不同意见，公布了曹操的死讯。曹彰就是卞氏生的另外一儿子，哎，打长安赶回来了，就问说现在这帅印搁哪儿呢，玉玺搁哪儿呢？贾逵听了之后很不高兴，说大将军呢，国家已经确定了正式的继承者，先王的这些玺印并不是大将军您所应该打听的。翻回头再说这曹丕，曹丕也听说这消息是痛哭不已，旁人给出道了，赶紧哭啊，甭管真的假的赶紧哭。哟，大伙儿这个劝呢，说太子殿下，眼下先王驾崩，国不可以一日无主啊，您应该为国计民生考虑，怎么能够像普通人一样先搁这儿哭啊，您得先继承王位。这曹丕才没哭。这个时候文武群臣大伙听说之后曹操过世了，有的是真伤心，有的也是跟那演戏。这个时候有人就说了，说君王驾崩，现在理应当拥立新主以稳定全国局势，难道说你们在这儿就

只知道哭吗？于是乎下令朝臣退朝，设置宫廷警卫料理丧事。第二天一早，大臣们借用王后的名义命令太子继位，大赦天下。这个曹丕继位之后，他也有所顾虑，担心他兄弟曹植和曹雄日后会夺他的王位，所以抓这兄弟俩一招之错，说父亲死的时候你们两个没来看，这叫不孝啊，就拿这事儿追他们俩。曹雄呢胆小害怕，心说完了，这必杀我不可呀，与其被杀莫不如自杀。结果曹雄啊自杀死了，曹植呢被押进朝廷，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没话找话，没科找科，说眼下你犯了死罪了，倘乎我要不惩治你呢，以后我没办法领导这个国家，我怎么来教育别人呢？倘乎我要惩戒你呢，我又不忍心，毕竟你我兄弟一场，袒护你不是，饶了你也不是，处置你也不是，杀了你还不是，现在让我是左右为难，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这样吧，咱听天由命，你的命让老天来决定，我命令你在七步之内做一首诗，倘乎你能做得出来，我就把你饶了，你要做不出来，那对不起，天意不可违，我得把你杀了。文武百官一听，心里面都明镜似的。曹植一听，心里面明镜似的，心说哥呀，你这就是要宰我，找个理由而已。为了争夺王位，为了坐稳你那王位，看来你要置我于死地也罢。曹植迈开步子，每走一步朗声诵读一句，七步还没走完呢，这诗啊写完了。这就是大家熟知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其实这四句啊是后人给做的精编版，原诗并不是这样的。原诗啊是这么说的，说煮豆持作羹，露疏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啊，锅里煮着豆子，是想把豆子的残渣过滤之后留下豆汁做羹，把这个豆渣压干做成豆豉，豆茎呢在锅底下燃烧，而豆子在锅里面哭泣。你我本是同一根上生出来的，你又何必这样急切的煎熬我呢？这首诗啊用同根而生的萁和豆来比喻同父共母的兄弟，用萁燃其豆来比喻骨肉相残，表现了当时曹植对于曹丕的一种不满。这首七步诗的真假历来啊被世人所争议，有人认为啊这首诗其实有没有都无所谓，倘乎曹丕真想杀曹植，就算做了这首七步诗也可以宰他，只不过呢这是给曹植一个借口，有意放他一马，所以才没杀他，知道他有七步成诗的才能，故意给他个下马威。当然也有人说曹丕没想到就想杀他，认为他不行，可这话说出来了，要杀他有损民意，就没杀。不过后来曹丕把曹植囚禁起来，怕他将来作乱，在这种情况之下曹植抑郁。

郁而终，享年40岁。再说这个曹丕，并不甘心只当个王，要做名副其实的皇帝，于是呢，派手下人向皇帝说明了自己的意思。在建安25年，也就是公元220年的10月，汉献帝下旨将皇位禅让给曹丕。曹丕呢，哎，假装还推脱推脱。汉献帝连下了3道旨，曹丕这才答应接受皇位，他就是历史上的魏文帝。200年来的东汉王朝也宣告结束。曹丕是魏朝的开国皇帝，也是三国时代第一个称皇帝的君主。曹丕的一些措施体现了他在政治上的才能，而他在军事上远不能和他的父亲曹操相比，不过他在文学史上有着相当高的成就。比方说《燕歌行》是现今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其实有2首，不过大家只知其一，而很少知道第二首。好了，各位，时间关系，今天关于曹丕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4: 听众朋友，有一个典故叫“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个典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说给谁的呢？应当刮目相看的这位究竟是谁呢？此外，在三国当中的关羽、关云长有万夫不挡之勇，为什么会败在名不见经传的吕蒙手下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讲述我就给您说一说吕蒙的故事。这个吕蒙是现在的安徽人，字儿叫子明，吕蒙，吕子明。这个吕蒙小的时候家里面很穷啊，念不起书，人家都上学堂念书，哎，他念不起，就算念得起，这吕蒙也不愿意念书，不喜欢这个，打小就喜欢疯，哎，仨一群俩一伙儿，没事就打架斗殴，顽劣不堪，经常不是这家来找来，就是那家来告状。所以在当地这吕蒙也算出了号了，不爱读书，平常啊一看见有舞枪弄棒打把式卖艺的，这吕蒙就喜欢，就走不动了，非得挤进去一直看到最后，而且经常跟这个学两招，跟那个学两招，没事的时候就跟人家切磋武艺。等到吕蒙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跟随着姐夫邓刚一起参军入伍，跟着谁呢？跟着当时的小霸王孙策。后来这个邓刚死了，吕蒙接替邓刚的职位，

看这吕蒙打小淘，哎，打仗可不寒，而且专门好打硬仗，别人不敢打的他敢打，别人不敢上的他敢上，所以说立下了不少的战功。后来又跟随孙权一起征战各地，与刘表的部将黄祖作战的时候，这个吕蒙是先锋官，先锋先锋，遇事先行。这吕蒙啊，是身先士卒，以一当十，勇猛无挡。在他的这个带领之下，手底下这些官兵一个个都鼓足了劲儿。一看这当官的真上，我们当士兵的还在后面吃白饭打呀。所以说两军一交锋，在阵前斩了陈旧，后来受任于横野中郎将，赏赐万千。在赤壁之战当中，吕蒙跟随着周瑜和程普又击败了曹军，把曹仁围到南郡。你看这官又升了一大块，现在谁都知道有吕蒙这么一号，大伙儿都佩服吕蒙。不过也有很多人呢看不起这个人，为什么？你别看这个吕蒙打仗那没得说，可是这个吕蒙是大老粗一个，不好念书，不会写字，认识那几个字啊都屈指可数，所以很多人瞧不起这种人啊，就知道会打仗，包括鲁肃、鲁子敬也看不起这个吕蒙。可是这个吕蒙没觉得怎么地，你说念不念书，识不识字，那又能怎么地？建功立业，我立军功也就完了。单说有一次，这个孙权呢经过吕蒙的军营，所以啊顺道去看看他。一看这吕蒙干嘛呢？跟着手下这些人呢在切磋武艺呢，呵，脱了个大光膀子，正跟那玩命打架呢。孙权一看就是一皱眉呀，哎呀，子明啊，子明啊，身为大将，不能只知道习武，不知道读书啊，这可不行啊。我看呢，你还是应该多读书，读好书啊，这样自己才能有进步啊。吕蒙一听，主公啊，在军营当中，就算末将想读书，恐怕也没这个时间呢。事务繁杂太多了，是一件挨着一件。等以后天下太平不打仗了的时候，末将再把这书本拿起来也为时不晚。孙明啊，你这么讲可就错了，古往今来身为大将者不多读书，这可不行啊。况且你也老大不小了，你回头看看那些名留青史的那些将领，有几个不认识字儿的？你现在就应该读书啊！这个读书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比方说过去这场战斗是怎么打的，有哪些可取之处，有哪些不足的地方需要引以为戒，你不读书你怎么知道啊？我是担心你啊，你要这样耽误下去，到头来将会一事无成，影响你自己呀。你说你事情多，难道说你的事儿还有我的事儿多吗？即便我的事情繁杂又多，我也坚持读书。过去我就读书，什么《诗经》啊、《尚书》啊、《礼记》啊、《左传》啊，现在依旧研究历史，研究各家的兵法。孙子曾经说过，说整天不吃整夜不睡的空想没有好处，还不如读书。再比如东汉的光武大帝刘秀，任务重不重，肩上的担子沉不沉，结果依旧是手不释卷，放下远的说近的，拿我们的对手死对头曹操来说吧，老说自己老了，结果人家是老而好学呀。即便现在曹操文有文采，武有武功，心中又有韬略，放下远。

的说近的，离开近的想远的，古往今来成就大事者有几个不爱读书啊？就拿我们身边的人来说，不也是这样吗？你怎么就不能效仿古人也去读读书啊？等等等等，这个孙权呢，是苦口婆心就跟这吕蒙讲。你看这吕蒙啊，哎，就这点好，要说不干，哎，打死也不干；要说干，九头牛拉不回来，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吕蒙一听，孙权人家说的不无道理，人家为谁着想，还不是为我吕蒙吗？好，那我就读读书，省得大家伙老笑话。好嘞，这吕蒙说要开始读书，那真用功啊！而且这个吕蒙有一点好处，善于总结，会举一反三，遇到什么问题就跟别人请教，不明白的就问。所以说这吕蒙这学识很快就长了一大截。过了一段时间，鲁肃接替周瑜执掌东吴的水军，上任的途中啊，路过吕蒙的驻地。鲁肃一想，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路过了，我要不进去坐一坐，事后恐怕吕蒙得挑理。可是打心里呢，又不愿意见吕蒙，心说我见这个大老粗，哎呀，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也罢，勉为其难，我去见见吧。吕蒙这边也得着信儿，就把鲁肃给迎进来了。酒席宴间，谈笑风生，谈来谈去，谈到天下时事，就谈到时政话题了。和这吕蒙滔滔不绝，真知灼见，口似悬河，而且是见解独特。哎呦，鲁肃一听是大为吃惊，心说这吕蒙怎么了？换了个人一样，你看看，和谈笑风生，对这问题的见解也非常的透彻明晰，这怎么了？临走的时候，这个鲁肃啊，拉着吕蒙的手，是大为的感慨：“老弟，我一向认为老弟只有武略，万没想到时至今日，愚兄这才发现老弟也是学识出众啊。”却非当时的吕阿蒙啊，你已经不是以前那人了。吕蒙一听也点点头啊，仁兄也是一样啊。老兄今日继任统帅，才识不如周公瑾，现在又与关羽为邻，的确很难。关羽这个人虽然年老，却是好学不倦，读左传朗朗上口，性格耿直，又有英雄之气，但是这个人颇为的自负，老兄既与之为邻，应当有很好的对策对付他呀。我有几个办法可提供给老兄作为参考，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鲁肃一听，深施一礼，多谢多谢。您看，这就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典故由来。说的谁？说的就是吕蒙、吕子明。述说简短，公元217年，鲁肃死了，孙权呢量才录用，让吕蒙代替其职，领兵啊驻扎在路口一带。经过详细的考察分析之后，吕蒙觉得这个关羽有吞并东吴的野心，于是呢向孙权上书说，刘备、关羽这些人呢都是没有信义的小人，反复无常，倘乎一旦有机会，必定发兵攻吴，我们应该早做准备。孙权一听颇为的赞同啊，他也觉得关羽这个人呢狂妄自大，想当初派人和关羽求亲，希望关羽把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可是关羽非但不答应，反而把

死者大为的羞辱了一番，孙权也是十分的记恨，这一次接到吕蒙的信，更觉得非得要把关羽铲除不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曹操派使者给孙权来了一封信，希望这个孙权能够夹攻关羽，所以孙权一看马上回信表示同意。那位说，这曹操怎么会给孙权写信？这里面也有原因。这时候关羽围攻樊城，结果水淹七军，擒杀了庞德，招降了于禁，把这曹操也给吓坏了，甚至想放弃老家许昌。结果司马懿老谋深算，说现在万万不可动，孙刘两家各怀鬼胎呀，丞相您要写一封信约请孙权一起夹攻关羽，这样一来关羽腹背受敌，樊城之围可解。曹操这才写了一封信给孙权，孙权一看马上就答应了，是一拍即合，当即命令吕蒙全权负责这件事。吕蒙接到这个任务也觉得很挠头很棘手，这个关羽不好打呀，怎么打呀？现在人家关羽关云长早有准备，要是正面交锋，谁能抵挡过关羽的身勇？这不行。可是不打这又不可以，还得打。前思后想，这吕蒙也拿不出个好主意，一想这主意不行，那主意也有漏洞，怎么办？越着急越没好主意。结果这个孙权呢，是派人好几次的去催，怎么样呢？有没有想法呀？这个仗应该怎么打呀？越催越没主意，越没主意那边越催。后来吕蒙一想，算了，干脆啊，我生病，当官不采病人，我生病，你得叫我回去养病。结果吴国有一员大将叫陆逊，这人可了不起啊，你看现在不显山不漏水，等到后文书我们讲到白帝城的时候提到过这个陆逊，陆逊也了不得呀。陆逊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呀，偷偷就跟孙权建议说，现在子明装病装的可真是时候啊，咱可以将计就计，大张旗鼓把吕蒙给调回来，叫他回来休养。关云长这个人呢，目空一切，东吴的将领啊就畏惧子明一人，这个子明一回来，他必定放松警惕，全力攻打樊城，到那个时候江陵和公安的守备必定空虚，咱呢在神不知鬼不觉把子明给调过去，取荆州破关羽，不费吹灰之力。对，孙权就照着陆逊的办法把吕蒙大张旗鼓给调回来，把谁派去呢？把陆逊给派去了。这个陆逊呢更会做样子，特意给关羽写了一封信，命人还带了好多的礼品。这信的大意是说呀，说我听说将军在樊城水淹七军，俘获于禁，远近没有一个人不挑大指称赞将军的神威呀。这次曹操失败了，我们也高兴，虽说我是个一介书生吧，我做到这个职位其实很不称职，但是没办法呀，东吴眼下无人呢，矬子里拔大个儿，把我选上了，今后和将军为邻，还希望将军能够多多照顾，时时提携于我，我是万分的感谢，当当当当。关羽一看就一撇嘴，哼，心说陆逊呢，你呀、啊、也就是老实，算了，不必顾忌他，也就放松警惕，把原来呀、啊防备东吴的人马都陆陆续续调到樊城这边了。这边陆逊赶紧把人马调动的情况

写了一封信，命人送给孙权和吕蒙。这时候就把吕蒙任命为大都督，让他火速回到前线指挥作战。吕蒙到了浔阳之后，挑选了30000精兵，80艘的这个战船先改造成商船的模样，让大队人马都埋伏在这个船舱里，极少的人在外面是荡江摇橹，而且这些人是一身的白衣，扮作商人模样，一切准备就绪，这才渡过大江。这就是历史上的白衣渡江的典故。蜀军的这些士兵一看，哦，商人，算了，这打仗年代商人也不易，睁一眼闭一眼也就得了，所以啊也都懒得问，就让这些大船呢都停到江边上了。结果当天晚上事情起了变化，这些吴军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全都打这船里边出来了，轻而易举就把江岸的阵地给控制下来了。结果就来到江陵城下，江陵的守将糜芳一看，这可怎么办？哎呦喂，心里面都打鼓了。而且这个糜芳和关羽的关系一直就很紧张，不是那么很顺溜，所以这个吕蒙对症下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就把这糜芳给招降了。然而此时的关羽还蒙在鼓里，还搁那儿和曹仁那儿较劲儿。有人撒脚如飞，骑快马把这军事情报送到关羽这儿。关羽一看大吃一惊，哎呦，心说坏了，我把东吴给小瞧了，这可怎么办？现在是前有曹军后有东吴的兵丁，前后夹击，腹背受敌。关云长再一看身边的将士只有几百人，慢说想收复荆州，就是突围都很困难。关云长仰天长叹，想我关羽称雄一世，没想到落到今日这种境遇。儿子关平在一边劝慰，爹爹，天无绝人之路，眼下之际咱还是找个地方歇息一下吧。去哪儿？一琢磨，够奔麦城，也就是现在湖北省荡阳的东南。刚进麦城，吕蒙领兵带队就把麦城给包围了。关云长呢，一边设法突围，一边等着救兵。上哪儿等救兵去？救兵根本就没有。与此同时，孙权派人劝降，关云长呢假意答应，趁着东吴疏忽之机，领兵带队就冲出了麦城。其实孙权早就料到关云长会突围，事先已经派朱然、潘璋切断了通往西川的道路，在路上挖好了陷阱，就等着关云长呢。这叫什么？这叫挖好了陷阱，擒虎豹，射下诱饵，逮蛟龙啊。关云长呢，走出麦城之后不敢走大道，挑那些小道走，结果正中了人家的埋伏。朱然、潘璋领兵带队在两边埋伏着，拿绊马索这么一绊，马失前蹄，关云长连人带马哭啾掉到陷坑里了。紧接着这面拿网兜一兜，蹬上来之后绳捆索绑，押到孙权的大营。按说这吕蒙啊还想好心规劝一下关羽，希望关云长能够投降，那关云长宁折不弯，能投降东吴吗？是大骂吕蒙，大骂孙权，万般无奈，这才把关云长父子推出去给杀了。杀完之后啊，有人给孙权。

叫曹操得了，屯土山约三世。关云长降汉不降曹，曹操为了拉拢关云长，这匹马给了关羽。现在走麦城，关羽被擒，孙权把这马给了马忠。怎么说养马比君子呢？赤兔马给了马忠之后啊，不吃食，结果没过几天是绝食而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关云长走麦城。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5: 书接上回，关羽被杀，刘备轰断肝肠，当时就疼昏过去了。两旁的人呢，抹着前心，捶打后背，在耳边呼喊好半天，刘备这才明白过来。紧接着是放声大哭啊，二弟呀，哎呀，疼杀哥哥也。呼罢多时，刘备发下誓愿，说今生今世，我要不攻破东吴，誓不为人。领兵带队，这就要攻打东吴，甭管周围的人怎么劝，根本不听，包括诸葛亮也劝，刘备也不听。现在刘备钻了牛角尖儿，我必须把东吴打破，把这杀人凶手绳之以法，在灵前开堂摘心，告慰二弟的在天之灵。传下将令，命令张飞到江州会师。结果还没等出兵呢，又出事儿了。张飞的部将叛变，把张飞给杀了，连夜投奔东吴。结果在几天的时间里，刘备连失两员爱将。现在的刘备不管不顾了，头脑一热，根本不想这仗应该怎么打，究竟如何打，就是一个字儿，打呀。其实你看，这样的刘备本身就已经犯了兵家大忌。这打仗跟过去侠客剑客比武大同小异，必须啊讲究心平气和。你一着急，一斗气儿，意气用事，就很容易被对方啊钻了空子。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东吴的耳朵里了。现在的孙权呢，不说要兵没兵，要将没将，也差不了多少，最起码呀是战将的荒年。

周瑜不在了，鲁肃不在了，甚至于吕蒙也去世，怎么办？先是命人跟刘备求和，说这件事儿我办错了，我呀也是听信谗言，我能不能割地呀？我能不能拿点金银珠宝？刘备一听啊，门也没有，把使者就给撅出去了。刘备心说，哦，你现在后悔了，早知如此你何必当初啊？打一巴掌给一甜枣，天底下没那么便宜的事儿。我不打到你东吴人仰马翻，誓不收兵。没过几天的时间里，蜀汉的人马攻下了乌县，一直打到了秭归，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西部。孙权一看求和没希望，于是乎把镇西大将军陆逊一介书生给调过来了。你别看这陆逊是书生，这人了不起呀。上文书我们也介绍过，这文书我们详细说说这陆逊的故事，究竟这陆逊多么大的能耐，他是怎么打败刘备的呢？其实这里面也有诸多的原因。闲言少叙，这个陆逊领了精兵50000前去抵挡，手下探马蓝旗不断向陆逊汇报。这个刘备在出兵的几个月的时间里，连续攻占东吴500000-600000地，打秭归出发，刘备向东进军。其实在半道上，他手底下一位随行的官员呢，叫黄权，就跟刘备建议，主公啊，主公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主公您得冷静一下，东吴人也不是好欺负的，这个东吴用兵打仗向来很勇猛，咱可别把他给小瞧了。我们现在你看打得很顺利，其实不然呢。未思进先思退，未料胜而先料败呀。我们的水军顺流而下，这玩意儿前进容易，后退可就难了。后退那可就是逆风而行啊，逆流而上。我看主公还是让我先当先锋为您开道，逢山开道，遇水搭桥，陛下您在后面接应，我看这样做呀比较稳妥，不知主公意下如何？可是现在刘备咱说了，脑袋当中只有一个字儿，那就是仇。这仇啊太深了，恨不能啊把孙权逮过来，刀砍斧剁，车压马踩，还不能解气。现在让他退兵，让他缓慢进行，这哪行？结果命令黄权守在江北防备魏军，自己带着主力人马沿着长江南岸翻山越岭，一直进军到了萧亭。这速度啊可也不慢的。孙权那边也知道信儿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呦喂呀，这个刘备进军太快了。派人一问陆逊，结果陆逊呢，哎，不着急不着慌，是按兵不动。这可怎么回事？这得问问。慢说孙权纳闷，就是跟随陆逊出征这50000人没有一个不纳闷。原以为这个陆逊领兵带队到达两军阵上一阵厮杀也就完了，结果这个陆逊持反对意见，是按兵不动啊。陆逊就讲说，这一次刘备带领大军东征，士气正旺，而且战斗力极强，况且刘备的人马在上游占据险要的地方，我们就算要打恐怕万难取胜，就算是硬拼我们也得不到什么便宜，反而死伤过重了。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积蓄力量，等这时间一长，把他的锐

气磨掉，我们再找机会事半而功倍。可是陆逊手底下这些人呢，很看不起陆逊。本来这些人呢，有的原来是孙策将军的部下，有的是老孙家的一些贵族，这些人掐半拉眼角也没看得起陆逊，心说你算个六啊，想当初我们刀头舔血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还没有你，你说你现在行了啊，吆五喝六，说打就打，说停就停，你懂个屁，你知道什么叫打仗？慢说打仗，我走过的这些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哎呦，看来这个陆逊言过其实，不可重用，这个人是胆小怕事。所以啊，这些人在背地里是议论纷纷。翻回头再说刘备的蜀军，从诬陷到夷陵，沿路扎了几十个大营，又用那树木编成栅栏，把大营是连成一片，蜿蜒崎岖，前后大约有700余里地。刘备这么做，以为啊这是天罗地网啊，只等东吴的人马前来受死。可是这陆逊一直就是按兵不动，双方一直对峙了能有半年有余，陆逊就是不发兵。后来这个刘备实在等不及了，就把大将吴班给派出来了，叫他呀领着几千人打山上下来，这叫诱敌之兵。这些人在两军阵上哇骂骂咧咧，有专门的一种人叫骂阵官，这些人的职务啊就是骂阵，什么难听骂什么，祖宗奶奶这顿骂呀，把东吴的人骂了个狗血喷头，可有很多人都气不住了，桌子也周了，椅子也给摔了，到陆逊的这大营请求出军，结果陆逊就是不同意，不必管他，愿意骂什么就骂什么，咱们就当没听见。哎呦喂，可把这些人给气得咣咣直放响屁，心怎么了啊，陆逊你怎么会怕到这种地步。陆逊这才说这些人呢，这是诱敌之兵，你看周围的山谷当中一定会有伏兵的，我们一出去打正中人家的下怀呀，能这样吗？过了几天，刘备一看人家不上当，就把原来在山谷当中埋伏的8000精锐撤出来了。东吴的兵士一见，这才佩服陆逊的神机妙算，那些议论的，那些说便宜话的也收敛了不少，你看这玩意儿真灵啊，不服高人有罪呀。这回陆逊说什么哎什么管用。但是说有一天，这个陆逊召集众将士开会，向大伙宣布说，我们攻打蜀军这日子到了，明天开始我们是转守为攻。可是大伙一听非但不高兴，反而都乐了。我说大都督啊，还真有意思啊，你说该打的时候吧您不打，这不该打的时候哎您反倒打了，现在人家刘备向我们又逼近了500-600里地，主要的这些关口人家都给占了，现在我们要打哪有好果子吃啊？你说早打何必会等到现在这个局面呢？既然等，那我们就再等下去得了吧。陆逊一听，诸位啊，你们哪里知道啊？刘备刚来的时候士气正旺，我们要打万难取胜，现在他们在这儿待了几个月了，一直占不到便宜，士兵很疲劳啊，这个锐气已经给磨没了，所以说现在轮到该我们打仗了。哦，真的吗？那我们试试看。先派了一小股兵力
去攻击蜀军的一个营，结果刚到营门口就中了人家的埋伏，周围的这些连营啊，信号齐响，人马齐出，刀枪齐举，人喊马嘶，就把这小股军队给包围了。好些这几百人啊没死到那儿，就剩几个人跑回来了。大伙儿一看，哎，怎么样都督，我们说不该打吧，您不信，结果怎么样，这一打损兵折将，倒了霉了吧。我看呢，干脆还是等吧，既然已经错过了战机，贸然进兵，这就是下场啊，这可得注意。可是陆逊不以为然，诸位将军呢，这是我们试探虚实啊，现在我已经有了攻破蜀营的办法，这回又有办法了，那好吧，那我们试试看吧。当天夜间，陆逊命令这些将士每人带一束茅草，还有火种，什么火石啊、火镰呐、这些引火的器具，预先呢埋伏到南岸的树林里。等到三更时分，直奔江边。那个时候要干什么？火烧连营。您别忘了，水火无情。古往今来，有多少次战役是以火取胜的？就拿三国年间来说，这个《三国演义》也好，《三国志》也好，有三场火战最为著名。哪三场？头一场博望坡火战，这是诸葛亮刚当官新官点的头一把火。二场火战赤壁之战，这是周瑜刚当上大都督点的一把火。第三把火就是这讲书我们给您说的陆逊刚当上大都督点的一把火，这就是夷陵之战。所以说很多初登谜的人就说了，就拿这个破了一个闷，说三次大火啊，就是夷陵之战、赤壁之战、博望坡之战。猜一句俗语，答案什么？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说的就这件事儿。这也是三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次火战。当然要往前说往后说，利用火取胜的那是数不胜数啊。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东吴的这些兵士压低了声音，一个个都传下命令做好准备，几万的兵士冲进蜀营，用茅草点起火把，又用火把引燃了这些木栅子。今天这风也给劲儿，怎么的，平常没风，呵，今天夜里风这个大呀。点火最怕刮风，风一刮起来，这火烧得更旺。我们说过，刘备的大营是一个挨着一个，绵延700余里，点着一个就是相当于都点着。结果这样一来，这一连串40多个大营都给点着了。当刘备发现的时候，再叫人家灭火已然不及，很多人保着刘备，这才逃出重围，逃上了马鞍山。结果前脚刚到马鞍山，陆逊领人就把马鞍山给包围了。这回再一打，情况就大为改变了。你看，要说这个打仗，要说打胜仗，这玩意儿一个接一个，哈，大伙都憋着劲儿，刚才打赢了，再打还能赢，能够超常发挥，把那种啊潜在的能量发挥出来。要怎么说挑战人体极限呢？要说打败仗，一个挨一个，哎呀，倒霉了，又输了。结果士气低落，明明能打和的打输了，能打赢的打和了，就是这个道理。这和我们说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大同小异。要说好事，一个挨一个，
要说倒霉是接连二。

0: 二番，现在刘备就这样倒了大霉了，兵败如山倒啊。结果这一打死伤的不计其数，一直打到后半夜，刘备领着残兵败将这才突围逃走。要不是啊，因为那些盔甲呀、辎重、粮草啊堵到路口上把道给查住了，东吴军就追上了。就这样东吴军是大获全胜，刘备带来那点东西都给人家了，这才逃到白帝城。这场战斗就是著名的夷陵之战。逃到白帝城之后，刘备是羞愧难当，又恨又悔，悔不当初没听诸葛亮的话，又恨自己，我怎么这么无能啊，我怎么就打不过一个陆逊，这要传扬出去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连急带气带急带上火。刘备病倒了，这病太严重了，这一病刘备就没起来，最后在白帝城病逝。
1: 在历史上还有一段著名的白帝城托孤的故事。当时刘备病倒在永安宫，知道自己的病好不了，派人从成都请来诸葛亮来嘱托后事。诸葛亮留太子刘禅守住成都，带刘备的另两个儿子刘勇、刘礼来到白帝城，一看刘备啊病得不成样子，慌忙拜倒在刘备的跟前。刘备啊叫诸葛亮坐在自己的身边，拉着诸葛亮的手跟他讲说，自打得了丞相，我有了今日的事业，只是由于浅薄没听丞相的话，才有今日的惨败，后悔莫及呀。看来我这病啊是好不了了，我儿子呢能力又太弱，不得不将大事托付于你。说到这儿，诸葛亮跟刘备一样是泪流满面，还望陛下保重身体。刘备一看左右有不少人，马谡也在其列，就叫这些人呢都退出去了。然后刘备跟诸葛亮讲说，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对于他丞相要慎用。但是刘备说这话的时候，诸葛亮并没有完全在心，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后来的失街亭。当然这是后话。说完这些话，刘备又召集众将官到跟前，拿着笔写了遗嘱交给诸葛亮，说我本想和你们一同消灭曹丕，不想中途分手，麻烦丞相把我的遗嘱交给太子，以后的事情望丞相多加指点。诸葛亮二次跪拜于地，望陛下好好安息，臣等一定全力辅佐太子。所有人把诸葛亮给扶起来了。这个时候刘备握着诸葛亮的手说，说我现在快死了，我有句心腹话要对你讲。哦，主公请讲。刘备说什么话呢？在历史上这段话饱受争议。刘备怎么说的？刘备这么跟诸葛亮讲，说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成大事，若四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立为主。什么意思？说你诸葛亮的才学比那曹丕要高十倍，将来你必成大事，倘乎儿子刘禅是那块材料，你帮他，如果他实在不是那块材料，你就取而代之。各位，刘备的这篇话为什么说在历史上饱受争议呢？有人说刘备这个人呢 慷慨。

大度。作为一个君王，能在临死之前把皇位交给一个旁人，这说明了他很大度。一般来说，即便儿子是个傻子，也不愿意叫外人来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嘛。这时候刘备不能说瞎话吧？但是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说诸葛亮听完了这番话的第一反应就是，即便将来自己想夺这个蜀王，想做西川之主，也不可以了。因为刘备托孤的意思，拿这话已经要挟住诸葛亮了。倘乎你要想以后取而代之，你就会先背上一个辅佐不利的骂名，在政治舆论以及民心上，你都会有一个不忠不义不臣的罪名，出师无名啊。所以诸葛亮听完这番话，他反应只能是誓死福保刘禅。所以有人说，刘备的这番话与其是说信任与托孤，不如说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威胁策略，或者说是在无奈之下的一种欲擒故纵，也表现了刘备的这种虚伪的状态。当然，事实上白帝城托孤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种看法。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4: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刘备在萧亭败给东吴之后，不久啊，在白帝城病逝，历史上叫白帝城托孤，也有人说呀叫永安托孤，不是在白帝城啊，甭管在哪儿吧，刘备托孤给诸葛亮了。这诸葛亮啊，是兢兢业业，竭尽全力，朝廷上的事儿无论大小都由诸葛亮来处理。可正当诸葛亮治理蜀汉的时候，南中地区发生叛乱了，谁领着头呢？就是当地的少数民族的首领孟获。这个在南中一带啊，聚集了很多的少数民族，孟获的这一叛乱，结果后院起火了。现在诸葛亮又无暇顾及，几年之后等国家政局也稳定了，粮草也丰富了，这才决定发兵南征。到了公元225年，诸葛亮统帅三路大军向南中进发。临走的时候啊，参军马谡向诸葛亮建议，丞相，南中地带仰仗着地势险要啊，不服天朝管束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兵法上讲，叫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倘乎丞相这次发兵以武力征服，难免孟获他日还得造反。我的意思是认为啊，应该征服他们的心，把孟获给收降，不知丞相意下如何。诸葛亮一听点点头啊，说你的想法和我想的一样啊，我也正有此意啊，我打算化敌为友，让他心悦诚服。马谡一听，哎，也放心了，那我等待丞相的好消息，预祝丞相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两下子分开，诸葛亮也没闲着，命人去了解这个孟获的情况，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了解知道了，孟获

0: 这个人是员武将，有勇而无谋啊。于是乎，诸葛亮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单说这天两军对阵，都拉开了阵势，孟获一马当先来到阵前，口口声声叫诸葛亮阵前受死。那用得着诸葛亮吗？身边有的是人呢。大将王平一马趟班和孟获就站在一起，两个人是马打盘桓，像走马灯一样，两旁的战士是擂鼓助威。可打了20多个回合，就见这王平虚砍一刀，是拨马就走。哎呀，这个孟获太厉害了，我不是对手，败阵走也。说个败阵，可没往阵里面败，奔斜下子山谷里面败下去。紧接着诸葛亮一挥羽扇，人家退了兵了。孟获一看，哎呀，想跑你哪里走，给我追。在后面是紧紧追赶，两匹马像箭打的一样，追了个马头碰马尾。王平又把马调转过来，两下子又打，打了几个回合，王平继续跑。就这样跑到了一个山谷当中，两山夹一谷的地带。再看王平转来转去，人没了。哟，孟获心说怎么回事，便是有埋伏吧，算了，我别追了。老话常说，败军之将切莫穷追呀，追来追去必定吃亏呀，算了，叫他逃命去吧。刚想调转马头要往回走，走不了了，来路叫蜀军拿大石头树桩给查住了。再看山谷的上面，山头上都是人家蜀军摇旗呐喊的，灰瓶炮子滚吧雷石打上面就扔下来了。孟获带着这点人，那还抵挡得了啊？被人家是生擒活拿，绳捆锁绑，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哎哎哎，孟获给逮起来了，压到诸葛亮的面前。孟获一看，完了，人这辈子生有处死有地，该着我死到诸葛孔明手了，完了，把眼一闭在这儿等死。没想到诸葛亮哈哈一笑，亲自过来把这绳子给解开了。孟将军你受惊了。
1: 哟，孟获一看这什么意思，
0: 诸葛亮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怎么没杀我，他干嘛给我说软话，什么意思。孟获呀没敢动地方。孟将军不必多虑，随我来，咱们到帐外去看看。孟获也跟出来了，说我到底要看看诸葛亮领着都是什么人，三头六臂呀，还是天兵神将。结果到外面一看，孟获是大大的失望，怎么的，以为都是精壮之锐，结果不是，老弱残兵，那刀也钝了，枪也没了，都剩杆儿了，和那旗呀破破烂烂的，他只剩个棍儿还举着。哎呦喂，我怎么被这点人给我打败了，这怎么可能呢？心里面颇为的不服啊。诸葛亮就问他，怎么样，你认为我的军队如何，你服不服。哼，诸葛亮，我不服啊，我这次你别看吃了败仗，我中计了，我吃亏了，你要在两军阵真刀真枪哎把我逮着，那我臣服。好，孟将军，那你就回去，我们择日再战。那我可真走了啊，走吧。就这样，孟获带着自己的兵刃和马匹走了。回到大营之中啊，没敢说被人家放回来，就说自己呀、 砍翻了几个蜀军逃出来的。

0: 手下人就问呐，说大哥你看这怎么办呢？孟获说别急，诸葛亮不是打赢了吗？今天夜间呢必定放松警惕，排摆酒宴跟着庆功，他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么快卷土重来，咱们今天晚上结营去。哎，对大哥，这主意太棒了，好，结营。当天夜间这些人呢神不知鬼不觉就来到了蜀营的外面，一看呢，哇，那些蜀兵把门的坐地上睡着了，一动不动。哎呦，这可是个天赐良机，所以我杀。这些人一窝蜂一样冲到蜀营里面，结果冲进来一看，里面生息皆无，一人都没有。哟，孟获心说坏了，难道说我又上了诸葛孔明的当？正想着呢，四下里是号炮连天的，痛塌痛塌，喊杀之声不绝于耳，是伏兵四起，叫人家把回路给堵死了。孟获又给逮住了。诸葛亮又问怎么样，这回你又被我活捉了，你是服也不服？不服啊，不服，想我孟获英名一世，没想到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了啊，我中了计了，我不服啊，你要真把我打败了那我才服。好，来人松绑，放他回去。放了他第二次，孟获心说这回我可得小心呢，不敢再鲁莽行事了，回去修建土城土垒，又退到泸水的南岸，打算呢以河流阻挡。这回孟获放了宽心了，跟首先就说呀，这回大家伙放心吧，诸葛亮带兵从北边跑到这儿，水土不服，现在呀又是瘟疫盛行的时候，这些人呢待不了多长时间就得回去，现在我们有泸水作为天然屏障，又修了土城土垒，诸葛亮插翅也飞不进来。对，大哥英明，大哥圣明，头领高强，说什么的都有。其实诸葛亮早有准备，两路包抄，结果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偷偷的上游这个河流缓的地方人家又趟过去了，所以有如神兵天将。孟获做梦也没想到诸葛亮这兵是打哪儿过来的，怎么一下到眼前了，再想抵抗为时已晚，结果又叫人家生擒活拿了。一问孟获你服不服，孟获不服，这回失败啊，我没防后路，我没注意后面，哎，倘若呀，你要能放我走，我回去再招一支人马和您大战一场，倘乎我再被您逮着，我愿意投降。那好吧，又把孟获给放了。
1: 这回呀，孟获长了个心眼儿，觉得自己恐怕对付诸葛亮比较困难，干脆呀，我找帮手去了。孟获带着手底下人来到秃龙洞，秃龙洞的大王跟孟获有交情，听孟获一说这个情况，这个秃龙洞的大王就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当什么大事儿？不就对付诸葛亮吗？哈哈，放心，交给我，咱不用一兵一卒，我就叫诸葛亮不战自退。哦，不知大王有何高招妙计？我要用四个毒拳来消灭诸葛亮。四处毒拳，其中一处叫哑拳。您各位打开中国的历史看看，在云南地区据说有三处哑拳。一处呢是位于昭通地区的巧家县，还有一处是位于宝山市， 另外一处在临沧，三处雅泉。怎么叫雅泉呢？据说喝了雅泉的水，这个人呢就会失声，说不出话来，继而腹痛难耐，绝气身亡。其实古人呢，只是有一些知识啊不了解，不具备当今的一些现代化知识而已。如果我们用现今的眼光来看，什么叫雅泉？为什么喝了雅泉的水人不能说话呢？是因为雅泉的水中含有一定的硫酸铜，人喝了含有铜盐的水之后会引起中毒，说话不清，呕吐腹泻，直至虚脱痉挛而亡。那么诸葛亮当时的部队这些人呢，你想远道而来，天气炎热，这一路之上又没有水，好容易看见一眼泉水，呵，大家伙都过去喝，结果倒了霉了。喝完这水，士兵一个个想说话说不出来，干嘎巴嘴没动静，腹痛难忍，生命危在旦夕。虽然诸葛亮料事如神，但他也是人，他不是神。对此诸葛亮也是一筹莫展，这可怎么办呢？就知道这水里面有毒了。正这时候，在附近呢住着个老头，老头突然来拜访诸葛亮。这老头给诸葛亮指了一条明路。怎么指明路呢？据说喝了万安溪的安乐泉水能够解雅泉的毒。有人说这又怎么回事儿？原来啊，这个泉水里面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碱，人体啊如果误食这个硫酸铜之后，在大量的饮用安乐泉的泉水，其中的碱不仅能够中和胃酸，而且还能和硫酸铜发生化学反应，使原来能被人体吸收的可溶性铜盐变成呢不溶性的氢氧化铜沉淀，具有解毒的作用。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个化学反应。可是古人呢对此不了解，屠龙洞的大王想以雅泉毒死诸葛亮，万没想到被人家给化解了。这孟获还以为这雅泉能挡住诸葛亮呢，即便不死也得毒死，没想到诸葛亮有如神兵天将又来到自己面前。不过这一次诸葛亮又把他给放了。经过了这几次教训呢，对付诸葛亮这孟获可长了经验教训，心说干脆啊，我借助点外科手段。什么叫外科手段？在深山里抓了很多的毒蛇猛兽，然后在营地里训练。过了些日子，孟获带人呢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就见孟获把令子旗一摆，在他的身后冲出了很多的野兽，什么大象啊、豹子，还有什么狼啊、蟒蛇呀，一下都出来了。西蜀的军队平时竟跟人打交道了，怎么来怎么去，这行？这玩意儿动物猛兽没见过，哎呦可坏了。结果这一仗孟获是大获全胜。按下孟获怎么高兴咱不说，单说诸葛亮，诸葛亮回到营寨一看，手下这些将士一个个把脑袋瓜都耷拉下来了，大伙不会玩了，用新名词说蒙圈了。你要说跟人作战这行，这毒蛇猛兽你从哪儿下刀，你怎么跟他打？不会打。诸葛亮一笑说，诸位，你们小时候一定玩过五龙灯的游戏吧？大伙说玩过呀。这个这五龙灯和今天打仗有什么关系？诸葛亮命手下人穿着兽皮， 脸

上啊涂着油彩，嚯，这一扮出来比怪兽还怪兽，都瞅着瘆人。每个士兵手里还拿着一个火把。转眼到了第二天了，孟获是照方抓药，依旧放出猛兽。结果这些狮子大象刚出来，诸葛亮把令子旗一挥，好家伙，蜀军这面冲出了很多张牙舞爪、手里面举着火把的猛兽。毒蛇也好，大象也好，怕火，一看说对面什么玩意儿，张牙舞爪、滋哇乱叫唤。那动物毕竟是动物，没事就跑啊。这回孟获可倒了霉了，万没想到这些动物临阵倒戈，想躲来不及了，有被大象给踩死的啊，有被恶狼给咬死的，有被毒蛇给勒死的，哎，怎么死的都有。结果这回又把孟获给逮住了。咱简短结说吧，诸葛亮一次次的抓孟获，一次次的放，最后到了第七回，诸葛亮还要放，孟获实在没脸走了，让人逮了七回呀、啊，跪倒在地，丞相，丞相七擒七纵，从古至今没有谁对待敌人像您这样仁慈。我孟获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我孟获对天盟誓，只要我活着，绝不反叛。要不怎么在《孙子兵法》当中有这么一句，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之上策，宁可易服，绝不亚服。这个人打心眼里服气，这是最有本事的。事实上证明，在诸葛亮的有生之年，孟获也绝对没有反叛过。至于接下来的事儿，蜀军归还之后，诸葛亮呢也留下一两个汉朝的官员来继续跟孟获一起治理地方，这些事儿咱不挨个细说。七擒孟获这个故事在《三国志》诸葛亮传当中只有几个字的记载，说三年春，亮率众南征，七秋西平。很简单，三国志当中也没有这个故事。可是您要是打开汉晋春秋，包括后来的资治通鉴，对于七擒七纵的这个故事写的是十分的详细的。那么《三国演义》当中更是把它描写的绘声绘色。不过在七擒孟获的这个故事当中还有个有趣的插曲，那就是馒头的由来。你看现在你我吃饭的时候，有人喜欢吃面食当中那馒头，馒头谁发明的呢？诸葛亮。什么时候发明的呢？就在这个时候，公元225年的秋天，诸葛亮七擒七纵收降了孟获之后班师回朝，大军行至泸水，忽然间阴云密布，狂风大作，泸水是巨浪滔天，军队想过河过不去。诸葛亮精通天文，但对这一种变化也有点百思不得其解，就把这孟获给找来了。孟获熟悉周围的地理气候啊，孟获就说，说丞相啊，说这几年呢、啊、这个地方一直打仗，很多士兵啊都死这儿了，这些客死他乡的冤魂野鬼在哪儿藏着呢？在泸水里，所以经常这些鬼魂出来作怪。古人迷信嘛，要现今就会用科学的眼光来解释，但那阵儿就觉得是这些客死他乡的士兵化作冤魂野鬼。那但凡要是渡水的人怎么办呢？必须得用49颗人头来作为祭拜。诸葛亮一想，这种祭品代价太大了，

怎么那么怪？祭拜之后，这卤水呀、啊、也不起浪了，天上是云开雾散，大军就过了卤水。打这儿开始，人们就用这种满手的面食作为祭拜的一种贡品。这个手和头是同义，满手就被人称之为是蛮头，后来把南蛮的蛮字改成现在咱们常见的那个馒头的馒，这就是诸葛亮发明的馒头。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5: 听众朋友，提起诸葛亮的《出师表》，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甚至于还会背诵“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甚至于会背得更多。咱不是讲这课文，咱就不用这时间把这全文给背诵一遍。其实这个《出师表》啊，分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也就是前后《出师表》。所以说现在我想看这《出师表》，还能看见吗？当然，书本上有啊，电影电视也有的也演，甚至于您现在到南阳武侯祠，您到那大殿里您去找，也有出师表。前后出师表一共1300余字，由21块小石碑相互组合而成。这个石碑啊，刻工精良，贯通长廊，颇为壮观。当然，这个前后出师表还和一位古人有一定关系，此人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岳飞岳鹏举。那说你说错了吧，出师表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写，这是诸葛亮北伐的时候写给后主的一篇文书，表现诸葛亮那种政治主张，还有矢志收复中原的那种抱负。岳飞是什么时候人？是南宋时期岳飞抗金呢。这两个人怎么会扯到一块儿？我呀先给您说说这个小故，然后我们再讲这讲书挥泪斩马。南宋绍兴8年，也就是公元1138年，岳飞带兵渡江痛击金兵。8月14号的时候，这个岳家军路过南阳的卧龙岗，岳飞就带着牛皋等人呢去这个武侯祠啊去参观，换句文词说，这叫拜谒。当天夜里天起了变化了，乌云压顶，紧接着下起大雨来了。岳飞传下军令，安营下寨，今天过一夜，明天天亮雨停，再进军也不迟。按下这些兵丁不提，单说岳飞岳鹏举。岳飞这个人呢，一向对于诸葛亮十分的敬重，也敬仰诸葛亮的为人，所以首先在大殿给诸葛亮焚香礼拜，磕了仨头，然后闲暇无事就到院里面去溜达溜达。一看这院里面有一些历代名人写的一些诗文，这个岳飞不但武术好，而且能书善写，所以对这个还比较感兴趣。看完之后，哈，一天接着一天，是越看越激动，越看这个兴致越高。走廊的尽头立着一块宋朝以前的石碑，上面工整的刻的就是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看到这儿的时候，岳飞是驻足不前呢，是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最后眼泪淌下来了，甚至于把胸前那块战袍都给打湿了。两旁人感觉到很奇怪呀，心说这大帅怎么了？尤其牛皋觉得很奇怪，心说这个前后出师表你看过多少遍了，你都会背诵，怎么今天看起来没完，怎么还哭了，这是怎么回事？别人不问，这牛皋心里藏不住事。牛皋过来了，我说怎么了，我们现在这次出师连收数州，攻必取，战必胜，是连连报捷呀，这是好事儿。就算诸葛亮地下有知，也会含笑九泉。你怎么看到出师表你还看哭了？这是为什么？ 岳飞一听长吁短叹，哎，贤弟你哪里知道，我看到出师表想起了诸葛亮，又想起我自己，我想起先生那次出祁山是连连告捷，马上就成功，最后后主一道圣旨错失良机，岂非千古恨事。哦，原来是这么回事。牛皋一听啊，也想起心事来了，鼻子一酸，眼泪也下来了。您看在这一点上，岳飞和诸葛亮有些类似，岳飞不也是那样吗？眼看就要成功了，十二道金牌给调回来了，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呢、咱暂且不论什么原因，大功告成之前就差一步了，功亏一。诸葛亮不也是那样吗？眼看就要成功了，后主下了一道诏书，说我思念丞相，我想见见你，你回来。万般无奈，结果兵退回营，也失败了。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客观和其他主观的原因。这个岳飞想起诸葛亮，又联想起自己来了，尤其是看到最后有这么一句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岳飞是感慨万千。正这么的时候，这个武侯祠里边的小道士拿出文房四宝来了，那意思想请岳飞啊给题词留念。岳飞一看怎么办，想写，心里面有万语千言，可是难抒胸臆，不知道从何处说起，怎么办，提起笔抄写诸葛亮的出师表，边写边哭，是边哭边写，一直把前后出师表都写完，这才出了一口气，就好似得到了一丝安慰一样，最后意犹未尽，又写下了还我山河四个大字。后来这小道士请人把这字儿就刻到石头上，镶嵌到墙壁上，也成为了传世之宝。我们说过岳飞这个人呢，文章写得好，字儿写得也漂亮，前后出师表一气呵成，写的是淋漓酣畅，龙飞凤舞，顿挫抑扬，字体笔划或大或小，或轻或重，或粗或细，或急或迟，挥洒纵横如快马入阵，令人联想起岳飞驰骋疆场的英武之气。所以这就是岳飞南阳书写出师表的故事。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在出师表写完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228年，诸葛亮派赵云假装进攻击鼓，转移魏军的注意力，之后

忽然袭击岐山，想要夺得陇右之地，然后打算居高临下进攻长安。这时候的蜀兵经过数年的休整，再加上诸葛亮治军有方，号令严明，所以斗志昂扬。这个魏军根本不是对手，是一战即败。岐山北面的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的守将猝不及防，纷纷投降。当时这魏国的皇帝啊，是魏明帝曹睿。曹睿一看这怎么办，连忙调大将张合统帅五万大军前去赶往陇右。在秦岭西面，也就是现在甘肃庄浪东南，有一个战略要地，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叫做街亭。这个地方是从汉中出兵的咽喉要道，而且这个地方易攻而难守。平常我们说一个地方叫易守而难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好守不好攻。这个地方是恰恰相反，好攻而不好守啊。谁都知道这个地方紧要，所以诸葛亮刚一出岐山，就派人先占领街亭。派谁去呢？这时候参军马谡自告奋勇，说丞相，这事儿你交给我吧，我愿意去。诸葛亮一看心里边很高兴，因为马谡这个人熟读兵书，通晓战略呀。上文书我们说到七擒孟获的时候，这马谡给出了个主意，叫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所以收服了孟获。这也使得诸葛亮对于这个马谡是另眼看待。这回马谡讨令正中下怀，但是即便这样，诸葛亮也得是千叮咛万嘱托呀。马谡啊，街亭虽小，可是关系重大呀，你虽然精通兵法，可这个地方一无险阻，二无城池，易攻难守，况且你的对手又是张合呀，沙场老将，我也颇为担心呐。马谡一听是毫不在乎，哎，丞相，休要长他人志气，灭了自家的威风啊，我要去可保街亭万无一失，倘若丞相不信，我愿立下军令状，如若街亭有失，杀剐存留，悉听尊便。两下子写下军令状了。其实你看马谡这话说的太满了，这弓拉的太圆了。其实现今为人处事不能这样，这事儿啊，也得是看着办，这话呀也得是量体裁衣那么说，正所谓话到嘴边留半句，有时候话说的太满了，自己可不好圆啊。这事儿交我肯定办，万一出点差头你办不了，你怎么解释？闲言少叙，立下军令状了。越是这样，这个诸葛亮啊越心里面忐忑不安，因为这个马谡把这事儿看得太轻而易举，于是乎给马谡找了个副手，就是王庭。王庭这个人素来谨慎，而且也是再三的强调说，你们到那儿之后安营下寨，马上把这地图画一份给我，有什么事儿你们两个人商量着办。俩人出发了，到街亭一看，正如诸葛亮所言，这个地方无险可守，只有附近一座小山稍微高一点。马谡一看这还不简单，我屯兵于山上，倘乎张合来犯，我居高临下往下一冲，就把张合的军队给冲垮了。王庭一听，马将军万万不可呀，倘乎魏军要把这小山街亭给团团围住，断了水道，不攻而自破呀。临行前丞相再三交代，一定要小心从事，我看不妥吧。马谡

0: 最近很不高兴。我说王平啊，你什么意思？难道说我这么多年的兵书就白读了吗？这么多年的仗我就白打了吗？我还用你教我吗？你不必多言，我意已决，你要不愿意你自己找地儿。
1: 王平一看马谡已经下了这个决定了，是万难更改。王平一看，那这样吧，马将军，倘若你执意在山上扎营，请分给我一部分人马，我在山下扎营，你我形成犄角之势，倘若有卫兵前来，可以彼此照应。马谡把嘴一撇，那好吧，你要不愿意跟我上山，那你自己下山吧。就这样带着大部分人马到山上去了。王平呢，就离山十里安营下寨，命人画了一幅地图，连夜派人送给诸葛亮。翻回头再说司马懿，司马懿在城中派他儿子司马昭前去探路，探路回来向他父亲禀报，报爹爹，街亭有兵把守。司马懿一听，心说诸葛亮料事如神呐、啊，看来我不如他。司马昭不明白父亲什么意思，司马昭就跟父亲讲，爹爹您在想什么呀？啊，儿啊，我在想那诸葛孔明名不虚传呐、啊，占据街亭，看来你我父子很难取胜、啊、哎，爹爹此言差异啊，何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我看街亭不难攻破。哦，此话怎讲？爹爹，街亭啊地处要道，可蜀兵都在山上扎营，岂不是不攻而自破吗？司马懿一听，心说能吗？这要在山上扎营，那不就成了绝地了吗？街亭这么重要的地方，诸葛亮会派一饭桶来吗？决定亲自去看看。到这儿一看，果不其然，在那山顶之上有西蜀的大旗。哦，向手下人一打听，何人领兵带队？手底人汇报了，报大将军，领兵带队的正是马谡。他这一笑啊，周围人都懵了，心说这什么意思？这大将军怎么了？笑罢多时，司马懿这才讲，马谡徒有虚名，一庸才也。诸葛亮派这种人看守街亭，街亭焉有不丢之理？转过天来，派大将张合先去拦截王平，司马懿亲带大军把这山就围了个里外八层。再说马谡，手下人向他禀报说司马懿围山。马谡啊还不以为然呢，在山上往下一看，嚯，漫山遍野全是蜀兵，但是呢西蜀的军队并不攻山。哟，马谡一看这是怎么个意思呢？结果没过多久，马谡明白，坏了，水倒让人家掐折了，这山上要没水，那不就成了绝地吗？原本马谡还以为啊，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回真把自己放到这死地了，领着士兵往下冲，结果被司马懿呀给打回来了。这怎么办？想冲冲不出去，想打又打不过人家，只得呀谨守营寨，等待王平的救兵。马谡心说，王平啊，现在我可就靠你了。王平啊，王平，你在哪儿？王平在哪儿啊？王平被张合给拦住了。王平早就带人来救援了，没想到半道上碰见大将张合。王平这两下子打不过张合，被张合给打回去了。

结果司马懿大举攻山，这马谡可惨了，山上无水，士兵又没吃饭，乱作一团。等到半夜时分，蜀兵大开寨门，下山投降。马谡再想控制这个局面，已经控制不住了。司马懿见蜀军兵营大乱，叫手下人开始放火烧山，这样一来，山上的蜀兵就更加紧张了。万般无奈，马谡带领着残兵败将打西面杀出一条血路跑了。就这样，街亭、列柳城先后失守。街亭失守之后，蜀兵的形势可就危险了。诸葛亮摆下空城计，最后退回汉中。等马谡回到军营，这回也知道自己闯祸了，叫人把自己双手捆住，跪着进帐。再看诸葛亮，脸色铁青。马谡啊，我反复跟你说过，街亭至关重要，你跟我立下军令状，打下保票。当初你临走之前，我怎样劝阻于你，叫你和王平将军商量着来，结果你不听王将军劝阻，一孤行在山上扎营，被司马懿断了水道，致使丢城失地，损兵折将。临行之前，你在大营之中立下军令状，倘乎今天我若不按军法从事，今后如何服众？马谡啊，马谡啊，你死之后，我会啊按月发放米粮和俸禄来给予你的妻儿，你就不必挂念了。来，刀斧手，把马谡推了出去。说完这话，诸葛亮一转身，再也不转过来了。怎么？诸葛亮眼泪淌下来了，舍不得呀，没办法。马谡也哭了，丞相啊，您一向待我如同亲生一样啊，我也把丞相当作父亲看待。此次我失了街亭，犯了过错，死而无怨，只是希望丞相能把我的儿子培养成才，不要因为他父亲的罪过而不受任用。只要将来我儿能够成才，我在九泉之下也能够瞑目。说完是放声大哭，他也哭，诸葛亮也。马谡被人推出，正要开刀问斩，就听有人高喊一声：“刀下留人！”大伙甩脸一看，原来是参军蒋琬刚打成都回来。蒋琬进帐为马谡求情，诸葛亮哭着跟蒋琬说：“说眼下呀，四方纷争，兵戈不断，如果我们乱了军法，怎么能够克敌制胜？”就这样斩了马谡，严肃军纪。斩了马谡之后，诸葛亮失声痛哭。众将官赶紧劝吧：“丞相保重身体，丞相切莫悲伤。”诸位不明啊，我现在不是为马谡而哭，而是想到先帝在白帝城临终之前曾经对我言道，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如今我深深悔恨啊，自己呀、啊、用人失察，想起先帝的话，我是愧疚伤心的。就这样，诸葛亮亲自向后主上书，检讨了自己的过错，并且请求把自己连降三级。街亭一战对于蜀魏啊都至关重要，街亭失守，整个蜀国就处于危险之中。要安抚朝野上下，就必须用马谡的人头。诸葛亮此举啊，意在说明马谡虽然重要，但是却不是不可以替代的。蜀国虽然失了街亭，但是还能够争霸天下。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4: 各位朋友，每当读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词句，或者是说到了诗圣杜甫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大家就会不约而同的想起一个人，那就是三国年间的诸葛亮。过去啊，老先生说评书一般都是从桃园三结义开始，一直说到秋风五丈原，三国演义这部书算告一段落了。五丈原以后的事儿不说了，为什么呢？没人听，大家都喜欢听刘备的故事，都喜欢听诸葛亮的故事。尽管很多人也都知道罗贯中呢把诸葛亮给神化，因为有很多的事情并不是诸葛亮做的，比方说借东风这事儿不是他干的，草船借箭也不是，空城计也不是。那么为了尊刘贬曹的这个需要，把诸葛亮写的是智慧的化身，料事如神，变成这样一个人物了。在早些年间，央视最早的一版《三国演义》当中，唐国强饰演诸葛亮，几乎把这诸葛亮给演活了。可是呢，在这个电视剧当中，我们依然可以看见是人为给虚构的一些情节。比方说，我们举两个例子。第一个，秋风五丈原，七星灯借寿，在历史上这个事情是没有，但是人为的给他演绎出来一个七星灯借寿。为什么？就是因为人们希望诸葛亮能活得长久，希望像这样的人呢应该长生不老。要说诸葛亮死在秋风五丈原，大伙接受不了，怎么办呢？再来一出七星灯借寿。可是历史是历史，不能改变，诸葛亮的确死在五丈原，这事儿你不能改变，所以七星灯借寿的时候又来个魏延闯帐，弄个魏延有反骨，把魏延给干掉。但其实这两件事在真实的历史上都不存在。那么今天的这则故事呢，我们也就给您说说这两个事儿。回过头我们还是给您说诸葛亮。诸葛亮的形象深入人心，坐着这个轮椅车推到阵前，羽扇纶巾，那份潇洒，那份指挥镇定的那种大将风度，让大家对于这种印象是根深蒂固。尤其是小车往前一推，两旁的将士盔明甲亮，大伙儿都感到一种威武气。那么说到诸葛亮，我们给他定位为什么一代贤相、绝世英才等等等等。可是一说到秋风五丈原的这一场景，就会给人在这层画面上加以一种感怀，加以一种伤感。诸葛亮北出斜谷，发动北伐攻魏的五丈原之战，可以说这是诸葛亮对抗天命的最后一战。诸葛亮六出祁山，其结果每一次都是无功而返。第一次一出祁山，错用马谡，失了街亭，被迫上演空城计。二出祁山，赵云病，大军一出，先损一员大将。三出祁山，猛将张苞病死，诸葛亮伤心的是吐血。四出祁山，后方有奸佞小人作祟，功败垂成。五出祁山，因为粮草供给不济，李严谎称东吴兴兵。眼下这回是六出祁山，结果大将关欣病亡，诸葛亮是放声大哭，昏倒于地，好不容易把司马懿困在了葫芦狱，一把大火火烧司马懿，可是天公不作美，一场大雨把司马懿给救。尽管诸葛亮励精图治，运筹帷幄，甚至发明了可以连发十箭的连弩，有人称之为是诸葛弩，还有运输粮草的这个木牛流马，可是在面对司马懿的时候，诸葛亮也遇到了他人生的最大禁忌。秋风五丈原，五丈原呢是位于陕西岐山县城南20公里，北临渭水，南面靠着秦岭低盘山，三面临空，三面环水，东西两面是深沟。这个地方啊，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是兵家必争之地。想当初这个五丈原这名怎么来的呢？是得源于秦二世胡亥。秦二世胡亥啊，到这儿视察，就见这个旋风啊刮起五丈多高的尘土来，这有一种奇观， 用现在话说有点龙卷风的意思，所以挥毫写下了五丈秋风园，是这么来的这个名。诸葛亮呢在这儿筑城，五丈园周围现在仍然还有三国古遗址，有蜀军中军帐的遗址，还有大本营九龙山，下面呢有个泉水称之为诸葛泉，在旁边的像什么火烧司马懿的葫芦口啊，两边的这个高殿阵据说叫魏延城等等等等。通过这些东西让人就能够想象到，大约发生在1700多年以前，诸葛亮在这儿导演的一场历史大战。后人为了纪念诸葛亮，在五丈原建立有武侯庙。那么说到秋风五丈原，我们大家会想到了诸葛亮七星灯借寿，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历史上关于七星灯借寿只有两个人，一个人成功了，而另外一个人失败了。成功的据说是刘伯温，而失败的就是诸葛亮。单说这天晚上，诸葛亮被两旁的人搀扶着夜观天象。诸葛亮太辛苦了，白天操劳兵士，晚上伏案疾书，想想第二天怎么对付司马懿，而且事无巨细，亲自都要过问。比方说手下人犯了错误，杖责20，就这样的事儿，他都要亲自过问一下，看看这事儿判的对还是不对。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怎么说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他也是人，也不是神啊，也是血肉之躯，现在啊重病在身，被人扶着出来，结果夜观天象，诸葛亮脸色大变。手下人不明白怎么回事啊，丞相连忙把丞相给架回来了。姜维赶紧过来了，丞相何事惊慌？哎，我命不久矣，我的性命到头了，我的时间所剩不多了。哦，丞相何出此言呢？你看三台星中客星明亮，主星幽暗，其光昏暗，天象如此，我命可知。夜观天象说主星越来越弱了，而旁边的两颗星星光芒越来越亮了，这代表我自己将星要陨落了。姜维一听，丞相天象虽然如此，丞相何不用祈禳之法来挽救啊？什么叫祈禳之法呀？向上苍祷告，祈求延续寿命。怎么办呢？据说用7749名兵士穿黑衣执黑旗环绕于帐外，诸葛亮呢得在帐内摆下灯，摆多少盏灯？7盏主灯，还有49盏小灯，尤其是最中心的这盏主灯不能灭，连续点7天，如若7天之后就可以增寿。

一纪，一纪就是十二年呢。旁人不能进，不能干扰诸葛亮。所需之物呢，让两个小童子来搬运。姜维领命下去了。时值八月中秋啊，天儿也是好天儿。姜维领着人在外面守护着，诸葛亮自己在地上布上七盏大灯，外面有49盏小灯，中间一盏本命灯。怎么祈禳啊？这七天呢，得连续向上苍祷告，得把自己做过的那些事儿都跟老天爷汇报汇报，都做过哪些好事，你为什么要延续生命？诸葛亮就讲了，我生于乱世啊，本想啊干老临泉，承蒙昭烈皇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不敢不竭尽全力誓讨国贼，不想将星欲坠，阳寿将终，现锦书尺素，上告苍穹，伏望天慈，仰垂见听，使得上报君恩，下救民命，克服旧物，永言汉嗣。大意就是说，我呀原本就是个平头的百姓，承蒙刘备刘玄德器重，才有了我今天的成绩，我至死要扶保佑主，建立汉室，只可惜命不由己，生命快到了尽头了，现在希望上苍能够再给我延续十二年的生命啊！我上对得起君王，下对得起百姓，等等等等。就这样一连六天平安无事，到了第七天头上出事儿了。怎么出事儿呢？司马懿前来劫营了。司马懿也夜观天象，就发现呢将星要陨落，掐指一算，诸葛亮命不久矣，派一哨人马前去劫营，倘乎不敢出战，必定诸葛孔明已死，我再领大兵袭击。诸葛亮其实活着呢，这是第七天头上，正在七星灯借寿之际，这时候魏延闯帐，魏延来汇报说现在魏兵赶到了。那个说门口不是有人把守吗？有人把守。诸葛亮也算出了自己生命到了尽头，也算出来有人会闯进去，可是他没有算到的是闯进来的这个人是魏延，普通的士兵拦不住他，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结果魏延大步流星，这往前一走，一没留神把那主灯给扑灭了。诸葛亮弃剑而叹，把宝剑嘡啷一下扔地上了，哎，生死有命，看来这是天意。魏延也知道闯祸了，扑通跪倒在地，可是为时已晚。姜维在旁边拔出宝剑要杀魏延，诸葛亮摆手给阻止，说这是天意，天意如此。结果第二天诸葛亮命丧五丈原。其实这个故事在《三国演义》当中给加以发挥了，而真正纵观历史上这个故事是没有的。那么接下来诸葛亮临死之前把马岱给叫进来了，说我对于你啊一直心有愧疚，眼下我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这件事儿你要办好了，我在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了，而且汉代的历朝历代的这些皇帝也都会感激于你。给他什么任务来您往后听，三国演义是深入人心的，但是在神化了关羽诸葛亮等人的同时，也造就了很多历史上的冤案，比方说魏延谋反就是被冤枉的，
蜀汉的名将魏延、魏文长，最开始跟随刘备的时候，智勇双全，勇冠三军，深得刘备的信任。刘备称王之后，受封为汉中太守，后跟随诸葛亮北伐，任命为征西大将军。魏延提到他，很多人会先想到魏延脑后生有反骨，这是从《三国演义》当中得来的。《三国演义》第53回叫关云长义释黄汉升，孙仲谋大战张文远。写关羽取长沙的时候，因为黄忠没有用百步穿杨的剑法射杀关羽，结果被太守韩玄要推出去问斩。在这锦官劫要之际，帐外闪进一将，手起刀落，杀了韩玄，救了老将黄忠。这个人就是魏延。然而当关羽把魏延引荐给刘备的时候，诸葛亮却很反对，命令刀斧手要把魏延推出去问斩。刘备就问说，这是何意啊？诸葛亮说魏延脑后有反骨，将来必反之。其实什么叫反骨啊？咱说白话文来说，就是这人呢后脑勺不平，哎，有一块突出的骨头。也有人说不在后脑勺，是在耳后有两块支出来的骨头，这叫反骨。总而言之，诸葛亮说这个人不可留，将来必定造反。那么事实上的魏延造反了吗？这样我们需要还原一下历史本真。在历史上真实的魏延这个人是有将才的，但是这个人呢心高气傲，恃才傲物，觉得自己本事大，除了后主和丞相之外旁人不放在眼里，动不动的发点小牢骚，一来二去呢周围人就烦他。您说要是单位当中有这样人，长此以往遇事儿，谁能替他说话呀？哎，有时候魏延那种骄傲的表现的就很明显。在对付司马懿的这些战役当中，诸葛亮呢很漂亮的把引诱牵制埋伏这些人马安排的都挺好，剩下最后一个活，迎战张合，这个活非智勇之将不能担当。诸葛亮就瞅着魏延，可是魏延呢低头不语，在关键时刻想让诸葛亮再抬举他自己一下，其结果怎么样？这叫什么？不识时务。魏延的这种妄大的情绪最后使他的脑后生出了一块无形的骨头，这玩意儿究竟有没有不得而知。但是如果魏延真要谋反的话，那干嘛不直接投奔司马懿啊？那为什么还要上书后主说杨仪造反呢？当年刘备穷途末路来到襄阳城下了之后，魏延为什么冒着杀身之罪大开城门呢？在斜谷口曹操劝他投降，他为什么大骂曹操，一箭射掉曹操的门牙呢？诸多事情证明魏延并不是谋反。在《资治通鉴》上也有介绍说魏延实无反意，只不过有些时候他的想法和诸葛亮的想法呀大多有偏差。诸葛亮这个人呢一生谨慎，为什么他使空城计司马懿就能相信？诸葛亮不会干的冒险事，包括北伐战争诸葛亮也是这样，都是小心翼翼。那么谁能迎合他这种小心翼翼的想法呢？身边的杨仪。而魏延呢不是这样，魏延呢有些激进，哎，有些冒险啊。魏延的军事理想就是战场杀敌，攻占北方。所以诸葛亮北伐的时候，魏延呢撰写了几次具体的军事策略送给诸葛亮，可是这些策略都是有风险性的，诸葛亮就没用，把魏延的这些计策放一边了。魏延身为武将，勇猛之外个性还比较冲动，脾气火爆，所以对于诸葛亮
不采用他的建议啊，深

感不满，有时候就跟旁人抱怨说丞相太谨慎了，这打仗怎么能这样呢？这我的办法这多好啊。第一次出兵北伐的时候，魏延就向诸葛亮提了一个可行性甚至能够改变战争格局的策略。他说当时驻守长安的是曹操的女婿，这个人呢胸无点墨，不懂得带兵，如果能够攻占长安，对于平定北方是有利的。丞相，你给我5000人马，我带着他们从秦岭往东急行军赶到长安，守将是个废物，我发动突袭就能把他拿下，20-30天丞相您再过来来得及。结果呢，这个计策被诸葛亮否决了，于是乎他跟诸葛亮这个梁子就是越结越深。之所以被后人误认为是造反，其实是为了抢夺指挥权。建安12年，诸葛亮再次北伐，魏延任先锋。不过呢，诸葛亮并不大信任魏延，更多的事情诸葛亮愿意交给杨仪来处理。杨仪和魏延俩人就不对付，所以魏延一气之下，在诸葛亮死后，为了抢夺指挥权，烧了栈道，发兵攻打杨仪。在两军阵前，杨仪就说了：“反贼魏延，丞相早就算到了你必会谋反，你不是想造反吗？你不是想杀我吗？行啊，倘乎你若敢当着两军阵这么多将士的面前大喊三声谁敢杀我，我就服了你，我把脑袋割下来给你当夜壶，城池也都归你。”魏延一听朗声大笑：“杨仪匹夫，你听好了，想当初丞相在的时候我怕你三分，现在丞相不在了，天底下谁还是我的对手？慢说三声、300声、30000声又有何妨？”马岱在魏延身边：“侯爷小心对面的冷箭。”魏延心里面咯噔一下：“对，将军提醒的是，你在我身边给我观敌瞭望。”马岱在旁边手拎着大刀。再看魏延，清了清嗓，一梗这小脖：“谁敢杀我？”两旁是鸦雀无声：“谁敢杀我？”没一个敢说话的：“谁敢杀我？”这我字刚出口，在魏延的身后，马岱大喊一声：“我敢杀你！”手起刀落，咔嚓，把魏延人头砍下。大伙都没料到杀魏延的会是马岱。其实这就是诸葛亮给马岱的秘计，交给他这么办的。诸葛亮知道正面交锋，眼下没有人是魏延的对手，而且魏延很精明啊，每次上阵身披重铠，除了咽喉要害，其他地方你伤不了他，所以就叫马岱一心结交魏延，取得他的信任。为什么叫他喊三声谁敢杀我呢？一是混淆他的听力，分散他的注意力；二则他这一喊一伸脖，把这咽喉要害就露出来。所以马岱回手一刀，这叫回风式，跟谁学的？跟魏延学的，结果给魏延用上了。这就是魏延谋反被杀的故事。但从历史上看，这个事情也是不存在的。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话说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从18路诸侯讨董卓开始，一直到后来魏蜀吴三分天下，这战争啊也没停过。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死了多少人呢、老百姓是生灵涂炭。到头来北魏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了天时，西蜀刘备有卧龙凤雏相帮占据了人和，东吴孙权化长江而治，管理6郡81州，占据了地利。其实要细说一说，这三位到头来死的都挺惨。先说这个刘备，刘备为了给关羽张飞报仇，结果怒冲冲兵发东吴，到头来被人家火烧连营，死到白帝城了，连急带气这股火没出来，死那儿。曹操的死历史上传说纷纭，有人说曹操患有头疼病，头疼欲裂，这玩意儿究竟是偏头疼啊，还是三叉神经啊，历史上没有定论。但是据说神医华佗给曹操看过一回病，说这病也好治，必须用利斧把脑袋劈开，把病变的部位给切除，这病就能好。可是曹操这一生啊，疑心太重，半夜睡觉被子掉了，身边的侍卫给他盖被子，他是豁然而起，拿刀把这侍卫砍了，继续睡觉，就这么大怀疑心，结果把华佗给关起来了，留下个病根。后来东吴孙权把关云长杀了之后，把人头送给了曹操。据说曹操打开锦匣的时候，关云长二目怒睁，突然间这脑袋打锦盒里飞出来，巴拉一下掉到桌案之上，瞪着这双眼瞅着这曹操。结果曹操惊吓之余晕那儿，一病不起。曹操吓死的，东吴孙权和这曹操的死啊，多少也有点大同小异。有这么一天起了大风了，江海汹涌，平地有8尺高的水深，在这个东吴先祖的这些灵地的那些松树和柏树被这大风连根卷起，一直刮到建业城的南门，松柏树木落了一地。孙权也是受惊得病，没出多久死了。孙权一死，继位的是他的7子孙亮。虽然说您打开历史看看，这个孙亮啊也并没有做过什么多少光彩的事情，跟他爹孙权比起来相差甚远，但是这个孙亮也有一个亮点，就是啊他断了一个老鼠屎的案子，天下闻名。有人说这是怎么回事儿？咱呢还打头给您说起。单说这么一年的三伏天，也不知为什么，这一年的夏天是出奇的热，滴雨未下，而且这风都很少刮。这一天中午，孙亮啊睡了一个午觉，起来之后觉得是通身是汗，怎么这么难受啊？命人把窗户打开，没风，命人把冰块搬进来，手下的宫娥才女包括太监宦官轮番的给打扇，也不凉快，这屋子里就跟那蒸笼一样。哎呦喂， 孙亮的心里就起急，怎么这么热呀？啊，这天气反常，难道说百姓又有祸事吗？难道说又起了战端不成？哎呦喂，越着急越冒汗，这可怎么办？忽然间孙亮哎想起一件事儿，哎对，我怎么这么笨呢？在这个皇宫的这个仓库里有专门给皇帝预备的酸梅汤，据说这个酸梅汤消暑解渴，酸酸甜甜，喝，慢说吃喝，就听这个名字都能够解渴，都能够去暑消热，怎么叫望梅止渴呢？孙亮想起这个酸梅汤了，一点手把身边的一个内务总管太监，此人姓刘，人称刘公公，给叫过来，去到这个库房给朕端一碗酸梅汤来。是，刘公公答应一声，撒脚如飞，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这库房，推开这库房门一看，这刘公公乐了。刘公公心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老话讲，山不转水转，俩山落不到一块儿，俩人没有碰不到一块儿，感情今天直视的是他，那说谁呀？感情今天当班的这个小太监，人称小三子，刚入皇宫不久出来乍到，这个小三子一看来的是刘公公总管太监，心里面也是咯楞一方个，心说倒霉倒霉，真倒霉，怎么碰见他了？他跟我有仇啊。哎呦，这可怎么办？有人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插说一句，感情这个刘公公身为总管太监，太监的头，这个人呢极为的贪心，比方说这些新来的小太监，你要想在这皇宫当中站住脚，必须得有靠山。谁是靠山？刘公公就是靠山。进来之后你必须孝敬刘公公，每月的赏银呢你得分出一大半给这刘公公，而且特别是那些初来乍到的，你都得送这个门镜，就是得给钱呢、啊、不花钱这刘公公就找你的茬，找你的毛病，找个机会给你烧双鞋，你一穿保准小两号，就这样。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这刘公公啊是万岁眼前的红人，没有办法都得给他钱，都得孝敬他。可是这个小三子不明白这些事儿，而且这个人呢比较内向，话也比较少，人前背后也不爱议论人，平常没事儿时候老是自己一个人搁那儿待着，所以他进来之后大家伙也没告诉他有这个规矩，他也不懂，倒了霉了，就把这刘公公给得罪了。刘公公那天一查这个人名单儿，呀哦，我们新进来十个太监啊，这个人给我钱了，这个给查来查去，查到这小三子的头上，说不对呀、啊，怎么别人都给我钱，他没孝敬我呀、啊？好大的胆子啊！太岁头上你也敢动土，你是不想？

0: 活了。对，我呀得给他点拨点拨，我给他提提醒。那天呢，刘公公闲着没事儿，就来找这小三子。小三子一看上眼皮来了，不敢怠慢，净说拜年的话，刘公公长，刘公公短，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这刘公公这官架十足啊，说话拉长音儿，走道迈四棱的步都放四棱的屁，拉把椅子大摇大摆往门一坐。你是新来的？跟公公回，小人我是刚进宫的。
1: 哦，
0: 这个你负责什么呀？
1: 跟公公回，小人负责这库房，负责管理万岁爷的饮食。
0: 哦，这是个肥缺呀。我听说最近万岁爷打这个江南特意命人采来了一批这个青梅，再加上这个蜂蜜酿制而成的这个酸梅汤，据说是极品，今天咱家也想来尝尝。来呀，给咱家我端来一碗。
1: 公公，这酸梅汤乃是御用之物，小的我没这个胆子。
0: 呀呀呀！啊，言下之意就是不给了。
1: 小的不敢这么说，但是要取酸梅，恐怕小的有掉头之罪，还望公公成全，公公谅解。
0: 好。好，
2: 小三子，我有几个胆子敢喝这个酸梅呀？咱家我这是考验考验你，给皇上办事儿必须尽心竭力，知道吗？
1: 小人谨记。
0: 嗯，好吧，那你搁这待着，咱家我出去看看。
1: 宋公公。这刘公公走了，
0: 你看表面之上嘻嘻哈哈，这心里面更恨他了。好啊啊，我要点这酸梅汤你都不给，行，你等着。哎，常赶集没有遇不着亲家的，咱呐新账老账一块算，你等着我吧。坐下这扣的，可巧今天这刘公公来取这个酸梅汤，碰上这小三子搁这值班，所以刘公公很高兴。呵呵，小三子，又见面了，最近不错吧？
1: 托公公的福，还算过得去。
0: 嗯，行了，闲篇别扯了，万岁爷要请一碗酸梅汤，赶紧伺候着。
1: 是，
0: 小三子赶紧到里面把这密封的这个酸梅汤请出一碗来，交给刘公公。他没有资格去见皇上，差着十万八千里的。刘公公手里面擎着这碗酸梅汤，瞅了瞅那小三子，心里面想出一条毒计来，心说：小三子，天上的祸这是你自己惹的，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脚上的泡是你自己磨的，别怪咱家我心狠意毒。哎，一转身走了。小三子长出了一口气，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他可算走了！哎呦，吓死我了！”按下他不提，翻回头再说这刘公公。把这碗酸梅汤呈敬给这个孙亮，孙亮正搁这挡着，心说怎么才回来，求碗汤这么半天，也顾不得说旁的，接过这碗酸梅汤马上就要喝。耶，孙亮低头一看怎么回事，发现这酸梅汤里有几个小黑点儿，这是什么？仔细一看，

0: 老鼠屎，这怎么回事？幸亏我看看，我要没看岂不是我都给喝了。孙亮啪把这碗碗桌案上一放，怎么回事？刘公公假装不知道。怎么叫假装不知道？这老鼠屎就是他放的，他这叫借刀杀人，想把那小三子给宰了。这刘公公假装不知道，抖一耳去、啊、万岁万岁、我不知道，这是怎么话说的？哎呦呦呦，哎呀，这来这套。孙亮搁这看着，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给朕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去取的酸梅汤，朕不问你，问谁呀？万岁万岁，且喜雷霆之怒，容老奴细想。哎呀，会是谁呢？哎，万岁，老奴听说新来的这个酷吏小三子一向游手好闲，四处闲逛，难道说是他玩忽职守，才让这老鼠有机可乘，老鼠屎掉到这酸梅汤里？万岁，定是这样。现在既败坏了万岁的雅兴，又损了您的健康，此人罪不可恕，请您治他的罪，得好好教训教训他。哦，来呀、啊，传这个酷吏小三子。有人撒脚如飞去找这小三子去，半道之上就把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也跟这小三子给讲。小三子一听，这脑袋嗡的一下大了三号，心说这怎么可能呢？我看得好好的，慢说老鼠啊，夸张点说连个蚊子都飞不到那屋去，这怎么可能有老鼠屎掉到这酸梅汤里呢？这是谁干的呢？来不及细想，来到孙亮的面前，哭同往那儿一跪，磕头有如鸡千岁米。万岁万岁饶命啊，万岁饶命啊。孙亮搁上面坐着，你是小三子？正是奴才。这酸梅汤可是从你那儿取来的？
1: 是从我这儿取来的，可是这里面并无老鼠屎啊。
0: 这刘公公赶紧过来了，万岁别听他一面之词，定是他玩忽职守，这老鼠屎早就在里面了。这一路之上我盖儿也没打开，看也没看，闻也未闻，何来的老鼠屎啊？定是这小三的所为。两个人各执一词，是争执不下。这时有人就跟这个孙亮提，干脆交给有司衙门去审理，何必您劳神费力去断这个案子呢？孙亮一摆手，哎，要断这个案子其实不难，来啊，取出一颗老鼠屎，当众破开，给切开。大伙不明白，这是何意？切吧。有人把这老鼠屎一分为二给切开了，大伙一看，发现这老鼠屎啊，外面是湿的，里面是干的。大伙还纳闷，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就见这个孙亮一指这刘公公，你还不从实招来，怎么回事？
1: 刘公公一听，吓得扑通往那一跪，万岁万岁饶命啊！我实在不知内情啊，
0: 还敢狡辩？如果说这老鼠屎早就在这酸梅汤中，这么长的时间必定内外皆湿，而现在外湿而内干， 说明这老鼠屎放进的酸梅汤中必定时间不久。而从库房到这里只有你一个人，如果不是你放进去的，难道还会有旁人吗？这分明是你有心栽赃，还不从实招来。别看孙亮这话不多，字字千金，说的一点儿都不假。这刘公公再想隐瞒也不成，就把自己如何索要这门包不成，又要这酸梅汤也没要到，怀恨在心，所以想借刀杀人，把这老鼠屎扔到这酸梅汤里，前后经过一五一十给讲述一遍。末了磕头有如鸡千岁，你向孙亮讨饶，请我主万岁一定饶了奴才，念在奴才多年追随先主的份上，还望万岁开恩。说到这儿咱不用往下说了，其结局大伙儿也能猜得到，这刘公公被枭首示众，那小三子给提升了官职，一场风波才就此了结。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孙亮这个人呢是很聪明的，但是他也很年轻，他排行在七，被废之后不过18岁，这么年轻的孩子又很聪明，而且他能够看得到他的下属孙琛的专横跋扈，在历史上对于孙琛的评价非常不高，说这个人呢骄横跋扈，多行无礼，恶贯满盈，而且擅自杀戮部将，所以手下人对于孙琛多有怨恨。这么一个人，你说那孙亮能容得了吗？孙亮是一个受过正经儒家教育的人，所以他要除掉孙琛，可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哪能有大将军孙琛的老谋深算？所以孙亮他想发动政变收回皇权，这个策划是非常得当的，只可惜用人不当，以至于机密泄露，功败垂成。孙琛一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虽然说孙琛骄横跋扈，但是他也知道董卓的下场，他也是被逼着走这步棋的。谁逼的？满朝文武。所以他率先发动起了这个政变。那么与此对照相比，我们就可以看出康熙皇帝铲除鳌拜收回皇权的这个行动干的是干净利落，一举而定乾坤。如果我们拿康熙和孙亮相比，不难发现孙亮处处显露聪明，多次的斥责孙琛，让孙琛呢十分的惧怕，所以警惕性就高了，为自己增加了政变的难度。再看康熙皇上对于鳌拜是处处忍让，麻痹鳌拜，最后一举成功。所以我们可以说孙亮是败于躁，而康熙是成于忍。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在历史上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也正是因为容忍才成就大事。在清朝我们可以举一位例子，那就是曾国藩。我们纵观曾国藩的前半生，那也是宁折不弯呐。最后怎么样？打这太平天国屡立战功，最后朝廷对于他是格外的打压。到了后半生，曾国藩明白了人呢得迂回前进，打掉牙或血吞，这样才有了后来叱咤风云的这么个人物。
2: 今天我们给您说孙亮，其实他的失败也是败于他的

0: 激进和急躁。
1: 听众朋友，新说资治通鉴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2: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房，我的心，我的眼。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千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

0: 真查实改，政企官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企官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企官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企官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企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官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官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官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企官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企官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企官教育，经常性查改政企官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官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 我高度重视

0: 中蒙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蒙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

0: 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生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

0: 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0: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刘宁到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调研室强调，持续营造公平正义法治环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河南。
1: 项目竞速，中原向新系列报道，今天聚焦两座资源型城市如何换掉旧动力，装上新能源。
2: 河南加快成果转化，创新通关服务，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河南各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全力开展灾后秋粮管护。
2: 车票对银票，出站入江湖，开封创新铁路加文旅融合模式，激活假日消费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郑辉报道。8月24号，省委书记刘宁到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调研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引领，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忠实履行职责使命，持续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河南，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在省法院，刘宁查看集约送达一体化服务中心、诉讼服务大厅，听取政绩官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聚集群众多元化、便捷化司法需求，持续深化数字赋能，优化诉讼服务流程，加强大案要案审理，提升审判管理、案件执行工作质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在省检察院，刘宁来到群众来信处理中心、黄河流域检察公益诉讼协同平台、河南省检察公益诉讼指挥中心等地，与检察人员亲切交流，希望大家结合开展政绩官学习教育、聚焦流域生态保护、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重点任务，履行好依法监督职责，健全跨区域、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及时有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全力守护公共利益，保障民生福祉，服务发展大局。在省司法厅，刘宁来到指挥中心综合服务大厅，查看黄河公证处、省法律援助中心等平台建设情况，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政绩官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守法为民、践行法治使命，健全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办好法治惠民实事，持续夯实法治服务根基。刘宁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要高度重视法治和诚信建设，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为我们做好法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去年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下，我省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法治的服务保障作用更加彰显。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法治河南、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发展，维护稳定，造福人民。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法治建设，强化地方立法的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要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完善府院联动、府检联动机制，有效解决执行难。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以法治之力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王刚、李涛、秦海、段文龙参加有关活动。

0: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项目竞速中原向新系列报道，今天聚焦两座资源型城市如何换掉旧动力，装上新动能。河南加快成果转化，创新通关服务，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装上新能源。
1: 河南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目标明确了，路径怎么走？系列报道《项目竞速中原向新》，今天我们走进豫东永城和豫西渑池，看两座资源型城市如何换掉旧动力，装上新能源。大象新闻记者李婷婷报道。
2: 中煤永城综合能源基地项目既有传统的火力发电，又配套了风电、光伏、储能等清洁能源。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正在进行设备安装。公司副总经理刘鹏飞：
3: 目前现场有3000人左右正在进行加班加点的施工作业，预计2026年底完成两台机组投产发电。我们一小时发电量能达到200万度电，一年发电量超过70亿度电。
2: 这个项目是国家首批两个联营示范项目，煤炭与煤电联营，煤电与新能源联营。项目总投资约275亿元，规划建设2台1000兆瓦燃煤发电机组、3000兆瓦新能源项目，打造5000兆瓦超大型综合能源基地。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边登鹏：
4: 煤炭与煤电联营，更加注重与煤炭供给的紧密协同，与电网需求的灵活匹配。煤电与新能源联营，以清洁高效煤电为调节，通过源网合储一体化、绿电直连、微电网等多维业态，更好服务双碳的战略目标。
2: 风电清洁低碳，但靠天吃饭；煤电供电稳能兜底，却面临低碳转型压力。而这个项目则是让煤电和风电、光伏、储能一起组成一套新的供电系统。这套新模式重构了传统煤电的功能定位。2台在建的火电机组按20%深度调峰能力设计，用电高峰全力输出，用电低谷灵活降负荷。公司副总经理刘鹏飞：
3: 火电建成之后，它主要是用来新能源的这个发电，是起到一个对它的一个补充和调节作用。新能源如果是大发的情况下，我们火电就要压低负荷；新能源发不出来了，火电就要顶上去，起到整个火力发电的这个兜底和保供的作用。
2: 针对项目体量大、业态多、流程复杂的特点，永城市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在工程一线办公，靠前服务，全程破题。项目专班负责人常亚新：
5: 为项目推进往前多想一步，出谋划策，往后多做一步，解决难题，联合多部门协同发力，帮助解决用地审批、土地征迁、外部手续办理等多项重点难点工作，全力保障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打效。
2: 常亚新介绍，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风光火储配新型综合能源示范基地，每年可产出60亿千瓦时绿色电力，减少碳排放370万吨。
5: 项目投产后，不仅能为永城地方产业演练不练，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和区域经济发展，更对豫东地区构建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动煤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2: 在永城，煤电换角色做调节，在区域电网中承担大平衡。而在豫西的资源县渑池县，华能风光电储一体化项目正在建设中，即将建成的16台大型风机满负荷状态下，一小时最多发电6250度。华能渑池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赵洪峰：
6: 这个风电项目的总容量是100兆瓦，年发电量可以达到2亿度，这个每年可以减少这个二氧化碳排放11.6万吨。
2: 三门峡渑池县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能源转型势在必行。当地选择就地盘活风光资源，总投资108亿元，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搭建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赵洪峰：

0: 项目呢，目前已建成63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和70兆瓦的集中式光伏项目，目前正在建设两个风电的源网合储一体化项目。
1: 在风电配套的储能电站，风电产生的电能通过场内配电网就近供给周边企业，用不完的就会存进储能电站，让清洁能源不出县域，精准赋能本地工业生产。河南绍兴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涛：
2: 我们现在大概一年是1亿度电左右，我们用这个绿电以后，每年能节省1000万余元左右，使我们的产品的这个价格更有竞争力。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绿证，在这个碳中和的这个大背景下呢，我们出口更加有优势。
1: 大项目推进靠机制托底，针对新能源项目审批环节多、建设周期紧的特点，渑池县健全制度机制，靶向破解项目难点堵点。三门峡市渑池县发改委主任崔博飞：
3: 联合组织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电力等重点部门，开展联合研判、踏勘、审批，大幅压缩项目的前期手续办理实现，创新推进分期报批、分期供地、分期建设模式，保障项目压查推进提速征效。
1: 作为渑池县规模最大、业态最全、带动性最强的新能源标杆项目，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25亿度，覆盖县域三大产业园120多家企业。三门峡市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4: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5: 截至目前，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突破1亿千瓦，风光新能源装机超9000万千瓦，首次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永城的能源重塑、渑池的绿电突围，勾勒出的不是孤立的项目建设图景，而是河南传统能源城市破旧立新、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从依赖煤炭资源兜底供养，到统筹风光火储绿色赋能，豫东豫西两座资源型县城的蜕变，为全省能源结构优化、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写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新答卷。
6: 从通关便利到科研护航，河南正以全链条服务激活企业发展强引擎，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象新闻记者陈彦辉报道。
7: 这里是河南盛虹峰化工有限公司，我身后的这11辆储罐罐车已经装满了甲醇钠、甲醇溶液，它们将运往连云港、金海运出口泰国及马来西亚。
1: 甲醇钠是医药、生物柴油等领域重要催化剂。河南盛虹峰化工有限公司甲醇钠产量虽居亚洲第一，但此前因监管流程严、申报环节多，企业海外市场拓展缓慢。公司总经理钟有正：
8: 每车货物单批通关需要3天左右，一旦产品指标出现小幅波动，还会产生订单的违约风险。
1: 针对企业出海堵点，开封海关建立报检单日清零机制，推行线上报审、云端审批、上门查验，分品类定制批次检验、证书云签发、预约查验等个性化方案，在做好安全监管的前提下，大幅压缩通关时长。公司总经理钟有正：
8: 整体通关时长压缩70%以上，增货成本降低10%，政策实施至今，东南亚出口订单同比上涨50%。
1: 目前开封精细化工产业园近20家企业产品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开封海关、商务、工信等多部门建立产业链专属联络机制，定向推送政策，提升通关效率。开封海关副关长胡志山：
9: 开封海关以精细化工产业的加速出海为契机，持续深化一链一策海关帮扶机制，不断优化监管服务模式，支持开封重点产业链群发展，助推开封外贸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10: 这里是鹤壁市山城区中市小镇伊克多因中市现场，我手里的伊克多因原料就是通过身旁的这条敦吉中市线制备得来的。
1: 伊克多因是高端美妆的核心原料，此前合成技术仅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工艺不稳定，量产风险高，不敢贸然投产。中市小镇公共试验平台恰好填上了这个中间空白。鹤壁成果转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伊克多因项目负责人文成辉：
11: 目前经过三个月完成了一颗多吨的工艺优化，我们的发酵产率提升了将近30%，生产成本也大幅的降低。
1: 山城区中市小镇生物制造中试基地是全国首批、河南唯一的工信部五星级生物制造中试能力建设平台。基地配备模块化柔性设备，可承接千余种生物新材料、新技术的中试试验。鹤壁成果转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孵化中心负责人张俊文：
12: 依托标准化柔性生产线，中试孵化周期压缩至2到3个月。项目完成后，在后续的建厂、量产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
1: 目前当地已建成4座专业化中试基地，围绕畅通成果转化渠道，山城区构建科研加中试加产业加资本全链条服务模式，累计完成中试项目52项，孵化产业化项目15个。鹤壁市山城区发改委党组成员、营商信用中心主任冯海光：
3: 今年呢，我们又新建了3个中试基地，常态化的有8个到10个中试项目排队试验。我们聚焦成果转化和产业链延伸，重点培育美妆、生物原料还有可降解新材料2个优势赛道，推动中试成功的项目快速产业化落地。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5: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各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全力开展灾后秋粮管护。车票兑银票，出站入江湖。开封创新铁路加文旅融合模式，激活假日消费新动能。
6: 河南各地农技人员聚焦灾后秋粮管护重点，开展精准技术指导。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许昌市鄢陵县组织农技人员小分队进驻所有受灾乡镇，开展清沟排水、追肥促长、病虫防控，有序推进灾后恢复生产。针对连片种植区域，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合作社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科学设定飞行高度和用药量，确保防治效率。鄢陵县张桥镇种粮大户苏廷义：
14: 还是有挺大的帮助，像俺们今年都已经开始配药，都已经开始做好那个叶面防病。
1: 在周口郸城县玉米密植滴灌示范田，省农科院的专家团队正在查看雨后苗情，指导农户科学管理。郸城县农科所所长周鼎：
15: 这个准肥的形成苗状，在后期在精准调控的基础上，授粉和灌浆都非常高。
1: 针对当前高温高湿环境，专家提出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开展好一喷多促作业。河南省农科院粮作所玉米栽培室主任研究员乔江芳：
16: 当前我们在全省不同地方呢，都发现了这个南方锈病的孢子。结合当前我们河南省的这个一喷多促，将我们叶面肥、生长调节剂以及防治南方锈病的三唑类的药剂混合均匀以后呢，进行一次性喷施，实现这个灾后恢复。
1: 眼下夏播花生正处于产量形成关键期。全省各级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科学指导田间管理，把灾害影响降到最低。河南省农科院花生研究所专家马腾飞：
17: 如果说花生叶出现了一些发黄等脱肥的一个现象呢，可以在叶面喷施一些0.2%的磷酸二氢钾加1%的尿素，防止早衰。
1: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23号，全省灾后累计追肥682万亩，化除128万亩，病虫害防治3200多万亩次。全省累计组建应急队伍8680余支，落实抢险人员10.7万人，投入机具2.9万余台套，累计排涝331万亩。
5: 近日，我省出台意见，在全省加快构建地面加雷达加高空立体协同的气象监测网络。作为粮食生产核心区，新乡盐津县霍家县正加紧推进农田气象监测设施迭代升级，更灵敏、更智能的气象站陆续上岗。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段雨龙报道。
18: 在新乡霍家县泰山镇董庄气象观测站建设现场，工作人员正进行设备安装、调试与校准作业。新建的气象观测站和土壤水分观测站能够全方位捕捉农田气象及土壤伤情数据。霍家县气象局局长张永超：
19: 正在建设的区域智能气象站包含了对风向、风速、温度、湿度、雨量以及土壤水分的监测，全部做到分钟级实时上传。
18: 今年七月份，位于中原农谷东区的盐津县已新建成三个气象监测站，同时农情监测网络服务平台也在进一步完善。记者在盐津县气象局看到，来自各气象站点的数据在大屏上实时跳动，监测地块的土壤伤情、田间气温、风速等数据一目了然。系统一旦捕捉到强对流云团或高温低湿信号，便会自动发出预警，并第一时间推送到基层管护员和种植户手中。盐津县气象局气象台台长赵飞虎：
20: 今年我们计划新建及升级改造这样的站点共五个，覆盖全部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区域。全部建成后，可以对局地突发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进行智能识别，预警时间提前到45分钟以上，并且点对点反馈到农户手机上，真正把防灾关口前移到田间地头。
18: 目前全省已建成高标准农田气象观测站1412个，土壤水分站647套，实现了50000亩方以上高标准农田气象监测全覆盖。十五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一批批更灵敏、更智能的气象站正加速上岗，用精准数据守护着中原粮仓的丰产丰收。
6: 近日，开封车站联合万岁山五家城、清明山河园等景区推出惠民新举措，旅客凭车票凭证就可以兑换景区江湖银票，把旅途直接带入五峡江湖，助力短途游、周末游持续升温。大象新闻记者邱亚飞、李成峰、张振华、张亚芳报道。
21: 遇到 NPC 跟他们交流，拿到银票感觉挺有意思的，迫不及待到这个万岁山，到这个清明山河园玩吧。
22: 在开封车站出站口，身着古装的景区 NPC 正在为到站旅客兑换江湖银票，旅客只要出示铁路乘车凭证，就可以拿到这份景区专属福利，把赶路的旅途直接变成沉浸式武侠体验。外地游客李女士：
23: 我们来开封就是去万岁山玩的，没想到下车就领到了银票，幸运感直接拿捏了，太有意思了。
22: 一张车票从交通工具的凭证变为文旅体验的入场券，百年老站的出站口也由此成了旅客感知松韵文化的第一站。这次车票换银票惠民活动是开封车站深化陆地协同的一次创新尝试，车站联动开封市文旅局、各大景区、地方公交部门，打造铁路加送都、快旅漫游新模式。除兑换银票，针对研学团队、老年旅游团，车站开通团体预约专属绿色通道，提供提前进站、专人引导、集中候车服务。开封车站党总支书记杨志宇：
24: 下一步车站计划开通往返旅游公交，打通车站到景区出行的最后一公里。今后我们也会持续深耕文旅融合服务，不断推出更多便民惠民的联动举措，以铁路交通枢纽串联开封本土文旅资源，做实做细重点群体服务，全力打造有温度有特色的客运服务窗口，助力开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6: 值班编辑配发编后话：从车票到银票，开封做对了什么？车票对银票，出站入江湖，这看似简单的车票换银票背后是陆地协同的系统工程，每一个细节都在传递同一信号。铁路不仅是交通节点，更是城市文旅的第一张名片。一张车票兑换的不只是一张银票，更是一座城市向旅客敞开的怀抱与诚意。把服务端口前移到了出站口，让旅客落地即入戏，用沉浸式体验把路过变成遇见。当一列列火车载着天南地北的旅客驶入古都开封，铁路延伸的不仅是轨道，更是文化的传播路径和城市的发展空间。随着铁路加文旅模式的持续深化，交通动脉与文化脉搏的同频共振将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5: 来关注其他消息。8月22号，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获悉，新发布的七月份河南省金融运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6687.3亿元，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保持充裕，持续加大对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支持。
6: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拟重点打造总里程约60000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河南郑州、洛阳、安阳、三门峡等多地被写入方案。
5: 记者从郑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该关办理离境退税核验申请单285票，同比增长150%。境外旅客入境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河南游、河南购持续升温。
6: 据固始县交通运输局消息，信阳港固始港区中心作业区项目将于八月底基本完工，预计九月底开港运营。固始港地处淮河干流，最大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有望成为豫南通江达海第一港。
5: 中国依托刚果部农业装备组装厂首批东方红拖拉机近日顺利下线，主要为75马力、130马力两款主力机型，专为非洲热带气候与复杂农业条件定制开发，具备动力强劲、牵引力大、维保便捷、散热系统优等显著优势。
6: 记者从郑州市教育局了解到，2026年郑州市区小升初就近分配工作接近尾声，8月25号、26号，初中学校将电话通知每一名被录取的学生，请家长保持电话畅通。
5: 2026年郑州市第五批人才公寓将于8月26号9点上线配租，此次配租的房源分别位于郑东新区、惠济区，共计429套、467间房源，申请人可登录正好办 APP 进入人才公寓配租模块进行申请。
0: 今日天气，
6: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西部、许昌西部、南阳西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2度到24度，其他县市24度到2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30度到32度，其他县市32度到34度。26号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27号，北部、中西部、西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多云，有短时阵雨、雷阵雨，夜里多云到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度到26度，最高气温33度到34度。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3: 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6: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早晚高峰，城市 C 位，以巨幅大屏海报致敬国之脊梁；江西吉安追星新风尚，如何重塑榜样坐标？以养生科普为噱头引流，实则专攻中老年人钱袋子。短视频里所谓的健康顾问到底是什么人？
5: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城市核心商圈户外大屏历来是商业广告竞相抢占的黄金流量点位。最近，江西吉安一处城市核心户外广告位上轮番展播起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等功勋科学家的公益海报。除了江西吉安、山东菏泽、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等多地商圈也都掀起一场换屏热潮，抬眼所见皆为国之脊梁，网友纷纷留言点赞，这才是我们该追的星，这才是最该刷屏的面孔。城市黄金广告位变身巨幅科学家海报，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追星新风尚，如何重塑榜样坐标？来听报道。
7: 早高峰时段，吉安市吉安大桥上车流不息，人流密集。地处大桥西侧的核心高炮广告位上，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四位功勋科学家的巨幅海报正在循环轮播。这块广告大屏高约23米，整套海报以20秒为一个循环周期，每位科学家的形象和专属名言定格展示5秒。不少家长特地带孩子前来打卡，在城市街头定格致敬榜样的瞬间。学生张倩：
8: 在课本里读到的名字突然被这么大篇幅的呈现在这些广告牌上，心里肃然起敬。特别是袁隆平爷爷那句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这句话特别有力量，它激励着我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用知识和才干报效祖国，以后做一个像他一样对社会有用的人。
7: 功勋科学家亮相城市核心广告位，也让教育工作者倍感暖心。教师杨磊带着孩子途经此处，对城市街头的这场公开课深感欣慰。
9: 在学校里面真的有挺多孩子在追星，我见过有学生省吃俭用花高价去抢演唱会门票，或者只是为了一张签名照一掷千金。而我们吉安这一次把科学家海报立在街头，就是最生动的公开课。他告诉孩子们，真正的偶像从来不是用流量来去包装的，把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扛在肩上的人，才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追随。
7: 据了解，这处户外高炮大屏是吉安市最核心的户外广告地标之一，日常主要承接商业广告投放，同时承担赣超赛事、CBA 赛事等城市重大活动宣传任务。吉安某集团户外大屏运营负责人肖路遥说，此次功勋科学家公益海报宣传8月14号正式上线，特意选取每天车流人流高峰期，也就是8点至10点、17点30分至22点两个时段精准投放，就是希望能够最大化传播榜样力量。
10: 马上又是临近开学，那我们可能也希望给大家传递一种这种爱国的精神。我们选的是在不同的几个领域，有一些是对于我们生命科学方面的领域，有些是家国情怀的一些科学家，我们来进行投放。
7: 让肖路遥感到意外的是，公益海报上线后迅速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不少留言让他瞬间红了眼。有人说，下班路过商圈，抬头看见邓稼先先生的海报，突然鼻子一酸，他们隐姓埋名一辈子，终于在最热闹的地方露脸了。有人留言，父亲指着几位科学家的照片念道，他们都是给我们拼出好日子的人。
10: 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也比较爆火，其实很多人都刷到了，过往投放我们的一些企业和单位也有来问我们，也跟我们说这次流量还蛮好的。
7: 吉安市太和县的居民张伟在网上看到消息后，特意开车带着孩子到现场打卡。
3: 第一反应就是要带孩子来现场，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祖上科学的种子，让他懂得自己我们国家的脊梁，把他们当成自己学习的榜样。
7: 肖路遥介绍，随着前来打卡致敬的市民持续增多，为了满足大众的观看需求，放大传播效果，运营方主动调整了播放频次，加大公益海报投放力度。
10: 从8月19号开始，这几天是增加了次数的，从90次播到现在的180次。
7: 本次首期功勋科学家公益海报将持续播放至9月14号。肖路遥介绍，后续这块户外大屏将常态化推出系列正能量公益宣传内容，更新开国将军等不同主题，让商业大屏兼具城市活力与人文温度，持续传递榜样力量与家国情怀。
10: 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也会用好这种空档的时段，然后去常态化投放一些正能量的公益的广告，也希望我们给这个城市带来一些温度和一些精神力量。
6: 刚才说的是户外的广告大屏，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到小屏幕上。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能见到一些医疗保健相关的内容，这当中有高质量的健康科普，也有一些是诈骗的诱饵。一旦受害者与这些短视频的发布者联系，可能就会被所谓的健康顾问一步步引导，花10多万元购买声称有特效的药品。短视频里所谓的健康顾问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又是通过怎样的伎俩诈骗消费者的呢？请听报道。
11: 上海市民刘先生通过短视频平台向一个自称健康调理中心工作人员咨询之后，分批购买了几万元的产品，服用无效，发觉被骗，随后报案，公安检察院等先后介入调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朱波介绍，涉案的团伙分工协作，逐步骗取受害者信任，打消疑惑，同时增加他们对健康问题的焦虑。
12: 嫌疑人设置的套路，第一波就是几百块钱到1000块钱的这个一个小套餐，班的人也觉得可以试一试嘛，紧跟着第二波的人去搭手，就是会叮嘱被害人说，我们公司有专门的用药指导顾问来指导你们吃，他们会连续跟踪好几天，给被害人打电话问吃药之后的一些反应，基本被害人就反馈没什么效果了。他们的话术会在电话中反问，没道理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之前的客户没有这种情况的，我得帮你去咨询一下我们公司的资深顾问，然后咨询完再反馈，这个就是被害人自己的身体的原因，我们饮食方面不注意的，睡觉方面不注意的，就怪到被害人头上，再这个拖下去，这个习惯不改，这个药不用对你身体会不好的，然后推给他们的资深顾问。
11: 本案中被骗的大多是像刘先生这样的中老年男性。朱波告诉中国之声，第一轮付出几百元上千元的受害者有1/4到1/5还会进入到第二轮甚至第三轮，在资深顾问的引导下付出几千元到上万元。这些嫌疑人都没有医疗保健专业资质，但会根据交流中获取的受害者信息调整销售的产品和价格。
12: 跟被害人交谈过程中掌握一些他的经济实力情况的，那么实力强的呢，他们就开价高，最多的被害人一个估计有买成10几万产品，这一类保健品在市面上很难搜到同类的，那么被害人其实拿到之后呢，就没法做一个价格对比，然后他们所谓的量身定制呢也没有什么章法，无非就是比如说了解到的糖尿病的是不能发含糖的产品的，比如说他们觉得被害人的反应不够强烈的，他们会给被害人开那个减肥药，吃了之后呢基本上都会有点腹泻的，腹泻完就跟被害人说，哦，你的代谢完成了，然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修复，然后一般情况下修复的药是最贵的，就是这等于是不仅仅是一个虚假的问诊看病，他直接给你下诊断结论，然后根据他虚构的诊断结论直接来骗钱。
11: 这些被称作个性化搭配的特效套餐，其实只是普通的保健品或者非处方药，销售价格高达成本的几十倍。在案件审理中，嫌疑人一度翻供，之后又辩称自己只涉及虚假宣传，属于民事违法行为，但法院判决最终定性为诈骗，属于刑事罪行。检察官介绍，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涉案行为是正常售卖产品，还是以售卖产品为名行骗取钱财之实。 本案中嫌疑人不是仅仅夸大产品功效，而是从根源上虚构整套诊疗服务能力用于行骗。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副主任顾清丽介绍，为了专注骗取钱财，避免受到人身伤害和监管介入等因素影响，嫌疑人还会避开部分受害者。
10: 为了规避一些风险，真的是有一些严重的

0: 础病的，他们反而是不卖给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出货的地址是政府部门的，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或者说公检法的，好了，他们是不敢卖的。
1: 调查还显示，嫌疑人专门将沟通话术中的药品医生替换为产品顾问，将诊疗根治替换为调理，达到一定效果等等。检察官表示，这说明他们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有明确认知。截至案发，涉案团伙已经实现总业绩近9000万元，其中部分人员因犯诈骗罪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10年1个月、8年等等，各并处罚金。多名涉案人员主动退缴部分违法所得，案件后续处置工作还在继续推进。由于嫌疑人非法收集大量被害者的姓名、年龄、地址、电话、身体健康状况等个人信息，存在引发其他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并损害食药安全领域社会公共利益，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0: 这些手机和电脑里面存的涉案的这些被害人的这个真实确定的一些个人信息，我们是要求删除。另外一个呢，他们参与到这种电信网络诈骗啊，包括这个侵害的食药安全的这种行为呢，我们要求他们是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的，这样一个诉求也是得到了法院的支持的。
2: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0: 古齐河原是古黄河的支流，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水清草丰，百鸟争鸣。同样是在黄河故道，民权县国家湿地公园最近迎来了新一波宝宝潮，全球极危物种被誉为鸟中大熊猫的青头前鸭家族再添44只幼鸭宝宝。
1: 现在情况怎么样？
2: 5只。
1: 我们家
2: 5只幼鸟。
1: 这巢咱们什么时候发现的？
2: 23号。
3: 哦，就这个声音是吃麻辣的叫声，就像小孩。
0: 在200多公里外的洛阳孟津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工作了24年的马朝红，亲眼见证了这里的鸟儿朋友圈一天天壮大。
3: 你现在走到河边，最起码可以听到雁鸭的叫声，什么污染的那些东西，大型的养殖场没有了，现在环境还是要好很多。

0: 跟马朝红一样，被称为三门峡大天鹅代言人的摄影家张明云感同身受。
1: 我现在就站在黄河湿地公园这个地方，现在的生态好了，这个地方的鸟越来越多了。
0: 白天鹅落脚的地方是我们心中光明的河。如今每年到三门峡栖息越冬的大天鹅有近20000只。这里是郑州惠济区炎黄生态廊道，鸟语花香，笑语艳艳。像这样的生态廊道，河南建了1268公里。绿色长廊沿九曲黄河蜿蜒前行，蔚为壮美。而黄河岸边的幸福故事还在继续演绎。

0: 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甚至模糊不清，老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手机上的字体调到了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再耽误下去眼睛问题恶化，到最后什么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凡是眼睛有以上这些问题的，您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年满50岁，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好视力26周年庆，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放心用上好视力，充分改善眼睛问题。电话再报一遍，400-800-8379 400-800-8379。说起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荣获三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独创双层草本配方，双效叠加，贴一次顶两次，市面上独一份。只需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眼睛立马水润舒服了，贴完眼前更是清晰透亮，手机电视是想看就看。今天咱买东西啊，就图效果好，所以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尽管放心用上好视力。好视力过生日一年就这一回，今天只要是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立即享受专属优惠政策，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也直接给到大家，整整四重好礼，只给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四大盒送一大盒，买七大盒送三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3: 你最亲密的朋友是谁？
4: 手机。
3: 你的孩子和谁最亲？
4: 手机。
3: 你的父母最离不开谁？
4: 啊，还是手机。
3: 手机联网，网络像海洋，有人传播垃圾。
5: 嘿，我今天又发了1000封垃圾邮件，舒坦。
3: 有人无端诽谤。
5: 我就瞅那谁不顺眼，就到处说他劣迹斑斑，怎么地？
3: 有人网络诈骗。
6: 兼职刷单返现了，小鱼们快来上钩啊，看谁傻。
3: 有人语言暴力，
7: 管他3721，就是语言攻击，爽。
3: 你的言行是文明还是垃圾，都会留下痕迹。
8: 不造谣，不跟风，明是非，辨真假。
3: 文明上网，传播网络正能量，
9: 网络文明靠大家。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他们跨越时间长河，见证历史变迁，
4: 他们凝结过去，连接当下，传承未来。
3: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带您走进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遍访石窟寺，
4: 聆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人故事。

0: 据明成化年间的菩提寺重修碑记记载，菩提寺的得名与释迦牟尼佛弟子须菩提有关，俗传此地为须菩提正佛之所，故寺院以菩提命名。
1: 导游，正平菩提寺真的很漂亮啊，像园林一样。
0: 好眼力，正平菩提寺啊，就是园林式的寺院。菩提寺依山而建，为四进院落，位于中轴线上，建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卧佛殿和南海观音殿，两侧有钟楼、鼓楼、罗汉堂、菩提祖师殿、地藏殿等等。寺内呢还种植有千年菩提、百年玉兰、紫金、桂花、芙蓉等，你说是不是如园林一般的精致呢？
1: 确实是，听说菩提寺有一通碑，非同一般。
0: 没错，正平菩提寺碑刻呀，现存有19通，主要记述寺史、历代名人游览流失和当时政府的文告。你说的这通碑叫做《登正平杏花山宿菩提寺有序碑》，碑体敲之如钟鸣，在不同部分有宫商角徵羽五音，又称五音石或钟石碑。
2: 导游，这里真的有161眼井吗？
0: 其实呢，这是一眼井，只是井口用6块青石条封口，井的旁边呢还有一棵千年柏树，所以称之为161眼井。柏是柏树的柏，石是石头的石。这口井啊，地处杏花山沟，沟底地势平缓处，地下水丰富，与泉眼相通，又因山上泉水穿过，因此水源充足，从未干涸。另外，菩提寺还收藏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贝叶经，也就是印度写在贝树叶子上的经文，距今呢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是研究唐代佛教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还有宗教研究价值。
3: 正平菩提寺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正平县杏花山东麓，始建于唐高宗永徽年间，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由于历经破坏和重修，现有房舍82间，保持着明清建筑风格，是研究唐宋以来寺院布局变迁、建筑形制变化及佛教思想流传的重要实物资料。2013年，正平菩提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由河南省文物局与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出品，聚焦对外开放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讲述河南文旅文创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文化根脉。